0: 泰国曼谷机场晴朗，气温27度。越南胡志明市多云时晴，气温28度。接下来是今天上午的航班动态方面，国际线及国内线的航班都是正常起降的。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为了确保机场的飞航安全，在高雄机场四周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为了防范潜在风险，高雄机场具备无人机侦测系统，能迅速且精准侦测到红色区域，也就是禁止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例如小港桂林口工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科技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等，都是目前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在这边要请听众们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反者将面临罚款新台币30万到150万元。另外，也请爱好无人机飞行的听众朋友，请务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请一定要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动作就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一起守护机场的飞行安全。以上是今天的飞行资讯，祝福您行程平安，谢谢。
1: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 313.2 公里，就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现在外侧车道呢有三部小客车跟一部货柜车的交通事故。在高速路北上哦， 313.2 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之后，现在呢在外侧有三部小客车跟一部货柜车的交通事故，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那目前呢国道四队通报给我们的是呢两部小客车的一个追撞哦，那驾驶朋友通报进来说还有一部是货柜车。好，这是目前在国一北上 313.2 公里，那国道四队告诉我们说呢，他们接获到的这个通报呢是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外侧的车道，所以在国一北上的台南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务必要留心外侧车道的交通事故。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末端，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在外侧有两部大型车辆的事故，在国一南下靠近末端的地方外侧车道现在有两部车辆的事故。八点钟过后，在高雄市区交通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美君。
1: 好的，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们大家好。那刚班提到了，在中山高速公路南下靠近末端哈这边呢，有两部大型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哦。那同时呢，目前中山高速公路南下从五甲交流道上来，要前往高速公路末端往南沿线呢，是有车多的一个状况。那也请大家说，如果经过这路段的话呢，注意到行车安全。除此之外呢，目前在市区道路也有几起交通事故要跟您做个提醒，包括在前镇的中山四路，就在中山地下道前面这个路段有交通事故传出。同时呢，目前中山四路呢，从地下道一路要前往金福路南下路段，还有中山四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上班时间同时都还是车多的。在小港啊，目前在平兴街84号，平兴街在靠近福利路也有交通事故，还有在小港的小港区啊，目前在中山路呢，从这个大业北路一路要衔接沿海路往北往南沿线，同时也都还是车多不好走。除此之外呢，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跟明业路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哦。九如一路从澄清路来到高速公路北上往西沿线也都还是车多。在桥头区的成功北路跟铁道北路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左营区呢，南平路一号在胜利国小前面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冈山区的维绥东路在九孔桥前面呢，也是有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请经过的车辆小心。三民区大丰一路290号靠近大裕路呢，有事故的现场。那目前在八点钟之后，高雄各地车流量大的地方呢，在中山高速公路目前南下路竹来到高科出口，南下南子交流道的入口，北上三多路出口，北上的中正路出口也都还是车多。北上的建国路以及九路的入口要前往南子交流道出口沿线不好走，包括北上的顶金系统要

转国十往西啊，往左营出口，车行速度相当的缓慢。北上的冈山交流道来到高科出口也都是车多。国道十二高雄支线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会国一南下出口沿线车多速缓，

0: 口也都还是车多。市区道路部分呢，目前南子区的新南路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在南洋路转凤南路进入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以及南洋路在高架桥西向要前往加昌路沿线也都不好走。林雅区的建国路高速公路周边，包括高速公路北上入口，现在是车多的。那建国路呢，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往东沿线，凤山的光复路二段以及中山西路口往西衔接建国路来到高速公路沿线也都不好走。中正路从地下道这一带来到高速公路往东方向，以及中正交流道双向的入口匝道，此刻也都还是车多。凤山的自由路从千年路一段来到澄清路往西方向，凤山的南华一路要前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及周边，左营区大中路在荣种这一带目前东西双向，包括要进入顶金系统北上入口，还有大中民族路口东向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现在车速相当缓慢，所以如果是大中路从自由路来到民族路往东沿线都不好走。大中路从博爱路到文字路东向进入国石匝道，大中自由路口国石自由路出口沿线及周边，目前尤其是往西这个方向，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在南子区军校路从右昌街到世运大道目前南下方向，左营的翠华明潭路口往北衔接左南路来到后昌路口，现在也是车多。省道台线高南公路从高铁路来到金属中心目前北上路段一样不好走，提供给你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天后不稳定，在道路上行车呢，一定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哦。控制好车行的速度，开亮车前的大灯，安全跟车距离要掌握好。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2.4公里中山四路出口前，货柜车跟拖板车追撞的事故，国道队回报说这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但是目前在北上台南系统交流道过后，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仍然占用了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北上的313.2公里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持续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受到了这起事故的影响，目前在北上的台南系统交流道一直要往北往安定交流道的方向，车行速度相当的缓慢。那国道一号南下呢，家里朋友也通报说台南系统要接国道八号东向的路段，现在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这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台南系统要接国道八号东向的环道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请驾驶朋友呢在这个路段行车要多加小心，注意行车安全。左营的民族一路、大中一路目前车多拥挤不好走，要记得保持好路口的净空。台南市的东区在裕兴路跟裕文路口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

0: 安全带是车上最重要的安全防护，无论是驾驶人、副驾驶座或是后座乘客，只要车辆一发动，就应该要全程系好安全带。发生紧急刹车或碰撞时，安全带能有效降低伤亡风险，守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1: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机车驾驶或乘客未依规定系安全带，于一般道路违规，处驾驶人新台币1500元罚锾；若行驶于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则重罚新台币3000元至6000元的罚锾。安全带不是为了避免罚款，而是关键时刻保护生命的重要防线。
2: 开车上路，请养成先系安全带再出发的好习惯，也不要忘了提醒每一位乘客系妥安全带。多一个简单的动作，就多一份安全的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8:18，在高雄市区几个事故在处理当中，包含了在冈山的尾随东路九孔桥的路段，左营的南平路一号就在胜利国小的前面，小港的平兴街84号靠近福利路口，桥头的成功北路跟铁道北路，三民区九如一路跟民业路口，这几个地方的事故呢都在处理当中。车多的部分，在男子的军校路从右昌街到世运大道要往南的方向，目前车多，车嫌速度慢。前阵的中山四路

地下道，在地下道前现在交通大队通报说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另外在小港的汉民路跟红光街口又事故处理当中。九如一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车子很多，我们要提醒驾驶朋友要保持好路口的净空。先前所提醒在国一北上 313.2 公里，在台南县红交流道过后呢，在外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四队已经处理完毕，这个事故排除了，但是车子很多哦。北上在台南系统要往北哦，在这个台南系统到安定交流道的路段，车行速度还是相当的缓慢。另外在国一南下末端的路段呢，从五甲交流道过后到高速公路末端，现在一样是车多拥挤的。南下的台南系统要接国道八号东向环道，先前有驾驶朋友说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一个事故，若这个事故还在的话呢，也驾驶朋友请驾驶朋友跟我们来回报一下，若经过的时候事故已经排除了，也来告诉我们24小时路况提供的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受到了低气压的影响跟西南风增强，天气是更加不稳定的，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在中南部还有在东南部地区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哦。那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呢，气象署其实在今天一大清早大概5点左右呢，就发布了大雨特报，包含的像在花莲、台东、高雄跟屏东呢，都是在这个大雨特报的一个范围之内。那这个礼拜呢一样哦，都是受到了低气压的影响跟西南风增强，天气都是比较偏不稳定的，所以这个礼拜如果有一些户外活动的计划呢，或者要在户外工作呢，也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一个情形。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是阴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不稳定，外出要携带雨具，而且要小心一下路面湿滑的一个状况，同时有强风特报，要注意风势跟行车的安全。南部地区温度从25度到27度。

梁咏琪所演唱这首《魔幻季节》，国道八号在这个东向的台南系统交流道要入口的地方哦，入口匝道国道四队通报说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那这起事故就是我们刚所提醒，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接国道八号东向环道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呢已经在进行事故的一个拖掉了。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交流道在入口匝道的地方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在处理拖掉，请小心通过。高雄市区目前在前镇的新都路十号靠近新展路口，还有在桥头区有两个事故点，成功北路跟铁道北路、中崎路跟桥燕路口目前都有事故。冈山的应该说在前镇区啦，前镇区的冈山西街跟宝泰路160巷，目前交通大队通报说也有事故处理当中。小港区的汉民路跟红光街口的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前镇的中山四路就在这个中山四路地下道前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高速路在顶金系统交流道北号哦，北上哦，过后在北上的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目前车多，车险速度慢。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呢，车子看起来也比较多，就在北上的这个三多交流道到中正交流道路段，车流也是偏多的。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险速度缓慢。

喜欢这首歌曲魏慧妮所演唱新的魔法。 高速公路在南下台南系统要接国道8号东向的环道，也就是在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入口的地方，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持续在处理拖吊当中。准备收听8点半钟重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天是国小、国中、高中的开学日，不过受到连日豪雨影响，高雄市鼓山区寿山国中校舍后方边坡出现土石松动的情况，因此寿山国中、寿山国小、寿山国小附设幼儿园紧急停课一天。校方已经通报教育局，并请专业结构技师进行现场勘查与安全评估规划。中秋节即将到来，但低价的蛋黄酥月饼却成为诈骗集团的诱饵。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民众，越便宜越要多加查证，另外更要注意网络上认识的男女朋友以及号称稳赚不赔的投资管道，多思考30秒，有问题立即拨打165就能减少被诈骗。记者宋明报道。
2: 其实与两年前相比，115年七月底网络诈欺案件数下降43%，财损下降71%。但随着最近节庆到来，诈骗集团利用低价的蛋黄酥、月饼等节庆商品为诱饵。内政部长刘世芳说，这时只要静下心来想想，就不会上当。
3: 一颗蛋黄酥卖10块钱，有可能吗？或是10颗蛋黄酥就给你打折，买10颗送2颗？第一个大概会不是很好吃，或者是冒用别人的这个名牌，你知道有些非常有名的月饼，有的时候都是要去排队，但是他说，你可以不用排队，马上就有，那可能是假的。
2: 不光是网络购物有陷阱，青少年暑假期间打工也很容易遭诈，自己的账户、提款卡千万别借给人使用，同时也要了解工作性质，别成为诈骗集团的车手。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利用165打诈仪表板 AI 智能客服查询。刘世芳强调，政府不会自满于目前打诈的成果，接下来还会修正新时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3.0版，除了积极引入 AI 人工智慧打击诈欺之外，更将针对网络购物诈骗的特点，结合政府与农民、传统市场商圈、中小企业的团体力量，透过公司协力主动打击诈欺犯罪。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跨境运毒集团以香料作为掩护，从泰国寄送1公斤的大麻油包来台，刑事局获报后巡线层层瓦解运毒网络，一举将3层运毒车手共5人逮获，讯后依法移送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上游的共犯。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刑事局接获毒品走私情资，与海关合作成功拦截到一个来自泰国的香料包裹，里面夹藏1公斤大麻，企图闯关来台。警方巡线查出，收货人是一名遭爱情诈骗的被害妇人，以1000元代价帮忙收货。随后在妇人配合之下，将这个跨境运毒集团接包验货取货3层车手共5人一举逮获。刑事局侦三大队一队队长吴汉忠说，
5: 跨境运毒网的1号接包车手、2号车手北上取货后啊，随即至附近的旅馆开房，进行了视讯的一个开箱验货，在确认是大麻无误以后啊，指派3号车手余贤啊前往该旅馆啊来接包，当场被埋伏的员警逮捕，全案犯罪网络完整曝光。
4: 5名车手讯后被疑涉嫌运输2级毒品等罪嫌移送侦办，检察官侦查后也依法提起公诉。刑事局除了持续追查上游共犯，也提醒大麻属于2级毒品，千万不要协助运输贩卖，以免触法。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为了让自营作业者自愿提缴退休金更便利，劳保局9月起推出自营作业者线上申办自愿提缴退休金功能，未来自营作业者只需投

0: 不过劳保局医化服务即可线上申办，提早打造稳固的退休财务防护网。记者 Jason 报道。
1: 斜杠自由职业者、独立经营事业者、自营摊贩等工作形态日趋多元。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劳工退休金组组长杨家慧指出，自愿提缴退休金已成为劳工规划退休经济来源的重要选择。考量自营作业者虽然没有雇主帮忙提缴退休金，但为保障其退休生活，劳工退休金条例已于103年起开放自营作业者可自愿提缴，初期提缴人数只有320人，到115年6月底已成长到33,774人。
2: 劳保局呢，从九月起开放了自营作业者可以线上来做一个申办。那线上申办的功能开放之后呢，自营作业者就可以到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透过多元认证的方式登录之后呢，24小时随时都可以方便办理哦。那填报的资料呢，系统它也会做一个自动的一个把关。
1: 劳动部强调，自愿提缴退休金可除去提缴本金，也可增加收益，鼓励自营作业者多善用这项数位便民服务，为自己及早申办自提，为未来的自己准备一份最安心的退休保障。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36，先前我们所提醒，在国道8号的台南支线，在东向台南系统入口的地方哦，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在刚刚的事故车辆已经拖掉离开，这个事故呢已经完全都排除了。高雄市的三民区目前在民族一路跟建工路口、民族一路跟荣耀街口都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当中。

0: 爱白这些挂客杨慧姐三九龙塞塞8:40在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呢，马上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洋务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柯嘉平来提醒。嘉平早。
1: 班班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三北上的大林隧道内侧车道目前是有隧道维护的工程在进行，请驾驶朋友们要多加的小心。那至于国一北上车多路段是落在北上高雄三多中正路的出口，警戒系统要会国十的出口、北上的南子出口以及北上冈山到高科出口前，还有北上台南系统到新市地磅之间，依旧都还是维持车多车速偏慢的情形。那另外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南下的高雄末端渔港路的出口，还有国十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路段，同样都呈现车多行行。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平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哦。目前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呢，到南子交流道路段沿路真的车多不好走，务必要多耐心多小心，要注意行车安全，开亮车前大灯，安全的跟车距离要掌握好，如果要下交流道呢，一定要提早变换车道到外侧来做准备。国道三号北上大林隧道目前占用内侧车道，有一个施工作业在进行，平面道路的事故点在三民区的民族一路跟建工路口有事故，前进区中华三路23号靠近光复一街有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目前从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国道八号在东向的台南系统交流道过后，现在要往新市交流道的方向，车流也同样是相当的大，不好走。

0: 云山谢谢快铁翁玉君彩长线色好球雷蒙欧游，国道三号北上420.4公里在垦顶交流道过了之后，家里朋友说呢，内外车道当中呢有小动物不动哦，在国三北上420.4公里过了垦顶交流道之后，内外车道当中有小动物不动哦，请过请小心避开。
1: 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路况汇报。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通人员陈运子来提醒。运子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台八八线西行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再来是今天8月31日南横公路台20-0105线0-44公里实施道路管制封闭不开放通行，以及是台九线南下404.7公里大溪路段土石泥流目前占用南下车道，调拨北上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通行。接着是施工路段的部分，台九线406.8公里大溪路段412.4以及416公里大鸟路段，再来是420.3公里上武路段，还有425公里南新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14.8到414.7公里大鸟路段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最后是台八八线西行22到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

0: 通行，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连日大雨后山区土石松软，亦有落石坍方风险，豪雨期间以及刚放晴时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今天的交通人员陈运慈的提醒。
2: 南横公路台20/105线梅山至向阳路段实施常态性交通管制，每周二、三、四不开放，其余开放日限时通行，且下午5点前需全面净空。
3: 梅山口到向阳路段管制规定开放日，每周五到隔周星期一，每天上午7点到下午2点开放进入，下午2点后只出不进。所有车辆必须在下午5点前离开管制路段进行净空。
4: 近期局部施工交通管制位于向阳路段，也就是在台20线161.1公里处，从8月3号到10月19号进行工程施作，实施双向机动式的交通管制，每天放行与管制作业依现场指示。
2: 想查询即时路况，可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进行确认。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高雄市的新兴区目前在中山一路跟七贤二路有交通的事故，高速路在国道三号北上420.4公里坎顶交流道过了之后，要留意一下内外车道当中有小动物不动，请小心的避开。

想这首歌曲庾澄庆所演唱的《爱人》啊。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通报有好几个事故点在处理当中，新兴区的中山一路跟七贤二路，还有在三民区大中一路顶中路口，左营区在博爱三路。

孟子路口，还有在左营的民主一路跟荣耀街口，目前呢都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台南市的新市区在环东一路跟南科二路有事故，北区的开元路469号就在加油站前，现在也有交通的事故。高速公路在北上268.1公里，就在水上交流道的路段，在路间呢有很多的这个破碎的轮胎皮掉落。国道1号中山高，目前持续车多的路段，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到南子路段车多，南下呢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南下路竹要往高科方向，目前车流量都是偏多。大中高架道路接国道10号呢到顶级系统交流道这段路，东向西向路段呢一样哦，也都还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花样年华红太阳。

花样年华所演唱这首《红太阳》，左营的大洲一路目前在顶尖系统交流到民族路的出口，一直要往民族路的方向往西的沿线，车流量相当的大，不好走，务必要多加的耐心，注意行车的

安全。台南市的新市区在环东一路跟南科二路有事故，东区在东门路三段跟东门路三段37巷交汇的地方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还有在东门路三段31号的前面，就在第一银行的前面也有交通的事故。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乌堵到汐止，南下的内力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 268.1 公里过了水上路段，有大量的碎轮胎皮散落在外侧路肩，北上的桃园到五谷，还有五谷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谷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行速度30到40，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 420.4 公里，过了坎顶交流道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跟外线车道，北上从树林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流速缓，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不错哦，换新车了，还有辅助驾驶系统，感觉开车更轻松省力了呢。
1: 话可不是这么说，虽然有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还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0: 呼吁驾驶朋友在开启驾驶辅助系统时，仍应注意车前状态以及沿途较为警示设施，适时介入操控车辆。另外，高速公路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国道一号341.1到344.5公里的路段办理国道一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该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以及限速线调降为70公里等较为措施。
1: 115年9月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的国道安全月，

0: 经统计，115年一月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遭撞事故总共有60件，其中肇事车辆涉及驾驶辅助系统的件数为42件，占比达70%。用路人疑似有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的倾向。
1: 在此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注意沿途较为警示设施，注意前车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而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2: 9:04，目前在前镇的过港隧道要往旗津的方向，外侧有电线垂落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呢，在这个过港隧道要往旗津方向要注意一下哦。外侧车道驾驶朋友说呢，有这个电缆线有垂落下来的一个状况，所以垂落下来是整个掉在地上，还是还挂在半空中呢？好，提醒驾驶朋友经过呢，都留意一下了，这个避开外侧的车道。这个是在过港隧道驾驶朋友说呢，要往旗津的方向，在外侧车道呢有电缆线垂落的一个情形。

柴米油所演唱这一首《加一》。台北八三西向的凤山道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持续车多不好走。还有我们刚提醒说，在过港隧道要往旗津的方向呢，有电缆线垂落。那驾驶朋友回报进来说，他没有掉落在地上，他就挂在半空中，那就危险了。因为呢，刚好大型车辆的高度呢，就是挡风玻璃一个高度，很可能呢，你经过的时候没有注意撞到这个电缆线，很可能玻璃就会碎掉，非常的危险哦。利用过港隧道要往旗津方向，务必要注意一下外侧车道呢，有电缆线垂落在半空当中，它就挂在半空中哦。它的位置刚好是大型车挡风玻璃的一个位置，相当的危险。我们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特别是

型车，如果现在利用过港隧道往旗津的方向，务必要注意一下外侧车道说有电缆线垂落在半空中的一个状况，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

逃走。台南市的新市区在环东一路跟南科二路有事故。鹿港隧道要往旗津的方向，我们刚说在外侧车道有电缆线垂落在半空当中，那我们刚说呢，对于大型车的玻璃是很危险的，就有驾驶朋友通报进来说呢，已经有很多部的大型车的这个挡风玻璃被打到，然后有这个碎掉的一个状况哦，真的相当相当的危险。现在如果要利用过港隧道要往旗津方向的朋友务必要注意哦，特别是大型车的驾驶朋友，目前外侧呢有电缆线垂落在半空中的状况，说呢已经有很多部的大型车辆经过呢挡风玻璃被打到，然后呢这个玻璃就有一些损坏的一个情形，务必要小心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

0: 卓新哲所演唱这首音乐快门，台八八往高雄的方向，目前从万大桥到凤山交流道这段路内侧车道有一个移动式的路面清扫作业在进行，请小心。
1: 你呀水喷喷，啊你呀水喷喷，心情花一笑温温。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千玉。诈骗无所不在，为了保护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手牵手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

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警广的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0: 9:15。最近呢，这个网络上有一个讯息哦，就是亲友然后用电脑传LINE说，手机忘记密码就被锁住了，可不可以借一下你的门号跟简讯的验证码来协助手机解锁？好，这个呢在很久以前有出现过，感觉好像有一段时间消失，现在又出来了。警政署要特别提醒哦，这个是诈骗集团很常用的手法。如果呢你这个收到这样的一个讯息，然后你一旦提供，你就会被绑定电信账单代收的一个功能，所以呢你对于不明的讯息呢你有疑问呢，你应该去查证哦，那你可以拨165的这个反诈骗咨询专线来查询。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0: 高雄市在前镇区过港隧道要往旗津的方向呢，我们刚提醒说有电缆线垂落在半空中，然后呢有很多部大型车经过呢，挡风玻璃就受到一些损害哦。那这个状况呢，我们也通知税管中心了，要特别提醒哦，目前大型车的驾驶朋友，如果要利用过港隧道要往旗津的方向，务必要注意一下，在外侧车道有电缆线呢垂落在半空当中，那个位置呢刚好是大型车挡风玻璃的位置，已经有很多部的这个大型车挡风玻璃受到一些损害了，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注意行车安全。台北八要往高雄的方向，目前从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持续车多，车险速度相当的慢。那利用台八往高雄呢，也注意一下万大桥的路段到凤山交流道这段路内侧有一个移动式的路面清扫作业进行中。

评委所演唱的 I Say Yes。台八八往高雄的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呢，目前是车多，车险速度还是比较慢。南部的路段呢，在高速公路上车多的地方，北上的中正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流量也都还是偏多的。还有在北上三多交流道过后呢，到高雄的中正交流道目前车险速度相当的慢哦，不好走。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到高雄的中正交流道路段，现在车多，车险速度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一个情形。其他车多的路段还有在要往这个高科的方向哦，北上冈山交流道过后到鹿竹，南下在仁德交流道过后呢，一直到南子路段，沿路车险速度也都是偏慢的。持续天候不稳定，提醒驾驶朋友在这个雨中行车，开亮车前大灯，安全的跟车距离请掌握好，然后呢车行速度不要太快哦，要预防这个水漂哦打滑的一个现象。

Devilru 所演唱的这首 All Happy。 前阵的新渔四路三号靠近渔港南三路口，目前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准备收听九点半钟的重点新闻，五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针对台东等地持续发布大雨或豪雨特报，林业大雨，台九线402公里多梁路段出现泥流影响交通，大武分局派出员警到场接护管制，中小学今天开学，家长冒雨送学生上学。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台东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并提醒低洼地区慎防积水，连日降雨山区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夏日炎炎，冷气使用率大增，台电公司整理出网络上流传关于冷气用电的七大迷思，鼓励民众一起正确用冷气，清凉又省电。记者游淑燕报道。
2: 一进家门就把冷气开下去，几乎是许多人的第一反应，但按下开关的同时，用电量也随之增加。台电业务处处长钟思思说明，冷气理想温度介于26到28度之间，风量设定为自动是最好的选择。感觉室温很热或是冷气不够凉，调大风量会比调低温度更能有效降低体感温度，也减少压缩机负担。平常搭配循环扇和电风扇，能有助于冷气扩散，短时间离开不用关冷气，但长时间外出还是关起来比较好。至于除湿，并不是冷气的主要功能，能不用就不用。
3: 冷气除湿模式是耗电魔王吗？根据能源署的实测，冷气开除湿模式的时候，它其实耗电的功率呢，跟除湿机会差了大概10倍。那另外多数的冷气，它其实不像除湿机有精准的湿度控制的功能，所以压缩机如果长时间高功率的运转呢，其实会更耗电。
2: 去年全台湾住宅用户总节电量达18亿度，相当于50万户家庭整年度的用电量，期待今年再接再厉，一起节电省电费。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面对毒驾成为道路安全的重要威胁，台中市警局刑警大队获赠一批高效毒品试剂，快筛时间缩短50%，有效减少员警在路边停留的时间，提升毒驾查缉的及时性与安全性。记者黄俊伟报道。
4: 新兴毒品快速流窜，全球电商公司和国际法律事务所支持警方强化毒驾查缉量能，共同捐赠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毒品脱衣快筛试剂共1600剂。毒品查缉中心吴启森队长表示，新款试剂可以协助第一线的员警更快速辨识疑似毒驾情形，提升现场执法效率。
5: 本次捐赠试剂在内容物试纸能沿用美国原厂脱筛试纸，并针对检验盒设计及施作棉棒吸收速率进行调整，增加唾液流速，使现场施作时间由原本8至10分钟缩短为3至5分钟，可有效减少员警于路边停留时间，提升毒驾查缉及时性与安全性。
4: 刑警大队纪延熙大队长指出，依据刑事警察局统计，台中市去年毒驾日平均查缉量为5.1件，今年到现在日平均查缉量仍为10.5件，提升比率达105.88%，显示透过专案勤务、热区分析以及脱衣快筛运用，已经有效提升毒驾查缉能量，逐步将潜藏在道路上的毒驾风险查缉出来。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2026台南热气球派对这个周末登场，除了有热气球激流体验，还有光雕结合无人机展演，近距离享受城市热气球带来的震撼，打造城市视觉飨宴。记者魏金妮报道。
6: 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主办的2026台南热气球派对将在9月5号跟6号在台南市政府永华市政中心旁西侧广场跟希拉雅广场登场。观光旅游局观光行销科李亚玲科长说，
7: 除了热气球的气流体验，还有街头艺人表演、气垫游戏、闯关跟

0: 特色市集等活动。九月五号的晚间呢，有唯一的一场光雕跟无人机的展演。
1: 市长黄伟哲表示，把热气球带到安平，让大家近距离的感受城市热气球带给大家的震撼，甚至搭乘激流体验热气球派对。首日晚间的无人机展演将以台南特色吉祥物为主题，把最红的在地大咖集结，透过一幕幕萌萌的可爱图案，搭配运河百年、台南直航等城市宣传元素，呈现兼具在地特色跟国际视野的高规格飨宴。但由于近日天气不稳，活动也将视天候状况进行调整。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走，妈妈带你去屏东迁徙公园，一起来参加屏东市公所举办的萌趣侏罗纪中秋灯饰点灯活动吧。
5: 8月29号礼拜六晚上7点，萌趣侏罗纪活动让可爱的恐龙宝宝在夜色中登场，陪大家迎接中秋佳节。
4: 从巨型恐龙蛋、萌萌恐龙到充满童趣的灯光造景，清溪公园将摇身一变成为一座梦幻的侏罗纪光影乐园。点灯当天晚上还有精彩表演，从晚间7点30分起发送恐龙蛋提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6: 活动展期从8月29号到10月1号。市长周佳琪欢迎全家大小走进迁徙公园，欢度假日及中秋佳节，一起赏灯拍照，享受灯海里缤纷快乐的气氛。
5: 别忘了这个秋天前往迁徙公园，让恐龙宝宝陪着我们，把屏东的夜晚点亮，也把一家人欢聚的时光好好收藏起来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7: 暑假到了，我们一起冲三地门去吃阿玉吧。
8: 哎，不对吧，我记得你还没考取驾照啊。
7: 哎呦，那个不是重点啦，技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嗯，
9: 看来你不知道无照驾驶的严重性。哎，只要无照驾驶，车辆一律当场一致保管，并且直接扣缴吊扣车子的牌照，而且车主除了要面临跟无照驾驶一样的处罚，车牌还会被依法吊扣。你觉得有人敢把车借你吗？
7: 那我骑微型电动二轮车跟你们一起夜冲总可以吧？
8: 可是你的那部还没完成依法登记、领用跟悬挂牌照的程序，想来也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这样直接骑上路的话，如果被警方拦查到，会直接开罚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而且车辆一样会当场一致保管哦。
7: 哦哟，那我这样到底该怎么玩啦？
9: 我们今年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等你考上驾照，明年我们肯定陪你一起环岛去。
7: 看来啊，我只能赶快完成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登记领牌跟保险，至少啊，晚上可以一起逛屏东夜市吃美食呢。
8: 那也行啊，不过别忘记也要戴上安全帽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10: 9点38分，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高速目前在北上的顶级系统到冈山交流道路段车多，车行速度呢是偏慢的。台南市的新市区在中山路跟中华路就在这个车站的地方呢，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左营的富国路417号靠近新庄子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处理。那刚提醒，在前镇的新渔四路3号靠近渔港南三路也有事故处理当中。好，要特别提醒哦，今天在下午的4点过后到晚上的时间，如果呢会利用左营区的胜利路靠近左营大路这个路段行车，务必要注意，因为呢这个地方呢今天有这个普渡的活动在要进行哦，所以呢部分路段是有封闭的哦，在今天下午预计从四。

点钟开始到晚上的11点钟，在左营区的胜利路靠近左营大路，因为有普渡的活动要进行，所以呢到时候会有道路封闭的一个状况，务必要提早改道行驶。

维莉安所演唱的一天一天。高速路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车行速度呢都是缓慢不好走的。到中高架道路在左营端上来之后往东走接国道十号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量也是偏多的。

那这首歌曲陈奕迅所演唱的《爱是一本书》，高雄市区在苓雅区的四维四路跟人质街口，四维四路跟人质街口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先前所提醒哦，在左营的富国路417号的前面也有事故处理当中。

郭采洁所演唱这首《最好的天气》，天气持续不稳哦，还是提醒驾驶朋友，雨中行车记得开亮车前大灯，安全的跟车距离请掌握好。台湾报气象，从万大桥的路段到凤山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一个移动式的路面清扫作业在进行，郭港隧道往旗津的方向的外侧车道有这个电缆线垂落在半空中的状况已经通知了，经过也务必小心的来避开通过。今天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 30.6 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南下的内力到中力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开始一路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还有五羊高架南下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30到40公里，稍早在西武高架北上 29.2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外侧路间计程车还有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三公里车流，北上的环北到下塔右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5线南下 6.2 公里过了板桥一交流道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0: 警广路透社，
1: 警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
0: 警广路透社。
3: 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警广路透社。又是一个下雨天，今天还是开学日，不晓得爸爸妈妈是不是在忙乱当中把孩子安全的送。

送到学校了呢？好的，由于下雨天的关系，所以状况也是非常多的。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冈山沿线呈现车都拥挤，速度有时会降到四五十不等，大家发挥耐心。稍早的国道方面，除了在国道一号的顶金系统到冈山路段不好走之外，在南子交道的入口匝道和北上的入口匝道有开启匝道移控管制，稍微的控制车流，能够疏解当地的这主线道的行车的状况。那目前呢，南子交道的入口匝道已经开启了匝道移控管制。台八八线方面，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到国一北上出口沿线持续车都不好走，还有在西向的十二到两公里左右，万大桥沿路到凤山路段内侧有配合路面的整理工作，正在清理路面关系，所以呢，工作人员会沿着内侧车道来进行这个整理路面的工作，也请大家多加留心，注意一下自己还有工作人员的安全了。目前高雄市方面有几个车祸地点提醒您，包括了在高雄的前镇区靠近于新余四路，新余四路三号，也就是接近渔港南三路口发生交通事故。之前呢，在左营区的富国路417号靠近新庄子路口有车祸，还有在稍早靠近高雄市的林雅区四维四路跟人质街口也发生交通事故了。目前要经过过港隧道特别留心，从前镇往旗津方向的过港隧道外线车道的电缆线它垂落在半空中，好多位驾驶朋友说真的好危险啊，因为它这个电缆线呢会摇晃，因此呢已经有击破这个大型车的挡风玻璃哈，有打到大型车挡风玻璃，变成一个好危险的状况，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前去处理。当你行经在前镇区靠近前镇往旗津方向过港隧道，特别注意一下，尽量避开外线车道，因为有一个电缆线它是垂落在这个半空当中会摇晃，也会对我们的挡风玻璃有些影响的。目前好多位驾驶朋友说真的好危险。同时呢，也谢谢台南朋友回报说，台南市的永康区中华路862号附近发生车祸，台南的新市区的中山路中华路口发生的车祸，原警已经迅速抵达现场处理当中咯。今天是八月最后一天，整个八月几乎三分之二时间都下雨。欣赏的歌曲是张宇所唱的《整个八月》。

哇，这整个八月呢，真的是这每天都下雨，下个不停啊，也让很多朋友觉得这生活啊、工作都是大受影响的。今天还是受到了低压带的影响，还有西南风增强的双重影响之下，天气依旧是非常的不稳定，而且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在台湾的中南部地区、东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出现，南部地区更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性。在中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性大雨或者是短延时的豪雨发生几率，所以雨下的不停，而且呢这个礼拜都是要在这个雨中过每一天了，因为这个雨呢挥之不去，加上呢低压带影响还有西南风增强的双重的威力之下，因此呢这个下雨似乎短时间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停止的。而另外呢，原先已经变成了热带性低压的沙德尔台风，现在的位置在北纬 21.3 度，东经 110.8 度，曾经登陆中国大陆，但是呢，现在气象署又发现它似乎在移动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又会变成了轻度台风，真的是伤脑筋哈，又要重生了。那这个沙德尔台风似乎呢挥之不去，如果又变成了轻度台风，它的一个大回转呢对于台湾的天气就有明显的影响了。刚刚在台八八线的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到国道一号北上，持续车多拥挤，速度缓慢。还有呢，在台八八线的西行车道12到2公里左右，万大桥一直到凤山交流道内侧，今天有一整天整理路面的工作就要进行哈。工作人员呢会沿着内侧车道来整理维修这个路面的关系，所以请朋友多多的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顶尖系统到冈山交流道持续车多拥挤，速度显得比较缓慢，所以呢，当你在接近这个主线道塞车的同时，还是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00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欣赏这歌曲算是好早期的一首校园民歌，不过最近真的我们常抬起头望天好摇头叹息，所以就突然想到这首歌曲，王梦玲所唱的雨中集锦。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秉王洪恩。如果在雨天行车，务必要减速慢行，并且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别让爱你的人为你担心喽。景广祝你行车平安。

鼎昌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10:17了，这天下雨天的关系哦，是状况蛮多的。我认识的朋友当中呢，有人走路哦摔倒在地哈，这有皮肉之伤；那有人呢骑机车呢也有自摔的情况，也同样的哈，这个膝盖啊、脚踝都是很流血哈，这有皮肉伤，不过都算是小的伤口啦。我们也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天雨路滑不只是车子容易打滑，走路呢。有时候可能比较快步走，或者是没有注意到有积水哈，前方有一滩水，可能呢一下就滑倒。因为在2-3年前，我同样的就是在这个下雨天呢，步行在一个卖场附近的走廊，那个时候就是有积水没有看到，然后走步的步伐又太快，一个不留神哈，就当下整个滑倒，哇，那个臀部呢直接重摔在这个地板上，哇，那整个感觉非常不好。担心说自己爬不起来了，所以那一次的经验之后，每一次一下雨都是按步当车，就是慢慢走，就是不要太急躁，有时候可能就是赶时间了，太急躁步伐太快，或者步伐太快的同时呢，太大或太快的时候，都可能会造成我们在重心不稳，也容易滑倒或者摔倒，尤其是在骑车时候更如此。有时候呢，可能只是毛毛细雨，担心说会下大雨，于是乎呢就加速这个车子，然后就有点这个过头了。那当你在急速行驶当中，如果说又是轮胎打滑，这个重摔情况就相当可怕，所以还是要建议大家在雨中行走啦，或者是行车途中，还是要稍微的控制车速，不要快速行驶。另外呢，就是天雨路滑，我们的这个有时候转弯时候速度也放慢一点，在下雨天的时候就提早的把车灯打开，确保安全了。目前在高雄大寮区的华中路靠近市道188县道发生交通事故，同样是在大寮区的万丹路跟光明路二段也发生车祸，要留心安全了。之前呢，台27线的路段驾驶朋友回报说，行进在南下的 59.6 公里靠近屏东市的复兴南路一段，仍恐盖有施工工程，目前有占用机慢车道跟路肩的，请您小心避开。之前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到冈山沿线车都拥挤，有开启南子交道的北上入口匝道的移控管制。台八八线的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沿线转到国一北上的车流非常大，偶尔会有走走停停。以及呢，在台八八线西向的12到2公里万大桥到凤山路段，今天内侧车道工作人员进驻到现场，有进行一些清理路面的工作，也请朋友们经过要特别留心一下，提早变换车道，同时要注意一下自己还有工作人员的安全。好的，接下来呢还是听一些早期的歌曲，补充在高雄前镇区的佛西街跟后安路口现在发生交通事故。那

另外，刚刚在高雄的前镇区往旗津方向的过港隧道外侧，电缆线垂挂在半空中，会打到这个大型车的挡风玻璃，也通报相关单位前去处理，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安排歌曲是欧阳菲菲所唱的《雨中徘徊》。

下雨天啊，真的是朦朦胧胧的，尤其视线不良的情况之下，蛮容易发生危险。目前高雄市的大寮区靠近万丹路795号附近，也就是接近琉球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在处理。而稍早呢，大寮区还有两个车祸的地点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哈，这个两个地点的车祸还没有排除，包括了在大寮的华中路靠近市道188线道有车祸，大寮区的万丹路跟光明路二段也发生事故，多加的留心注意。之前要经过台27线南下的 59.6 公里靠近屏东的复兴南路一段，人孔盖因为施工关系目前有占用机慢车道跟路肩，请您小心变换车道，因为机车道的施工呢，导致骑士必须骑到外线的快车道上，也请朋友务必注意下骑士的安全咯。目前在高雄的前镇地区有两个状况，分别是在前镇区的佛西街跟后安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前镇的过港隧道现在往旗津方向外侧，电缆线它整个垂挂在半空中，刚才呢曾经有打到这个大型车的挡风玻璃，而且这个力道还蛮强的，这样就不用说有击碎有裂痕的感觉，所以请大型车尽量避开外线车道，目前这个状况还没有排除。

港隧道现在往旗津方向的外线车道电缆线是垂挂在半空中摇晃，会直接打到我们的大型车挡风玻璃，感觉上很危险，所以大家尽量避开外线车道，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去处理了。好的，继续我们来欣赏的歌曲，这是由万芳所唱的《渴望》。真的，我在上个礼拜就说渴望看到阳光普照啊，和这个阳光灿烂，但是呢，希望落空，这个礼拜还是要下雨，还是不停的在下雨，大家小心了。

今天是八月最后一天，八月三十一号星期一呢，左营地区的胜利路靠近左营大路有这个道路封闭，办这个普渡活动关系啊，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尽早改道。时间预定是在今天下午的四点到晚上的十一点钟，会封闭胜利路靠近左营大路的部分的车道，请大家务必要改道行驶哈，因为要配合民俗活动普渡的活动关系，部分车道会暂时封闭。而在稍后十点半，关心一重点新闻跟气象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响应9月9号国民体育日，运动部推出挥汗有礼活动，完成指定运动任务就能兑换超商健康美食，最多可兑换14次。活动期间从9月1号到11月30号为止。记者吴英妮报道。
2: 运动部为期两个月的挥汗有礼活动将从9月1号开始，活动期间只要完成三项指定任务，其中一项包含单次运动30分钟、单日行走8000步、单次步行5公里或骑单车15公里，并上网传送手机运动记录截图，就能兑换豆浆、茶叶蛋、鸡胸肉等超商好礼。运动部长李扬说，
3: 我常常运动完也都会有去到各个商家去购买这个比较健康的食物，那我觉得真的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会用说类似的挥汗有礼的这件事情，可以让更多国民迈向健康。
2: 运动部说明，这次活动开放所有2009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的国民参加，每人每周最多兑换一次，活动期间最多可兑换14次，鼓励民众依自身状况与生活节奏，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开始运动，逐步建立规律运动习惯。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小心爱情诈骗，高雄市一名张姓男子要汇款给以色列籍的女网友，女网友声称要来台湾投靠，但没有钱买机票。远景一听就知道张姓男子踏入爱情诈骗陷阱，以各种案例来解说阻止，最后让他放下汇款念头。记者宋玲报道。
4: 张姓男子要汇款新台币35000元，钱虽然不多，但细心的行员询问之下，张姓男子说出了这笔钱是要给以色列籍的女网友买机票来台湾的钱，而且对方以结婚为前提来台湾见面，行员联系远景前来。远景一听就知道这是常见的诈骗老梗，民权所所长刘迪乌说，
5: 女网友今日称以一个战争以来，中东战火频仍，想逃离来台湾投靠张男，却因以色列的战争无法负担相关机票费用，希望张男能替其出其费用并逃离困境，让他能够来台湾相会，故张男自银行预汇款新台币35000元。
4: 远景还找出类似的案件来说明，才让张姓男子恍然大悟，差点被骗，放弃汇款的念头。苓雅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帅哥美女的照片来搭讪，之后再用甜言蜜语的温柔攻势，甚至还会说会来台湾结婚，期间双方从来没有见过面，这类型一定就是诈骗手法，民众绝对不要汇款，遇到任何的疑虑一定要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向警察机关求证。景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候鸟季，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这个周末推出好鸟淘活动，邀请民众走进湿地赏鸟，认识生态，还能亲手创作专属的鸟儿陶盘。记者周又谦报道。
6: 活动首先安排展示馆解说员带领学员参观看见自然的律动常设展，透过导览解说认识鳌鼓湿地四季景观及观察鸟的翅膀、嘴喙和脚蹼等不同特征，再将喜欢的鸟类透过捏塑、刻画和彩绘创作成独一无二的陶盘。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魏玉轩副分署长说，
7: 将自己观察到喜爱的鸟类刻画于陶盘上，完成的作品将由讲师带回烧制，预计约3周后会寄送，让参与者完成兼具实用性与纪念价值的作品，留下独属于自己的满满湿地回忆。
6: 另外，活动费用及报名资讯详见 FB 鳌鼓湿地粉丝团，诚挚的邀请大家一同走进鳌鼓湿地，在秋日感受自然与艺术交织的魅力，迎接候鸟季的到来。景广记者周又谦嘉义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8: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是受低气压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像嘉义以南及台东都是有阵雨或雷雨，而且降雨时间较持续明显，局部是有大雨或豪雨发生哦。那也会有些短延时的强降雨，那对于宜兰花莲地区也是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整体天气上都比较不稳定，外出请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那对于像其他的中部以北地区呢，大多是多云到晴。

0: 温炎热。那因为午后对流发展旺盛，预估桃园至台中局部可能会有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所以下午出门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了。再来是温度方面，南部及台东高温是29-30度，其他地区则可以来到32-35度，感受上都是比较高温炎热一些。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等级，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而未来这一整周都会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天气上都很不稳定，尤其是南部及台东容易会有持续性的强降雨，其他地方的话要留意午后对流发展旺盛，整体降雨几率都偏高，所以外出要注意这个天气资讯，并期待雨具备用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普契尼笔下最轻盈、最优雅的歌剧作品《燕子》，9月12号晚上7点半，卫武营音乐厅登场。
3: 指挥吴耀宇率领高雄市交响乐团及歌手们，告诉您一段关于爱与选择的故事。
4: 故事讲述交际花马黛在一次沙龙聚会的闲谈中，重新点燃了她对纯真爱情的渴望。她隐瞒身份，化身为平凡女子，与初到巴黎的年轻男子鲁杰罗相遇并相恋。两人在远离尘嚣的地方，共度一段纯粹而甜美的时光，仿佛找回最真挚的爱情。
2: 不同于波西米亚人的青春激情或托斯卡的剧烈张力，燕子更像一场优雅的华尔兹，在流动的音乐中悄然展开，也静静落幕。
3: 这次演出以歌剧音乐会形式呈现，去除舞台布景与戏剧动作，让观众更纯粹地沉浸在音乐中。普契尼标志性的抒情旋律与透明细腻的管弦乐色彩，将在现场交织出如巴黎沙龙般的浪漫氛围，引领听众走进一段既甜美又带着淡淡惆怅的爱情故事。
4: 这不只是一场歌剧演出，更是一场关于爱情与选择的优雅告别。9月12号晚上7点半，卫武营音乐厅，一起来领赏。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0: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1: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0: 猫狗们满三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0,000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
1: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2: 上午的10:39，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哈。之前我们接到通报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0.3公里，靠近冈山路段，曾经内侧车道有2-3部的小客车发生追撞车祸，不过现在已经接到排除消息，后方有回堵车流至少4公里左右，所以目前北上的朋友特别有耐心了，因为在南子往冈山沿线受到先前350.3公里内侧车祸影响，后方有大排长龙，从南子到冈山沿线呈现走走停停，速度会骤降到20-30不等，而且当地沿线还是下雨的，天昏地暗，除了把车灯打开之外，车阵当中不要任意变换车道，确保行车的平安。台27线的南下59.6公里，靠近屏东市的复兴南路一段，人孔盖的施工持续进行当中，占用了京慢车道跟路肩，也要小心，尤其是骑士会骑到快车道上，偏这个外线车道行驶，我们请您多多注意一下骑士还有自己的安全了。

0: 继续我们在音乐声中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讯息啊，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嘉平上线了。嘉平你好。
1: 丁婉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事故排除的地点呢，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先前在国一北上350.3公里冈山出口前的交通事故哦，虽然啊在刚刚已经完全排除了，但是后方依旧还是有4到5公里回堵的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那国一北上哦，兰子到冈山这个路段，车行速度依旧都是还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如果是要利用这个路段，驾驶朋友们，请你要多点耐心。那另外在国道上，现在有几个施工点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一北上318到316.9公里，过永康之后要往台南系统出口前的辅助车道上哦，现在是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而在国三南下310到311.1公里，在接近白河交流道的地方，封闭的是中间还有内侧车道，在进行伸缩缝更新的施工。那另外国三北上的大林隧道，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在进行隧道维护的工程。最后国三北上387到386公里斜张桥这个路段，内侧车道现在也是有施工作业在进行中。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几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至于国道车多路段，是落在国一北上南子到冈山，北上仁德到大湾，国一南下冈山地磅到冈山之间，还有国十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路段，通通都是车多车速偏慢的情形。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嘉平了，拜拜。
1: 拜拜。
0: 当你有看到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003号。那进入到云呢，转五就可以了。之前国道一号北上的350.3公里，冈山交流道出口之前，内侧车道的车祸虽然排除了，但是后方至少有回堵4到5公里，都是大排长龙，速度缓慢，请大家多一点耐心，慢慢通过了。影像记录可以是正义能搜，英雄诶，有个减一工。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想被开启重新体验周围不见的细节。
2: 你好，我是室友郭修玉。网络交友要小心，当对方跟你要个人资料或请你汇款拯救他的各种荒唐，这些话术都是爱情诈骗的幻术，请不要傻得如此投入，快冷静下来并拨打165专线检举，保护自己也帮助他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根本就像完全植入一个人，
3: 诈骗何其多啊，这现在的爱情诈骗也是时有所闻。有时候呢，当你在网络上认识了帅哥美女之后，哇，好心动啊，想要跟对方谈个恋爱，也希望能够修成正果。但是往往呢，可能交到的这个不是真正的啊，这个真命天子或真命天女，反而是交到了诈骗集团。有位男士呢，在社群软体就认识了一个自称是以色列籍的女网友，长得蛮漂亮的。于是乎呢，两个人就开始谈起了网络恋爱，每天呢都嘘寒问暖，互动频繁。然后呢，就告诉对方说想要以结婚为前提交往，对方呢也说没问题。于是乎呢，这个男性朋友呢就陷入所谓的爱情粉红的泡泡当中，就谈得这个非常的愉快。可是呢，当这个女网友最近说

由于以阿战争发生以来呢，这个中东地区战火不断，所以想要到台湾投靠这个男朋友，于是乎这个男士呢，我心想嗯，蛮好的，就帮忙他。于是乎这个女网友就说她现在没有钱买机票，希望她能够汇款35000块钱呢，让她能够买一张机票来会会男友。当然这个男士呢就非常开心，也马上心动，就要行动了。于是乎就是要到这个邮局去汇款。还好当时呢行员就发现到怪怪的，当虚心的去询问他之后，关怀提醒之后，也发现好像不太对劲，于是乎呢通知辖区的员警到场去关心了解一下，果然呢这就是所谓典型的爱情诈骗的手法。这一类的这个网友呢通常都是诈骗集团假冒的，他们会利用帅哥美女照片来搭讪，然后呢每天就是甜言蜜语的攻势之下呢，让对方真的有种错觉，就是我在恋爱了。当然恋爱是蛮昏头的，有些人就是恋爱当先，往往不懂得去查证，也不晓得这就是一个陷阱。还好呢这位男士他在当时要汇钱之前，虽然说不多啦，三万五千块钱，但是也算是一个月的薪水，在这个还没有汇款完成之前呢，就有机警的行员还有我们热心的员警协助之下呢，让他的这个爱情的这个恋爱的幻象呢破灭了。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好事，至少呢保住了他的这35000块钱，也不会因为一时的爱昏头呢让他血本无归。也很可能呢35000之后，或许后续还有很多的要求，也一而再再而三的汇款给这个所谓的外国的女网友，这样子一来呢对于彼此之间还是有些伤害的。所以记得我们交友的过程当中还是要特别的三思而行，尤其是当牵涉到钱这个关键字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爱昏了头，把钱呢一笔一笔的汇给所谓的网友，因为这个网友很可能就是诈骗集团。OK， 就来欣赏这首歌曲，这是张秀清所演唱的《感情骗子》这个骗子呢真的是生活在我们生活周遭，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的提高警觉喽。

朋友收听收音情的哈，感情骗子哈，开始讲单恋来的时阵，拄到这诈骗集团哈，爱特别设立提高警觉，因为呢，对方就是用这手段爱骗感情、骗我的钱哈，所以呢，大家一定爱注意，特别小心哈，真的是不要遇到诈骗集团谈感情，因为血本无归之外呢，可能都把你宝贵的积蓄啊，感情都骗走了，骗了了的时阵哈，伤心难过呢，可能也是于事无补的，所以我们宁可呢提早的有警觉性，然后要特别留心对方就是要骗我们的钱嘛，所以只要是跟钱有关联性的一些关键字出来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提高警觉，真的是要慎防诈骗集团骗走我们的这些积蓄。目前高雄市的大寮区凤平一路跟光明路三段，凤平一路光明路三段发生交通事故，还有之前呢在大寮区的光明路三段418巷45号，查看地图呢是比较靠近留园一街口发生了交通事故，以及在前镇区的瑞荣路跟瑞福路口的车祸，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稍早的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路段沿线还是持续车多拥挤，速度缓慢，因为在350公里的车祸排除之后，后方回堵车流看起来好像还没有完全消化完毕，车辆依旧是比较大的，所以呢，行经在南子到冈山北上的路段，依旧是发挥耐心，小心一点点。当地持续下雨，把车灯打开，同时保持适当距离，不要在车阵当中任意变换车道喽。

今天虽然下雨天，但是在国道上面还是有些施工的工程进行，包括了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公里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在出口两线的辅助车道有护栏的工程进行。之前呢，国道一号南下的372.4公里中山四路出口附近外侧有塑胶栏，国道三号也是好几个施工路段，像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87到386公里西张桥的内侧有桥梁的维护工作进行，封闭内线。国三北上的334到331公里过了关田系统中内线车道，路面整修工作有封闭两个车道，这个路段会比较拥挤一点。同样是国道三号北上的283到281公里大林隧道外侧有维护的作业进行，以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10到312公里白河路段中内线也是同样封闭两个车道，配合伸缩缝的更新作业，目前车流量会也有一些影响，请大家小心变换车道了。稍后11点钟对时掌握下全台最新路况喽。

你讲第几个世界？大家好，我是杨树浩。在这个世界，拢爱配合机台，只有警察广播电台永远陪伴，勇敢为家己活一摆。提醒你，即马时间中昼十一点。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 372.4 公里，在中山四路出口的外线车道掉落塑胶栏，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 44.1 公里，在土城交流道前故障车停放在路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黄黄新闻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飞航连线，
2: 11:02了，我们要掌握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天气的状况。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航务员洪慈怡上线喽，慈怡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报告目前飞航机场的气象资料，目前台南机场气温是26度，下小雨的天气，能见度4800公尺，金门机场气温是29度，多云时晴的天气，澎湖机场则是气温27度，也是下小雨的天气。在航班动态方面，今天国内线航班三班飞往澎湖，三班飞往金门，皆准时起飞。接下来分享一则有关飞航安全的讯息，请勿传递危害飞航安全不实讯息，像是在机场内说出坠机、爆炸等等会引发乘客恐慌的字眼，或散播恐怖攻击、劫机或身上藏有枪炮、子弹、炸药等致命武器的话语，这些话语全都不能因为一时好玩而说出口，否则将依民用航空法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哦。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
2: 好的，谢谢啦，拜拜，
3: 拜拜。
1: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4: 安全带是车上最重要的安全防护，无论是驾驶人、副驾驶座或是后座乘客，只要车辆一发动，就应该要全程系好安全带。发生紧急刹车或碰撞时，安全带能有效降低伤亡风险，守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5: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驾驶或乘客未依规定系安全带，于一般道路违规，处驾驶人新台币1500元罚锾；若行驶于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则重罚新台币3000元至6000元的罚锾。安全带不是为了避免罚款，而是关键时刻保护生命的重要防线。
6: 开车上路，请养成先系安全带再出发的好习惯，也不要忘了提醒每一位乘客系妥安全带。多一个简单的动作，就多一份安全的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世界每天都不一样，有时暴雨，有时晴朗。提醒您，下雨天视线不佳，开车路上请务必点亮头灯，放慢车速，小心行驶。我是西西孙盛希，陪你一起在雨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不管是雨天晴天，我们行车途中都是要特别小心。不过呢，由于在下雨天视线不良，再加上有时候大雨来袭，真的有点点慌乱的感觉。我们在雨中行车，除了把车头大灯打开之外呢，同时保持适当距离，如果大雨真的是让我们的视线比较模糊的话，就不要任意变换车道，一定要平安抵达。之前国道一号南下的372.4公里，靠近中山四路出口之前的外侧有个塑胶栏掉落，已经通报处理了。还有在北上的冈山交流道沿线，看起来在这个路段的车子依旧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快要接近冈山交流道，过了南子之后车速会越来越慢，越接近冈山交流道就越行缓慢了。好，我们请朋友在车多拥挤路段多一点耐心咯。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公里台南系统路段护栏维修的工作进行，出口的两个辅助车道暂时封闭起来。稍早的台27线的南下59.6公里，靠近屏东的复兴南路一段，人孔盖有施工工程，占用机慢车道跟路肩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也请您小心。好的，补充一下我们接到的车祸讯息，这是在小港区的北陵路跟立昌街口发生车祸，左营区的曾子路281号有车祸，还有左营区的凤鸣路466号附近也发生交通事故，留意一下行车安全喽。

天气变化呢，有轻时多云偶阵雨，但是有些人也会把我们的这个个性啦，我们的一些性格呢，跟这个天气相作连接。如果你是一个活泼开朗，而且呢是很常常笑口常开的人，通常我们都会形容哇，阳光男孩、阳光女孩哈，因为跟他在一起都会觉得笑声啊，或者是欢乐的气氛特别多。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郁郁寡欢的，也常常愁眉苦脸的话，通常我们都会说你是忧郁的哈，比较这个属于阴霾的，或者是属于比较冬天性格的，比较冷冰冰的感觉。我们来听这首歌曲，也是明显的对照，忧伤少年和阳光女孩。你是属于忧伤的性格呢，还是阳光的这个男孩或女孩呢？来听这首歌曲咯。

好像在听一个爱情故事哈，忧伤男少年跟阳光女孩之间的恋情会不会有好的结果不得而知，但是呢，彼此两个人如果性格不合，可以慢慢的磨合之后，慢慢的影响对方，或许就是一个好的结果。但是往往这个情侣分手最常用的理由就是个性不合，所以要个性合好像有点难。但是呢，当你比较忧郁形态的哈，就是比较忧愁的情感比较多时候，遇到了活泼开朗而且无忧无虑的这个对象的时候，我觉得是稍微有一些互相的影响的作用吧。有的时候当我们性格方面有一些些的比较忧郁的情愫多一点点，如果你真的有朝一日碰到了个性开朗活泼又热情又非常的天真无邪的话，或许呢会被他的这种阳光的这种热力所感染，或者是有一点点融化的感觉。所以总是希望说，当你遇到了人生的这个不管是伴侣也好，或者异性朋友也好，同性朋友也好，如果对方跟你的交往的过程当中是让你越来越好，越来越开心，越来越自在，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值得珍惜的情感了。目前草芽人告诉我们说，在高雄的澄清路往大陂路方向东向车道沿线车队拥挤，有塞车情形，定点不动，请您发挥耐心慢慢通过咯。在高雄的澄清路现在往大陂路东向车道沿线车都拥挤，还有在高雄的小港区北陵路跟立昌街口发生车祸，左营区的曾子路281号靠近文川路口左营国中附近的车祸远景抵达处理，稍早左营区的富民路466号靠近太原街口有车祸，国道一号南下的372.4公里中山路出口之前的外侧塑胶栏掉落也已经通报处理了。这个夏天尤其是8月份啊，这个雨季嘛，所以下雨不断，总是觉得过得好漫长哦。我们来听，这是由吴克群所唱的《整个夏天都爱不完》，恋爱中的人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的快，特别的甜蜜。

0: 好，我们是
1: 陈优。
0: 谈恋爱的时候宣布爱的主权可以不必让位，
2: 但是开车时如果遇到行人穿越道，请礼让行人先走再继续行驶，
0: 而行人也要依照交通号子迅速通过。让我们用互相尊重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吧。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1:18了，我是丁婉，欢迎持续锁定警广频道 FM93.1。好，目前在高雄市陆陆续续有几个车祸地点，好，我们谢谢江大队回报，包括了在高雄左营区的两个车祸，富民路466号靠近太原街口有车祸，还有在曾子路的281号接近文川路的左营国中附近的车祸，目前没有排除。小港区是在北林路跟利昌街口，最新的一起车祸是发生在前进区的成功一路266-1号汉神百货前面有车祸。另外是在高雄的澄清路沿线啊，现在呢东向靠近大陂路沿线都是车度拥挤，速度非常非常缓慢，也希望你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之前国道一号南下的372.4公里，靠近中山四路出口附近的外侧塑胶栏掉落，还没接到排除的消息。麻烦我们的货车驾驶朋友，装载任何货物要捆扎固定好，不要沿路掉落影响到别人的安全。稍早呢，在台26线北上1.5到1.4公里，在今天有工程进行，早上9点进场施工到下午的5点钟，而且这个施工每天都会进场施工，好，所以我们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预定从今天开始9点到下午的5点钟。配合台26线北上1.5到1.4公里屏东丰港路段封闭北上车道，调拨南下的内侧车道供北上行驶，要配合整修路面，所以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而且这个施工时间要长达好几天，到9月11号星期五为止，所以每天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5点钟，如果说你会利用台26线北上丰港路段的1.5到1.4公里，特别留心它的路段呢有进行调拨车道的一个措施，封闭北上车道，调拨南下的内侧车道供北上行驶，所以请您务必要注意一下，而且每天都有施工工程，对我们的行程来讲多少都有些影响的。好的，接下来欣赏的歌曲，这是由小男孩乐团唱的《我的骄傲》。

小男孩乐团所唱的《我的骄傲》，你的生活啊、工作，或者是你的各方面表现没有让你引以为傲的地方，好好的维持这样的自信心。但是呢，太过骄傲也是不妥的哈。有时候自信心的建立相当难得，但是有了自信之后呢，有些人会自大或者自傲，我觉得这样就太 over 了哈。所以我们还是要稍微的限制一下。当你有自信心的同时，你对你很多的事情，你的表现都通常是信心满满的。可是如果说太超过的话，变成了自大或者是自傲，我觉得这样子一来就要稍微的修正一下。好的，刚刚接到了在屏东客运公司提供给我们一个讯息呢，因为他们所属的8212的这个班车的路线呢，受到了经过的这个路段有施工工程进行关系，所以必须要改道行驶。在屏东客运公司的8212原先呢会经过金石咖啡休闲农场，由于呢它沿线有进行工程，所以从明天开始到9月30号一整个月的时间，它这个班车呢都必须要改道行驶哈，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平常有搭乘好8212屏东客运公司的这个班车的话，特别留意一下改道行驶路线，就是从原来的路线行驶到静心路，然后左转新生路，在左转富山路接回原来的路线行驶，往返都是同一条路线，其中不停靠的这个站呢就包括了土地庙还有金石咖啡休闲农场，由于当地有施工工程，所以必须有改道行驶的一个规划，提供给您做个参考了。

目前呢，在高雄是有几个车祸地点要提醒大家，像是在高雄的小港区汉民路跟公安街口有车祸，在小港区的凤林路凤林宫附近有车祸，以及在前进区的成功一路接近汉神百货公司前面的车祸，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所以也请朋友经过时候特别的留心，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咯，0800-000-123-0800-000-123。那进入到云呢，转五就可以了，欣赏舒眠所唱的《海的骄傲》。

有不少朋友喜欢大自然啊，所以呢，每当放假啊，或者是周休二日呢，常常会奔上这个山林或者是海边，从事一些海上海边活动。但是今天的天气非常不稳定，因此呢，还是把一些山林之旅或者是海边海上活动稍微的暂缓一下。尤其是今天受到了低压带影响之下呢，在台湾东南部的海面，还有台湾海峡的南部海面呢，都会有非常强劲的风啊，这个风力可以达到6到7级，而且在雷雨区至少呢有9到10级的强阵风，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啊。其实玩还是要玩的安全，千万不要贸然的啊，这个到山林或者是到海边海上从事一些活动，可能会增加自己旅游的一些危险性。稍后11点半关心下东台湾新闻了。补充一下，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靠近306.3公里，也就是接近麻豆交流道外侧沿线有散落轮胎皮，在南下306.3公里过了麻豆交流道外侧沿线都有散落一些轮胎皮，小心避开咯。

请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8月31号星期一的东台湾新闻。今天是全国国小的开学日，为了确保学童通学安全并缓解车潮，宜花东警察局全面启动护童勤务，结合学校志工加强交通疏导和巡逻，也呼吁家

0: 长接送时切勿违规并排停车。受到连日降雨影响，台东南回台九线403公里多辆路段土石流造成交通受阻，目前只剩北上外侧车道单线通行，台二十线部分路段也实施封闭管制，警方呼吁山区道路土石松动，用路人务必提高警觉。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受连日降雨影响，台九线403到404公里路段发生土石流，泥土以及落石散落路面影响交通。大武分局第四组巡官郑能义说，
2: 台九线403至404公里处车道发生土石流，占用南下车道及北上内侧车道，仅北上外侧车道能够通行，各位驾驶人行经该路段时务必小心，配合现场疏导人员指挥行驶。
1: 而另外台东关山公务段也表示，目前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是不开放通行，出来到向阳晚上不排除预警性封闭。近期持续降雨，山区道路土石较为松动，非必要尽量不要前往山区道路。大武分局也提醒驾驶人行经台九线以及山区道路时，应提高警觉，注意前方路况，保持安全车距，并避免任意超车或变换车道，以降低行车的风险。用路人出发前可先掌握道路及时通行的情形，行经受雨势影响的路段务必减速慢行，如遇落石、土石流或其他道路障碍，切勿贸然通过，注意行车安全。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一名40岁王姓男子独自前往宜兰南澳金月瀑布溯溪失联，消防局获报搜寻，在第一层瀑布石缝中发现王姓男子已经明显死亡。消防局呼吁山区水势湍急，从事水域活动务必注意安全。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宜兰县南澳乡金月瀑布发生溯溪意外，是一名来自台中的40岁王姓男子独自开车前往金月瀑布溯溪，因为车辆深夜没有熄火，又迟迟没有下山，家属和民众报案求助。宜兰县消防局获报后，出动第四大队观音及南澳分队，并结合林业署人员上山搜救。分队长李俊德说，
4: 发现民众受困于那个第一层瀑布内啊，立即施以救援啊。经过评估啊，那个民众已经呈失江啊、欧卡的状态啊，10:12协助将其搬运至停车场啊，因现场为欧卡且为失江状态，立即将其交由远景处理。
3: 由于南澳山区连日降雨导致水势湍急，搜救人员深夜在第一层瀑布石缝中寻获王姓男子，但是他的身体已经僵硬，明显死亡。据了解，死者没有佩戴溯溪装备，详细死因还有待警方报请检察官相验后进一步调查厘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贯穿花莲市国强里的美仑溪防汛道路日前因好大雨，花莲市新生桥面雨水汇入，淹水达半层楼高，造成临近农作物及农机具惨遭水淹。市公所会同相关单位会勘寻求解套，以确保防汛道路通畅，保障市民安全。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5: 防汛道路都淹水了，那这个地方还能叫防汛道路吗？
6: 农作物以及农机具被大水淹没，诚信地主苦不堪言，希望政府想办法解决。花莲市公所会同县府水利单位到场会勘，研议解决之道。花莲市长魏家彦表示，新生桥下防汛道路每逢好大雨，经常因大量雨水汇集而发生积淹水，这一次雨水更直接从桥面倾泻而下，初步研判除了桥面缺乏排水管线之外，美仑溪水位暴涨，溪水在经由水利沟渠回流倒灌，导致防汛道路以及周边农田淹水，因此邀集相关单位集思广益，共谋对策。
7: 我们会集所有的有关单位来讨论，也希望这个问题，那因为已经很久了，我们希望能够赶快尽速的来做一个解决。
6: 花莲市公所表示，希望厘清现有的排水条件，再提出可行方案，从源头改善美仑溪防汛道路及淹水问题。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低气压影响及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台东降雨时间比较长，有阵雨或雷雨，花莲也有不定时的降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下半天之后降雨几率也会增加，中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其他地

0: 地区也要留意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遇。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淹水。温度方面，南部及台东高温29到30度，其他地区可以来到32到35度。天气炎热，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等级，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署公告。

0: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1: 今晚来东台湾新闻之后11:37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下雨天没有让你很烦躁呢，真的。我觉得这几天下雨哦，或多或少呢，还是有一些很烦心的这个感觉。因为通常周休二日呢都要闭塞哈，就要洗洗晒晒啊，但是连接个好几个周休二日哦，这个没有办法洗一些东西，没办法晒到太阳，总是觉得事与愿违啊，很多的工作都耽搁了。期待有一天真的啊，这个能够放晴个好几天，让我们能够享受阳光的热力。好，虽然说阳光好热啊，这个夏天呢，当阳光刺眼，阳光发散这个热力时候，的确是苦不堪言。但是好几天没有看到太阳，还真的蛮想念的。临近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06.3公里麻豆路段，特别注意下外侧有散落轮胎皮，而且沿线都有一些轮胎皮散落，已经通报处理了。临近到这时候，尽量避开最外线车道。稍早刚是有几个出地点提醒您：林雅区的海边路31号靠近永平路口，以及在林雅区的中正一路靠近辅仁路口有车祸；小港区的两个出地点是在汉明路靠近公安街口，以及在凤林路的凤林宫前面发生交通事故，都要特别留心。有路况欢迎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123。进入到云呢，转五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是罗志祥所唱的，这歌曲最近也是常常有种感觉，因为下雨天嘛，不方便，所以外出机会都减少了。像周休二日，除非有买一些东西，不然的话，一般来讲，在周休二日也很喜欢到户外走走，然后呢，安排一些户外的一些行程。但是这几个周休二日似乎呢都是宅在家里面的。这是罗志祥所唱的《当我们宅一块》。

0: 真个这尼那水，是又搁要出门啊？哦，
1: 系啊，我一个朋友哦，叫我去市区啦，饮些什么下午茶？
0: 哇，你生活嘛过个真精彩呢！啊，是讲啥物开车载你呀？
1: 都为需要客人载，咱屏东县政府提供的敬老卡哦，就当让咱出门坐车方便，唔免麻烦家里事事。哎呀，玲玲吼，咱这回去给拍拍照啦！
2: 屏东县敬老卡每个月补助点数从原本的500点加倍升级到1000点，让长辈出门不管是搭公车、火车、计程车、骑 U-bike 都更加方便。提醒：114年11月前就已经持有敬老卡的长辈，别忘了带着卡片到屏东县任意乡镇市公所过卡改点，让点数直接升级。敬老卡让长辈顺利方便地走出家门，走进社区，维持社交，并且升级活动力。走得更远，晚年生活就会更加丰富精彩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好，怀念那首歌曲《雨的旋律》哈。最近下雨不断，有时候小雨倒觉得还可以接受，最怕那种倾盆大雨，下的稀里哗啦的，冰冰冰冰哈，真是胆战心惊。好的，经过路段还在下雨吗？其实现在看起来主播是的，博爱四路上天气稍微的放晴一点点，没有下雨了。可是如果说你经过路段还是持续下雨，甚至雨势很大的话，提高警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6公里过高科交流道，靠近冈山地磅附近内侧车道，有人说两部车的事故，有人说是三部车的事故。那这个路段已经开始有塞车情况了，请大家稍安勿躁。国一南下的346公里高科到冈山地磅之间的内侧发生追撞车祸，导致后方开始比较不好走了。还有之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06.3 公里过麻豆交流道外侧车道沿线掉落一些轮胎皮情形，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另外是在市区的车祸，包括了高雄市的林雅区海边路31号靠近永平路口发生车祸，林雅区的中正一路接近福仁路口也有车祸处理。台南朋友热心回报是在中西区的西门路二段63号附近发生车祸，远景是很迅速的抵达现场处理当中哈，请朋友们行经车祸地点都要特别小心。接下来依旧是一首比较早期的西洋歌曲，这首歌曲呢曾经也是电影这个非常动听的一首主题曲 Entre Melody 奔放的旋律。

11:55了，快到了中午用餐时间。原本要好好享受午餐的朋友，可能你碰到了塞车，或许呢就会延后你要吃饭时间。刚刚呢，在国道1号的南下车

车道346.4公里，靠近冈山地磅附近，由于发生了追撞车祸，占用内侧车道，所以呢，目前后方有回堵车流，从高科到冈山地磅沿线都是呈现走走停停的，请朋友多一点耐心了。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6.4公里内侧有追撞车祸，已经排除完毕，后方回堵1到2公里哈，所以过了高科交流道附近，你会发现到车速越来越慢，行进速度缓慢，同时也会耽误你抵达的时间，但是千万不要心浮气躁的哈，一定要安全到达目的地。目前车祸已经排除了，所以只要再忍耐一下下哈，应该是可以慢慢加速车速的。好的，在高市的林雅区两个车祸地点，中正一路跟坟路口曾经发生车祸，以及在海边路31号靠近永平路口也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接下来安排一首原住民的歌曲，蛮轻松愉快的，叫做《雨中的游戏》。其实呢，下雨天大人会觉得很不方便，可是回想我们自己小的时候，每当到了下雨天就觉得很开心，因为呢有些积水路段就可以踩水哈，踩水乐，甚至呢这个雨伞呢把它旋转的同时，溅起的这水花很漂亮，所以我记得我以前下雨天还蛮喜欢回家的，在回家的路上就是会放慢脚步，因为呢回到家之后就不能撑伞，就不能玩了，所以孩子呢常常会在很多的一些这个可以玩的一些天气的状况之下，享受那种雨天的乐趣。我们来听，这是亚维莫瑞所唱的《雨中的游戏》。

在雨中行车或走路还是要特别谨慎小心，注意安全。目前呢，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到冈山地磅沿线依旧是车都比较不好走的。还有，谢谢江大队回报，在高雄的前镇区光华二路312号靠近广西路口有车祸。台南朋友回报给我们的是，在台南市的中西区开山路跟府前路一段发生交通事故，也要特别小心。稍后我们要来会诊一下全台最新路况喽。

中到十二点，收康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卡大时代，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46公里冈山地磅站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184公里过了龙井路段有大块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五号北上46.3公里过了罗东交流道有散落物在外线车道，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西向13到7公里之间，三重开始到观音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沿线都有烂泥巴散落。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izzy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锦上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中午的12:03了，手边工作可以暂时告一个段落嘛，好好的吃一顿饭。但是有些朋友可能还在车震当中哈。之前呢，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到冈山地磅稍早呢受到了车祸影响，虽然说车祸排除了，不过车流量还在消化疏解当中。同时呢，在冈市的前镇区光华二路，光华二路312号靠近广西路口曾经发生车祸，远景抵达处理。今晚上要利用过港隧道的朋友特别留意一下，今天过港隧道它有施工工程，所以骑经往前镇方向会暂时封闭，那对向车道都是单孔双向通行的，施工时间是在今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哈，会暂时封闭往前镇车道，对向车道就是单孔双向通行。同时明天9月1号星期二到9月4号星期五也同样是有施工工程，因为呢它就是夜间施工的进行当中，到时候车道都会有所改变，也请大家务必要配合。预计呢就是在明天一连4天时间也会封闭前镇往旗津的车道，对向车道就是往前镇的车道单孔双向通行，提供给您做个参考了。在九月份还有一个施工的状况，也提早提供给您做个参考。这是在9月5号到9月6号，也就是这个礼拜的周休二日，5号到6号，也就是礼拜六礼拜天这两天晚上的9点开始施工，到隔天早上6点钟会暂时封闭高雄左营区的步后街，从左营大路到海平路口刨铺路面施工会全线封闭，也请朋友要规划改道行驶路线，可能会造成

当你抛下一句不回头，走向下一个路口，我想告诉你，经过路口时一定要多留意车辆，请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行人也要注意周围来车，尽速通行，遵守七机车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停，就能有效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行车平安。Was in my own hell, not even you could help. That's the hand we dealt. Wanted to play, win, and be at the top. You told me to chill.在雨中行车呢，就是要特别提高警觉哈。有时候抢快啦或违规驾驶都容易让自己深陷在危险当中，所以记得天后状况不理想啦，下雨啦，甚至是倾盆大雨，同时就是不抢快，同时要赶快把车灯打开哈，这是基本原则，我们希望能够做到。同时呢，大家只要谨慎小心，注意安全，在雨中行车因为视线不太好，就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还有在变换车道一定要提早的打方向灯，告知后方来车，适当保持距离，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的抵达。有路况也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003。进入到云呢转五就可以了。目前补充交通大队告诉我们的路况，这是在前镇区的中情路家乐福附近啊，万家福，他们现在改成叫万家福，现在是有车祸正在处理。还有之前呢，在前镇区的光华二路312号靠近广西路口也发生事故了，留意行车。目前原警都已经抵达处理当中。好的，接下来欣赏的是任贤齐跟小虫合作的一首歌曲，其实很难得听到两位的这个歌手合作啊。来听这首蛮抒情的爱情歌曲《爱怎么会是这样》。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侧沿线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接到排除消息，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不过呢，我们还是要利用点时间检修一下你的轮胎，胎压是不是正常？轮胎皮的胎纹是不是已经磨平了？很容易呢，在行进当中哈，你的轮胎其实已经要该换的没换，结果导致呢爆胎，车子容易失控打滑，也容易撞到护栏哈。所以有的时候检修轮胎也是相当重要。现在有一些这个汽车的配备，当你的胎压有问题，轮胎有问题，通常有些警示灯会显示，这时候就不要掉以轻心，也不要疏忽掉哈，还是要找时间进场维修一下。那另外呢，机车其实也是如此，像我一位朋友呢，在这几天下雨天，其实早在大概上个月吧，就曾经提醒他，他的这个轮胎的胎纹已经被磨得非常的浅了，他就没有什么胎纹的，然后那时候就跟他说一定要赶快去换轮胎，但是他不听，结果呢在前几天他在骑乘机车的时候，就是轮胎整个打滑。你就晓得说这个有时候骑车呢啊，肉包铁，只要机车其实摔倒在地，皮肉之伤是少不了的，所以呢就把这个膝盖啦脚踝那都撞伤了，撞得流血，真的惨不忍睹。因此呢有时候不要省这一小钱，该花钱的时候就赶快的好好的维护你的爱车，好好的保养一下，该换的一些零件，该换的一些东西呢，就必须咬牙赶快换一换哈。就这样子一来呢，可以确保你的安全，至少我们在安全指数能够提升，也能够在雨中行车的这个状况会减少一些些。目前高市的前镇区时代大道西向车道，从中山三路到成功二路口沿线车子非常多，车都拥挤，速度显得非常缓慢。那另外呢，之前在前镇区的光华二路312号靠近广西路口有车祸，前镇区的中晴路接近一家卖场附近也发生车祸了。另外是台南朋友告诉我们，行经在台南的北区文成三路跟玉北街口这边有车祸，中西区的开山路靠近府前路一段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都要特别的小心，注意一下行车的平安。好的，继续我们欣赏歌曲，是戴佩妮所唱的光着我的脚丫子。其实呢光着脚丫走也是蛮危险的，有些人呢常常选择的这个鞋子比较不没有办法止滑，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摔倒跌倒的机会也增加许多。不过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是蛮轻松愉快的，以前小的时候也曾经光着脚丫走路，好像长大之后呢光着脚丫走路的机会少之又少了。来听这首歌曲，戴佩妮的创作歌曲《光着我的脚丫子》。

0: 我就是终极 A 卡。
1: 中午的12:16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之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靠近麻豆路段，好，就过了麻豆江到306.3公里外。

搭配你的歌声，光着我的脚丫子，好轻松自在的一种感觉。在家里面光着脚丫子通常都是做运动，就伸展的运动，同时踮起脚脚尖的时候呢，然后在这客厅绕来绕去，做一些伸展的运动，让自己呢能够这个借由伸展呢，好像这个四肢呢比较舒爽一些些。目前呢，高雄市的前镇区光华二路312号，这是比较靠近广西路口发生车祸了。也谢谢江大队回报，行经在高雄的前镇区靠近光华二路312号，要特别注意一下，接近广西路口尤其车祸正在处理当中，通过路口巷口不要抢快，很容易因为抢了一点点时间而发生危险。稍早前镇区的中勤路靠近卖场附近有车祸，还有在之前前镇地区的时代大道西向车道从中山三路到成功二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留意安全了。其实在下雨天状况也比较多，行经的路段如果遇到了车多拥挤，不要抢快，也不要违规驾驶，在靠近路口时候更不要抢黄灯闯红灯，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为了争那几秒钟的时间，欲速则不达，很容易发生碰撞追撞事故，所以大家提高警觉，行经路口时候看清楚灯号，千万不要有抢快或者是这个闯红灯的危险行为。

看这个曲好轻松愉快啊，叫做晴空万里。虽然说这个礼拜呢，南部地区天气还是不稳定的，要看到晴空万里有点难，但是呢，至少我们的心情啊，我们的心境呢，要有晴空万里般的开朗跟愉快的感觉。目前高雄市的行政区光华二路跟二圣二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以及在光华二路312号接近广西路口车祸，目前也是在处理。稍早呢，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到冈山路段车子很多，现在看起来车辆已经疏解了。很快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感谢你的收听了，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12点半听新闻，1点钟掌握全台最新路况，继续由杨静陪伴着您。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风沙德尔不排除复活，最快明天晚间发布海警。美国大峡谷爆红，15人失联，园区限水禁止过夜。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31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雨炸南台湾带来不少灾情，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台湾位处大低压带，各地天气仍相当不稳定，尤其南部跟东部地区的雨势要到周五才会趋缓，而目前位在海南岛的热带性低气压 TD20 有没有可能复活成原本的台风沙德尔，进一步发布海警，则有待进一步观察。预报员赵宏说，
1: 那它未来的话，它会渐渐的往比较偏向是台湾附近的海面去移动哦，所以说可能在周在。

0: 九月二号、九月三号之后呢，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可能就会对台湾造成一些的影响。不过这个影响的话呢，还要视它未来发展的情况而定。不过因为它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呢，它的环境条件并没有这么的好哦，它形成成台风的几率是比较低的。倘若它未来形成台风的话，可能在靠近台湾的过程当中也会逐渐减弱。如果它减弱速度比较慢的话，我们最快可能会是在九月一号的晚上可能会有发布海警的几率，不过几率是稍微比较低的。不过还是提醒大家，还是要留意气象署的天气预报。
1: 受到连日降雨影响，台东南回台九线403公里处多梁路段土石流造成交通受阻，目前只剩北上外侧车道单线通行，台二十线部分路段也实施封闭管制，警方呼吁山区道路土石松动，用路人务必要提高警觉。记者王玉芬报道。
2: 受连日降雨影响，台九线403到404公里路段发生土石流，泥土以及落石散落路面，影响交通。大武分局第四组巡官郑能义说，
3: 台九线403至404公里处车道发生土石流，占用南下车道及北上内侧车道，仅北上外侧车道能够通行，各位驾驶人行经该路段时务必小心，配合现场疏导人员指挥行驶。
2: 而另外，台东关山公务段也表示，目前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是不开放通行，出来到向阳晚上不排除预警性封闭。近期持续降雨，山区道路土石较为松动，非必要尽量不要前往山区道路。大武分局也提醒驾驶人行经台九线以及山区道路时，应提高警觉，注意前方路况，保持安全车距，并避免任意超车或变换车道，以降低行车的风险。用路人出发前可先掌握道路及时通行的情形，行经受雨势影响的路段务必减速慢行，如遇落石、土石流或其他道路障碍，切勿贸然通过，注意行车安全。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豪雨过后，高雄后劲溪一群桥上游护岸出现局部崩塌，部分便道也受到损坏，现场的护岸结构被溪水冲刷，泥土裸露，水利局已经拉起封锁线，提醒民众不要靠近。记者黄义豪报道。
4: 这波豪雨让后劲溪水位明显的升高，溪水持续冲刷一群桥上游护岸，造成部分护岸和便道崩塌。不过水利局表示，这次受损的位置其实就在原本规划的灾修工程范围内，并没有造成临近步道的灾情扩大。高雄市水利局总工程师蔡玉龙说，
5: 水利局经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勘查，经检查这处护岸及便道损坏部分均在原施工修复的工区范围内，并无造成临近步道灾害扩大的情形。水利局以维设安全警示为例，并联系施工厂商准备机具进场加强防护及修复。
4: 水利局提醒民众，近期经过一群桥周边，请务必要留意现场的警示设施，不要擅自靠近崩塌的区域。市府也将会持续的监控现场的状况，做好后续的修复工作。请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发生爆洪，有15人疑似失联，洪水也导致供应国家公园的游客以及居民用水的唯一输水管线中断。这场突发性的洪水发生在昨天下午2:30，起因是凯巴布高原的剧烈降雨，让大量的巨石、金属结构物跟其他的杂物被冲刷进科罗拉多河。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表示，洪水损坏一条重要的输水管线，因此将在游客最多的区域实施用水限制，并禁止生火，包括木柴及木炭火。从明天开始，国家公园内的旅馆及住宿设施将不再接待过夜的旅客。台北股市今天开低震荡，电子类股普遍走弱，大盘跌破46000关卡，盘中最低下跌超过880点，目前下跌612点，指数来到45718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6: 美国联准会主席华许重申央行对抗通膨的重点，鹰派讯号使得升息预期再度升温，美债殖利率同步上扬，直接冲击高估值 AI 与半导体族群，买压蔓延到亚洲股市，台股也连带受到影响，先以下跌106点开出后，电子全指股领跌，加权指数迅速下杀回测5日均线。分析师江庆才指出，目前这波跌势主要来自升息预期和 MSCI 调整等多重不确定因素 的利空消息影响市场信心。
7: 多头受

0: 那毒花事件的狙击之下做一个稍稍的一个拉回，这个不确定因素短时间还没有得到一个厘清，所以整体就盘面来看，多头的格局仍然是在的，但是极短线来看可能会有一些事件的影响，逢高获利了结的卖压。
1: 分析师表示，上周外资虽然呈现买超，但随着升息几率提高，接下来可能会转买为卖进行调节，需要特别留意。不过从目前成交量来看，整体呈现量缩价跌，筹码面并未失控，预估这波跌势不至于太深，大盘拉回到月线附近后可能止稳，再酝酿蓄势向上。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一名女子扬称有管道可以瞧病床，并伪造疾管署长罗英军的签名取信患者的家属，借此诈得50,000多元。罗英军得知后报警处理，台北地院审理后依诈欺取财等罪判刑5个月，得一颗罚金150,000元。记者李明宗报道。
3: 今年40多岁，曾担任看护和临时演员的黄姓女子，过去便曾假冒多种身份行骗。今年她得知一名女学生的父亲疑似罹癌，急需住院检查，因此向女学生谎称自己当过疫情指挥中心和疾管署副秘书，认识卫福部和台大医院高层，可以帮忙关说瞧病床，甚至还假冒疾管署长罗玉君在自愿付费同意书连带保证人上签名，营造两人关系良好假象，女学生误以为真，先后交付共50,000多元的款项。消息曝光后，被称为国民女婿的罗玉君出面澄清，强调从不关说，并且报警处理。检警巡线逮获黄姓女子，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女子坦承全部犯行，并将其中30,000元返还给被害人。法官认为女子以不法手段诈财，损害家属和罗玉君权益，但审酌女子自白犯罪并返还部分款项，以及没有和2名被害人和解等情状，依诈欺取财和伪造私文书等罪判刑5个月刑期，得一颗罚金150,000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中一名张姓男子身为哥饲料工厂的二代，却染吸毒恶习，以合法掩护非法，暗中进行依托米脂分装与调制。宝山总队搜证后登门搜索，当场将他依现行犯逮捕。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高风险易制毒化学原料流向，锁定后里区50岁张姓男子，趁哥饲料工厂停工期间，暗中制造分装依托米脂，以饲料掩盖毒品气味。案件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后持票搜索，当场查获依托米脂粉末、烟弹及分装工具，并将张姓男子依现行犯逮捕到案。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宝山总队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5: 张贤为躲避查缉，刻意利用鸽子饲料工厂作为掩护，表面上是一般饲料工厂，实际上却暗中进行依托米脂毒品的分装与调制。警方执行查缉当天恰好就是张贤生日。
4: 据了解，张姓男子是哥饲料工厂第二代经营者，因吸毒需求量大，将自家工厂打造成毒品分装厂。宝山总队将持续溯源，全力阻断毒品流入市面。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一名男子骑车违规还使用手机，高雄市警方拦查后发现机车的车牌不仅注销，男子还因毒品案遭通缉，将他移送高雄地检署，并依法开罚单，合计最高可处196,800元罚锾。记者宋玲报道。
6: 高雄市前镇分局说明，这名卢姓男子骑乘重型机车，接连转弯没有依照规定使用方向灯，而且行驶当中手持行动电话。原警拦查时发现，这辆车牌的牌照已经注销，而男子本人是高雄地检署发布的毒品通缉犯。男子原本还假装配合，但见通缉的身份曝光，竟然趁隙拔腿狂奔。所幸原警在起跑时立刻追赶压制。草衙派出所副所长杨松话说。
7: 见通缉身份曝光，竟趁隙拔腿狂奔，企图逃离现场，所幸原警迅速将其上前压制逮捕，未让其有脱逃的机会。全案调查后，依涉嫌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毒品通缉案，移起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6: 原警实施毒品唾液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全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此外，针对卢姓男子多项的交通违规。

0: 行为依法逐一举发，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196800元的罚锾。金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交通安全月明天启动，首都串联全国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9月到12月提供免费机车健检。记者杨欣报道。
2: 今年交通安全月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双主轴。公路局表示，机车安全守护站将提供免费检查轮胎、灯光、刹车及润滑油，并提供最新版机车防御驾驶手册。另外，今年首度推出的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已经开放报名，报名到9月底。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3: 全国总共会有7500家的这个机车行会在每个地方来提供全民这个免费的机车健检的活动，让大家可以把这个车子的刹车系统、轮胎系统，然后还有它的这个润滑油，还有照明的灯光系统等等，都可以做一个很完整的检查跟安全。那有安全的车子之后，我们也希望说每一个人都能够遵守交通安全。所以呢，我们有提出了这个交通零违规的这个活动，希望所有的骑士跟所有的驾驶在骑车跟开车的过程当中不要有违规的行为。那只要你不违规，我们就会提供相当多的这个奖品来提供给大家。
2: 交通安全月也将举办多项宣导活动，9月5号在高雄博二，13号在台中火车站举办交通安全音乐季，结合表演、交通安全闯关、医师分享及机车健检示范。另外，在宜兰、嘉义、云林及屏东办理高龄交通安全快闪活动，强化路权、路口减速及停让观念。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迎接新学期的到来，台南市警察局开学首日全面启动互同专案，并进行犯罪预防及妇幼安全宣导。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开学第一天，台南不少地区都是下雨，雨中远景以及义交在国小校门口守护每位学童的上学路，各分局各有巧思。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携手安平在地守护神建设宝宝，并结合学校导护老师、志工、警卫人员以及交通助理员，共同守护学童同学的安全，让孩子们在欢笑中学会安全过马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队长黄晓宁一早亲自率员前往台南市永康区永康国小执行互同勤务，结合趣味互动发送文具宣导品。各分局规划警力148班次、326人以及民力123人执行互同专案勤务。市长黄伟哲则是来到安庆国小，他说：“
5: 我们一方面来看同学，欢迎在校门口欢迎同学回到学校来；另外一方面，也是根据巡查做一个我们的这个。”卫生的宣导，就是教大家如何洗手啊，如何预防登革热，如何预防肠病毒。
4: 市长同时视察中央厨房作业环境，开箱开学首日学校的午餐跟水果乳品供应。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求职网进行开学打工家教意愿调查，有高达93.4%的大学生计划在新学期打工，比例创下13年来新高。记者李依晨报道。
6: 知名求职网进行开学打工家教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包含打工与接家教，有 98.3% 的大学生表示从年满16岁开始曾经半工半读过，平均月收入落在22220元。虽然打工比例高，但有 69.7% 的人指出仍然入不敷出。调查也指出，打工族中有将近50%表示目前有背负就学贷款，平均负担金额约35.7万元。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建议打工族应秉持三要原则，
7: 想打工或接家教的大学生应该谨守三要原则。首先要兼顾赚钱与学习的机会，然后要量力而为，不忘学生本分，最后要避免打工陷阱纠纷。
6: 杨宗斌提醒，像是被雇主找借口乱扣薪，或是要求先付钱买公司产品，甚至遭言语或肢体骚扰，如果碰到薪资低于最低工资、未依法投保劳保、未依法给加班费等情况，必须主动向雇主反映。如果问题没有获得解决，就要勇敢向主管机关检举。经广记者李依成台北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8: 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国道三号双向车流也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子比较多，车速不到

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13到7公里之间，三重到观音山交流道的外线沿线都有散落的泥巴。台74线往东27公里过太平交流道，有小货车抛锚在路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美国今天表示，已经对荷摩泽海峡一座小岛上的伊朗火箭发射器进行打击，这是自七月底以来美国首次攻击伊朗。美伊战争刚满六个月，当时双方的敌对行动已有所缓和。近几周来，川普政府优先对伊朗发动经济战而非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指出，今天稍早美军对拉拉克岛上的两座伊朗发射器进行打击。他表示观测到伊朗革命卫队准备向荷摩兹海峡发射携带水雷的火箭。文化总会9月11、12号将率领台湾队远征欧洲，举办波兰台湾 Day 系列活动，要让波兰的民众体验到最正港的台湾文化。记者李依晨报道。
2: 响应外交部台湾文化在欧洲2026以及文化部欧洲台湾文化年，中华文化总会将带着百年历史北管社团台北共乐轩、义正文化代表雷声传艺剧团等台湾队远征欧洲，举办波兰台湾 Day 系列活动。谢范将军、风筒火将四尊神将也将出巡到欧洲，让波兰街头摇身一变成为台湾庙口。
3: 我们波兰见。
2: 文总副会长、副总统萧美琴指出，希望透过非常温暖而强大的文化力量，让更多欧洲朋友看到台湾不一样的面貌，并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想要亲自来台湾看一看的种子。
4: 那台湾虽然跟欧洲是在地理位置上非常的遥远，文化上也有许多的差异性，但是我相信文化也是我们跟欧洲对话最坚实的一座桥梁，可以跨越国界以及距离，甚至也不需要翻译就能够感受得到彼此。
2: 台湾 Day 系列活动除了跨界共演，更举办台湾主题市集日，嘎吉德亚、水饺、珍奶摆上桌，要让波兰当地民众见证架杠的台湾味。金广记者李依成台北报道。
1: 2026科技主权高峰论坛聚焦通讯、资料、文化与 AI 主权。数发部长林英进表示，今年底前首宗 AI 算力中心促参案投入金额将超过千亿元，帮助台湾建制自己的大语言模型。记者吴依妮报道。
5: 由台湾通讯学会与台师大共同办理的2026科技主权高峰论坛，探讨低轨卫星、跨国 AI 治理、境外漫游网卡及数位轨迹等重要议题，希望在全球科技巨头快速发展下，帮助台湾守护主权。台湾通讯学会理事长王维京说：
6: 当通讯 AI 平台跟资料越来越受到这个跨国业者跟少数技术系统影响时，我们不能只问科技好不好用，可能还要问规则是谁定的，资料是怎么备用的，有没有替代方案，人民能否获得救济。
5: 数发部长林怡静亲自出席论坛，分享数发部为了守护台湾主权，正积极建设主权 AI 及低轨卫星通讯。
7: 数发部目前正在透过一个所谓的 BOO 案，把这个 AI 算力中心的建设纳入这个促参条例的那个适用范围，预计在一年之内台湾应该有至少超过10000颗的 GPU 的算力，这个都是民间来投资的。
5: 原治大学资讯传播学系叶志良副教授则针对今年城镇韧性演习网络降速演练，提出他观察到的五大待强化之处，包含各项备援设备的切换应加快到以分钟为单位，并建议未来持续强化军公民整合。金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1: 38岁的关西男子因不满咖啡店的一名女员工持刀要求有人载他寻仇，他先是误认一名女骑士为仇家，随后又到咖啡厅，才前往三温暖藏匿。新北警方积极侦办，案发两小时后将涉案人逮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8: 新北市三重区金船男子持刀威吓机车骑士，还粗暴地将女骑士安全帽镜片推开，才悻悻然离开，吓得用路人火速报警。警方获报之后随即展开调查，以车追人，掌握38岁关姓男子

0: 涉有重嫌。侦查队副队长张凯玉指出，关姓范嫌和某咖啡厅女店员有冲突，他酒后要求36岁黄姓友人开车载他前往重阳路三段的咖啡厅，途中看到疑似仇家的女骑士才会下车恐吓，却发现认错人，随后到咖啡厅内未见到女店员，才返家变装躲藏至某三温暖店，人在案发后两个小时遭远警逮捕。
1: 于案发后两小时将范嫌追缉到案，全案依恐吓公众及恐吓罪嫌移请新北地检侦办。
0: 据了解，关姓范嫌过去曾有杀人未遂、伤害等多项前科，他遭逮后仅称喝醉酒，却不愿交代和女店员冲突原因。新北警也呼吁民众，如果和他人发生纠纷，切勿因为一时情绪冲动持刀或是酒后滋事，以免造成无法挽回伤害。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凤山警分局破获辖区一间 SPA 养生馆暗藏色情交易，当场查获五对男女，还有客人在警方查缉时才到场。记者宋玲报道。
3: 养生馆玻璃门上醒目贴着大大的唇字，实际上却是疑似挂羊头卖狗肉，暗藏色情交易。凤山分局员警冒着大雨前往查缉，果然发现不法。新甲所所长黄蒙树说，
4: 当场查获五对男女涉嫌从事性交易，没想到警方进场后还有一名男客不知情自行上门，现场总计查获15人。
3: 更巧的是，远警清查身份的时候，赫然发现其中一名女服务生竟然是熟面孔。原来这名女子在今年7月底才在凤山区另外一间养生馆遭警方查获，没想到相隔仅一个月，这一次雨夜扫黄行动双方又再度碰面。现场柜台人员涉嫌媒介男客与女服务生进行性交易，警询后依照涉嫌妨害风化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现场客人与服务人员总计15人，则依社会秩序维护法裁处。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2: 新学期今年开学，桃园警方结合妇幼警察和少年警察队共同规划执行互通专案及教案宣导勤务。记者静杰报道。
5: 中小学115年开学首日，桃园警分局特别在辖区重要路口出动18名警力和12名义交人员，加强交通疏导，并选定交通繁忙路段学校，配合老师和导护人员于校园周边疏导，维护行车秩序和学生通学安全。此外，警方也在各校门口设摊，向亲子们进行交通安全宣导，以扩大成效。桃园警分局分局长王志明说：“
6: 开学日，桃园分局特别编排互通专案跟交通安全疏导。”那希望有效的来宣导交通安全以及保护学童们的上下学的时段的安全。那另外桃园分局也会加派巡逻警力呢，来维护校园周边的安全。
5: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大队长林东兴提醒用路人，行经校园周边道路应减速慢行，并优先停让行人。此外，家长若需接送学童，应提早出门，避免道路拥塞延误。警方提醒开车、骑车接送学童家长，勿在校区周边违停、临停和并排停车，避免影响用路秩序，挨罚，共同维护学生通学和交通顺畅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新学年今天正式开学，台北市多项教育新政也正式上路。记者陈伟玲报道。
7: 台北市长蒋万安前往明湖国中参与开学典礼，宣布鲜奶周报 3.0 正式实施，国中生也能透过数位学生证每周到超商兑换鲜奶。另外，国中小营养午餐全面免费正式上路，其中国小餐费每餐87元，国中每餐92元，市府也导入全国首创的精选餐模式，让优质台湾农渔产品能够进入营养午餐供应体系。台北市长蒋万安说，
8: 同时我们也提升免费营养午餐的品质，不只是食材的把关，也希望大家能够吃得健康，那也希望老师们能够指导孩子，好，从食农教育也好，珍惜食物也好，那我相信希望这个政策能够慢慢稳定的往前推进。
7: 另外，市府也表示，未来3年将逐步降低师生比，目标让国小师生比降至1:25，提升教师的教学品质，同时透过减少导师授课结束，增加专责行政人力教师，以及增加免费心理咨商服务的频率与次数，来减轻教师的工作负担。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秀传亚洲远距微创手术训练中心启动 DRIVE 计划，记者黄俊伟报道。
9: 机器人手术训练模式常以专家现场教、学员现场练为主，训练资源集中，学习机会有限，尤其区域及偏乡医院更难。

0: 取得资深专家及时指导。因此秀传亚洲远距微创手术训练中心院长黄世伟表示，推动远距连线、及时指导、标准化训练、客观评量、数据验证的完整流程。
1: 医师必须要亲自飞到一个国家去，然后那个老师也要飞到同一个地方去进行教学，那这是一个非常昂贵，那而且需要这个机器手臂的这个一些设备才能学习现在很夯的这个机器手臂的这个学习。那透过这远距教学的方式，我们可以让老师跟学生和这个训练的这个大体或动物都在可以在三个不同的地方。
0: 黄世伟院长进一步表示 ，Drive 计划希望透过远距模式，让医师可以利用较方便的时间，连线到机器人手术实验室进行训练，不必长途往返，也增加反复练习的机会。请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全球规模最大的俱乐部制国际龙舟赛，今天起在花莲寿丰乡鲤鱼潭风景区登场。记者张涵报道。
3: 由国际龙舟联合会举办，每两年一次的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是全球最高层级、规模最大的俱乐部制国际龙舟赛事。今年赛事移师花莲鲤鱼潭，也是这项赛事第一次在台湾举办。教练吴晨博说：“
4: 跟一般的传统龙舟赛最大的不同的是，船艇是竞技龙舟，再来就是它比赛的距离会比较多远，它有200。”2000公尺。
3: 花莲选手林胜如表示，希望把冠军留在花莲，
4: 可以迎接这么多强劲的对手，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义，所以我们一定会把冠军留在花莲，留在台湾。
3: 今年共有21国158支俱乐部队伍，超过5700名选手参赛。8月31号起到9月6号在鲤鱼潭展开竞技，8月31号在花莲市区举办开幕典礼及晚会。当天下午，参赛队伍在日出大道集结之后，随即沿中华路、中山路抵达东大门广场参与开幕式，预估超过6000人参与采接。下午4点到晚间10点，警方将配合实施交管，呼吁用路人提前规划路线或利用大众运输工具。警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如纯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1点，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公里国八堵交流道有大客车爆胎停放在路肩。

另外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南下45公里过林口 B 也有轮胎皮散落在中外线车道，国道1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国道3号双向车流也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13到7公里之间，三重到观音山交流道外线沿路都有散落的泥巴，台74线往东27公里过太平交流道有小货车抛锚在路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0: 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1:03问候所有金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金广高雄分台听听931，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的午后时光。目前有不少路段呢都在持续的下雨当中，朋友们请确认一下是不是有打亮你的大灯，同时呢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避免频繁的变换车道，就是非常重要的。市区的路况跟你来做个整理啊，目前在高雄的前镇区光华二路跟二圣二路的交汇路口是有事故发生的，同样在前镇的光华二路312号前面也接获有事故通报啊。那另外呢，在高雄大寮区的万丹路来到跟永芳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同样在等待后续的排除。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发现有任何状况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麻烦通知警广了。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别忘了电话拨通之后按5，可以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了。

这是来自韩国的 Wonder Girls 带来的 Nobody 1:08。这个台风沙德尔啊，日前呢在中国大陆登陆之后，当然整个的这个它的形态呢就被破坏了啊，减弱已经在今天上午8点呢恢复成一个简单的热带低压而已，但是呢它重生了，预估可能在24小时之内它又发展为轻度台风，会沿用它的旧名沙德尔哈，往东北方向逐渐移动，会逐渐的减弱。那如果减弱的速度比较慢，最快可能明天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今天开始到9月2号，在我们中南部地区呢还是要严防豪雨啊，最近大家真的都被雨给搞得这个生活都非常不方便哈，应该很渴望能够看到太阳公公。在海南岛的热带性低气压，就是原本的台风沙德尔，虽然可能再度增强为台风，但是因为它所在的环境不利于它的发展，所以未来往东北方移动的过程当中呢，强度会逐渐的减弱。那如果减弱的速度偏慢，不排除呢，可能会在9月1号晚间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它在台湾东方外海的大低压带内，今天上午呢又形成了另外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未来会朝琉球的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不会有影响。那今天到9月2号呢会是这一周降雨最为显著的期间，整个台湾呢处在大低压带的环境当中，今天西南风偏强的区域是在巴士海峡到屏东外海，所以在嘉义以南跟台东的降雨都是非常显著的啊，会非常有感。请朋友们最近这段时间下雨的状况之下，在道路使用上面要特别的留心。那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哦，在未来因为这样的一个整个环境的影响，从今天开始到9月3号呢要严防长浪的发生哈，在我们南部地区还有东半部跟澎湖沿海。那另外呢在南部还有东南部跟外岛的澎湖跟马祖要留意的是强阵风可能带来的一些威胁，同样的把这个跟天气有关对我们生活的一些影响跟大家来做一个资讯的提醒跟分享。1:11

周杰伦所带来的流浪诗人，高雄的苓雅区在五营路485号前面，也就是五营路靠近武昌路这一带啊，请苓雅区的朋友要特别注意，有车祸发生在等待处理。而刚刚在高雄大寮的万丹路跟永芳路的交汇路口，同样有车祸发生，请您留心注意彼此安全。您所经过的路段有没有发现任何状况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呢？麻烦您通知警广好吗？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在电话拨通之后按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你们好，我是 Dino 李玉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你，聚会小酌后，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才能安全平安归。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2: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3: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啦，这是来自理想混蛋所带来的歌曲《你讨厌也没关系》。好，在高雄的前镇区，刚刚在民权二路555号前面，也就是民权二路靠近广西路这一带呢，接获有事故通报啊。还有刚刚在高雄苓雅区的五营路靠近武昌路这一带的事故，同样还没有接获排除啊，依然在等待处理当中。行经事故路口路段，帮我们注意一下人员的安全，务必要小心来通过。那雨中行车，再次提醒大家，确认一下你是不是已经打亮了你的大灯，在雨中行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跟车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驾驶习惯。1:25也提醒你千万不要频繁的变换车道啊。如果我们还在一起，这是来自宇宙人带来的歌曲，我是杨静，陪伴你在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的1点到4点都会跟您共度3个小时午后时光。宇宙人，如果我们还在一起。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 AI 热潮延烧，加上传统产业略回温，激励七月制造业景气灯号转成代表繁荣的红灯。不过台经院提醒，下半年资通视听产品面临高基期挑战，传统产业回温动能能否延续也有待观察。台经院指出，美伊战事升温将推高能源价格与通膨预期，加上主要国家财政与政治不确定性，已经带动美国、日本、英国等长天期公债殖利率走高。这不仅垫高融资、房贷及其他信贷成本，增加政府、企业及家庭的利息负担，更加剧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相关发展需密切关注。台中港新建田方区海堤工程涉及白海豚重要栖息环境，环团质疑工程未经实质环评及动工，发起抢救白海豚联署，吸引将近 3.2 万人响应。今天赴行政院呈请，要求工厂停工补做环评，并禁止以营建土方填筑白海豚栖地。记者任兰心报道。
2: 不能牺牲白海豚，
3: 不能牺牲白海豚，
2: 解决废土之乱，
3: 解决废土之乱。
4: 台中港目前正在进行新建田方区海堤工程，透过新建海堤设置沉箱，围出田方区，再以土方填筑约50公顷新生地，提供港区疏浚土方收容及离岸风电等产业使用。但环保团体质疑工程涉及白海豚重要栖息环境，填海可能造成栖地消失，施工浊度及水下噪音也恐干扰白海豚觅食与导航。彰化县环境保护联盟研究员林正涵说，依照

0: 生动保护法第八条，它的开发行为就是要评估它的重要栖息环境的审查。这些有关保护白海豚的事项，政府都没有做。我们这边呼吁交通部、行政院要立即补做环评，立即提供。
1: 荒野保护协会副理事长陈宪正表示，目前白海豚只剩约47只，填海造成的栖地破坏恐难以恢复，呼吁政府补做环评及重要栖地环境审查，不要为解决土方问题牺牲白海豚最后的家。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今天是国民中小学115学年度第一学期开学日，嘉义县警察局因应开学首日校园周边亦涌现的人车潮，全面启动互通勤务，加强交通疏导及安全维护，陪伴学童安心迎接新学期。记者周佑谦报道。
3: 嘉义县警察局表示，近年虽受到少子化影响，新生人数减少，但警方对校园的安全坚持绝对不打折。嘉义县警察局妇幼队副队长张嘉玲说，
4: 本日除了在校门口结合协勤民力及校方导护人员等共同协助互通及交通疏导外，亦同步在部分学校实施宣导及发送妇幼安全宣导小物，提醒学童上放学应结伴同行，避免落单，加强相关妇幼交通预防犯罪宣导。
3: 另外，嘉义县警察局局长古瑞玲也呼吁，上放学期间接送人车众多，请家长将车辆停放在合法停车空间，切勿违规或并排停车，并提醒通行的驾驶人，行经校园周边的路段时也请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共同发挥公德心，让全县的学童都能放心上学，安全回家。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竹竹苗及新竹科学园区原县市合作平台推出115年度原县市联合单身联谊活动，即日起开放报名，并将于10月3号在新竹烟波大饭店及青草湖浪漫登场，限额160名，欢迎竹竹苗及园区单身朋友踊跃报名。记者施汉伦报道。
5: 为促进跨区域青年交流，营造适婚与友善成家的环境，原县市平台携手合作，让平时工作繁忙、生活圈受限的年轻朋友，透过优质活动让大家相识相知，进而步入婚姻、生儿育女。新竹县副县长徐元栋说，
6: 大家联谊来彼此的认识呢，进而就结婚生子，而且呢要生多多啊，我们社会的福利啊一定很多的奖励与照顾，这是我们所期许的。
5: 这次联合单身联谊活动由新竹市政府主办，地点选在景色宜人的青草湖，为鼓励青年勇敢追爱，大会祭出重磅加码，配对成功并于指定期限内结婚的前6对新人可获得60000元的奖励金，首对结婚者加赠钻戒，婚后顺利迎来新生命的佳偶，前6组可获得100000元育儿奖励金。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2天受低气压影响及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嘉义以南及台湾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恒春半岛及台湾东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新竹至彰化、南投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8: 安全带是车上最重要的安全防护，无论是驾驶人、副驾驶座或是后座乘客，只要车辆一发动，就应该要全程系好安全带。 发生紧急刹车或碰撞时，安全带能有效降低伤亡风险，守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2: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驾驶或乘客未依规定系安全带，与一般道路违规，处驾驶人新台币1500元罚锾。若

0: 行驶于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则重罚新台币3000元至6000元的罚锾。安全带不是为了避免罚款，而是关键时刻保护生命的重要防线。
1: 开车上路，请养成先系安全带再出发的好习惯，也不要忘了提醒每一位乘客系妥安全带。多一个简单的动作，就多一份安全的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还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38，新闻期间陆续收到了几起事故的通报啊，请您注意，目前在高雄左营的博爱四路跟华夏路口啊，有事故发生，新兴区的七贤一路跟洛阳街口同样有车祸状况，苓雅区的苓雅一路跟忠孝二路口目前呢也有车祸的现场在等待处理。此外在高雄的前镇区，朋友们要通过德昌路跟雅坪三街，请您帮我们注意一下啊，车祸的状况呢正在等待后续的排除，请您多加留心注意啊。那另外呢，在台南的中西区民权路三段跟海岸路二段的交汇路口也接到了有事故的通报。至于在台南的北区利用公园路的朋友请注意，在北区的公园路155号前面接获有交通事故通报的一个状况，正在等待后续处理，通过事故路段路口都请帮我们注意一下相关人员跟您自己的安全，务必要提高警觉小心通过了。在高雄苓雅区的大顺三路跟建国一路口有车祸发生。

0: 点开健康视窗，平安健康盖轻松。
1: 在台湾呢，已经迈入了所谓的超高龄社会啊，长者的视力问题也日渐的受到关注。不少人把视力模糊呢归因于哎呀老花眼了吧，或者是白内障，却忽略了可能潜藏着会导致眼睛完全看不见的风险，所谓的鱼角闭锁型青光眼。白内障呢，如果持续进展导致水晶体增厚，可能压迫眼内的排水通道，就会引起血压急速的升高。包括了年长者啊，还有远视族群跟女性，都要提高警觉，定期的接受眼科检查，那及早发现呢，来降低视力受损的风险。我们的眼睛里面呢有水分，不是眼泪，是叫做防水，房间的防，防水，它是负责供应眼球组织所需要的养分，透过所谓的鱼角，就是一个排水通道的开口，当中有一个小梁网来排出去，这样子呢把防水排出，就可以来维持正常的眼压。可是呢东方人，特别是远视族群，整个眼球的结构天生就比较小，鱼角空间呢相对于狭窄，进而呢造成眼波的眼压波动的风险会增加哦。事实上在台湾还是有很多长辈都存在有那个白内障，要等到它成熟才能开刀这样的迷思。那事实上呢，部分的白内障在病程发展过程当中，水晶体就会逐渐的膨胀增厚，而且会往前移，让原本狭窄的鱼角进一步受压，就会导致呢防水排出受阻，眼压会急速的升高，那进而呢就诱发了所谓急性的鱼角变闭锁型青光眼。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会导致视神经不可逆的一个严重的伤害。好了，所以面对白内障跟鱼角闭锁型青光眼的双重风险，及时的接受白内障

手术还有是可以改善视力的，同时也减少眼睛里面空间的压迫。透过白内障微创手术来移除混浊而且增厚的水晶体，然后呢再置换为轻薄透明的人工水晶体，不但能够恢复视觉品质，还可以拓宽拥挤的排水通道开口。这个眼睛的防水能够排出，它的排出途径呢非常的顺畅，就有助于降低青光眼急性发作的风险，同时呢可以达到控制眼压跟恢复视力的一个双赢效果。青光眼呢有视力无声小偷这样的一个别名啊，早期呢可能没有明显的不舒服，等到发现这个自己的视野越来越狭窄，表示我们的这个视神经的损伤通常已经难以恢复啊。那具备鱼角闭锁型青光眼风险因子的民众，就建议您一定要定期接受眼科检查，包括了眼压跟眼底评估哈。高风险族群包括了5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高度远视的人，中年女性，还有容易有这个本身就有青光眼家族病史的朋友。另外还有就是常常在昏暗环境当中滑手机或者是阅读的民众，也要多加留心注意，因为经常在暗的地方来使用我们的眼睛，容易造成瞳孔放大，会让鱼角的空间进一步缩小，就增加了眼压变化的一个机会啊。所以呢，避免在暗处长时间的使用这个3C的一个习惯，就是非常重要的啊。一定要正视白内障跟青光眼的共病风险，不要等到视力明显下降才就医。如果突然间出现视力模糊、眼睛会剧烈疼痛，或者是甚至头痛到呕吐，或者是看见灯光的周围出现了彩色的光晕，一定要立刻的寻求眼科医师的协助啊，避免错过抢救视力的黄金期。也提醒大家要留心注意啊。1:49，来自金莎还有林俊杰所带来的歌曲，歌名叫做《发现爱》。

0: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数位发展部的政务次长林一静。嘿，你是不是也常在网络上买东西呢？现在线上 shopping 真是超级方便，还可以选择要用信用卡转账、超商代码付钱，只要几秒钟，钱钱就变成喜欢的东西了。不过方便的同时，诈骗也悄悄地潜伏在各种支付管道里，所以下一次要结账的时候，请记得多花几秒钟确认一下，你正在付钱给谁，网址真的是你要的商店吗，金额和币别有没有问题，不要让自己辛苦赚来的钱轻易被骗走。数发部提醒您，一起防诈，注意支付，才能安心购物。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为落实电信服务的用户资料核对制度，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及电信事业用户号码使用管理办法规定，请民众向电信事业申请门号服务时，无论是新申办、续约或西码，请配合向电信事业提出本人的国民身份证或护照正本及其他足资辨识身份之证明文件正本等双证件。如果未能提出双证件或是出示他人的证件，将会无法申请门号服务。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2: 梦想最美的颜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3: 我是编舞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李宣荣。透过音乐可以传递爱的氧气，陪伴你重拾美好的生活点滴。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出口匝道的外线车道，小客车、小货车还有砂石车发生事故。南下 150.3 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南下 330.9 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中线车道掉落铁钩。国道三号北上在南州入口匝道有大坑洞，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级

0: 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一线北上456公里，过丰港路段的全线车道有积水，另外还有树枝跟小石块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超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2: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1: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2: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1: 哎呦哎呦，唔通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2: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1: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3: 统计显示，60%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2:04，天天931进入第二个小时，感谢利用台一线省道的朋友告诉我们，在往北利用平峨公路啊，在过了丰港之后，直标在456公里，全线呢都已经出现了有积水的状况，路面当中呢还有一些树枝啊跟小石块出现在台一线省道北上的平峨公路456公里的地方，这里已经过了丰港啊，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车道当中积水，一定要控制好你的方向盘哈。台88往东在凤山路段到万大桥，现在呢有移动性的清除作业要进行，所要进行的是排水孔的清扫维护，在东向的朋友呢，如果遇到了有工程车辆在内线，那就提前的变换车道，在外侧呢来小心通过。至于在国道3号南州的朋友，要利用国三的北上入口来进入高速公路，请您注意在南州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呢有蛮大的一个坑洞啊，请您速度要稍微控制一下了。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系统路段在330.9公里，路中央呢有铁沟沟，当你利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请您再来到仁德系统交流道附近，要小心避开330.9中线的铁沟。台南市的安平区目前在古堡街跟安北路口有事故发生，台南市的新化区从台39线右转进来，在新化区的中山路就在高铁桥下，目前接获有事故的通报。而高雄的大寮区在仁德路一号，就是靠近凤林路啊，仁德路一号靠近凤林路这一带呢，接获有事故通报，同样在等待处理当中。高雄的三民区朋友们反映说，石泉一路跟自由一路，好，在高一的出入口附近，车子非常非常多哈。在路口周边车流量也是相当大的，请您一定要格外的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小心通过。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更新或更正，再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哦。

这是来自两位女生的美声歌手所带来的歌曲啊，潘越云跟齐豫的《梦田》。国道一号南下，朋友们来到仁德系统附近，请您小心，在中间车道指标 330.9 有起勾勾啊，出现在路中央，请您要小心。在南州的朋友，如果要利用国道三号的北上入口来进入高速公路往北，请您注意，在南州的北上入口匝道呢是有大坑洞的。当你利用台一线省道往北来到平峨公路，特别注意在平峨公路过了丰港之后呢，指标456公里附近路段全线都出现了有积水的状况，而且路面当中呢还出现了有树枝以及很多小石块啊，这个对于小型车来讲呢是蛮危险的哦，请您一定要留心注意。在高雄市的三民区，目前在高一附近的入口还有这个交叉路口啊，石泉自由路口还有在高一本身的停车场出入口都是车子很多相当不好走的一个状况，请您要留心注意了。台南市的安平区目前在古堡街跟安北路的交汇路口几乎有事故发生，请注意。

一部城市，这是来自王诗安所带来的歌曲。利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请注意了，在 325.8， 这是来到了台南系统交流道之前，也就是要汇进国八之前，中外线车道之间呢有轮胎皮，这是在国一南下的 325.8， 轮胎皮在中外线车道之间，也就是在来到了台南系统之前的朋友要留心注意啊，小心避开。那至于在更往南的仁德系统路段 330.9， 这是有铁钩出现在路中央，麻烦您一定要小心的避开来。任何路段有状况影响到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是0800-000-123，别忘了拨通之后按5，可以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

0: 是郁可唯所带来的歌曲《时间煮雨》。台一线省道北上，在平峨公路上的朋友要注意，过了丰港之后啊，在直标450公里附近路段，在车道当中呢出现了有积水的情形，而且呢还有一些树枝跟小石块都出现在车道当中啊，非常的危险，请您一定要小心哈。高雄左营区的高铁路跟曾子路交汇路口刚刚接获有事故发生，林雅区的中华四路185号，也就是在林雅区的中华四路靠近青年二路这一带接获有事故发生，来到附近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务必小心通过了。
1: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权献上西方交通工具，赤焰金龟车，
2: 恳请女皇试乘。
3: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4: 大胆，
5: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
3: 啊，
4: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2: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4: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2: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4: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佳莹，提醒你不管是乘客或驾驶开车上路，都记得系上安全带，安全才会跟着来哦。走吧，让我们乘着花香一起去旅行。

2:25了，稍后准备收听2:30的南台湾新闻，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更新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目前在高雄左营区的新下街260号靠近新上街这一带呢，接获有事故的通报，请您来到附近呢多加留心注意了。新闻之后回到天天931。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豪雨过后，高雄后劲溪一群桥上的上游护岸出现了局部崩塌，部分便道也受到损坏。现场可以看到护岸结构被溪水冲刷，泥土裸露，水利局已经拉起了警戒线，提醒民众不要靠近。黄义豪的报道。
2: 这波豪雨让后劲溪水位明显的升高，溪水持续冲刷一群桥上游护岸，造成部分护岸和便道崩塌。不过水利局表示，这次受损的位置其实就在原本规划的灾修工程范围内，并没有造成临近步道的灾情扩大。高雄市水利局总工程师蔡玉龙说，
3: 水利局经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勘查，经检查，这处护岸及便道损坏部分均在原施工修复的工区范围内，并无造成临近步道灾害扩大的情形。水利局以维设安全警示为例，并联系施工厂商准备机具进场加强防护及修复。
2: 水利局提醒民众，近期经过一群桥周边，请务必要留意现场的警示设施，不要擅自靠近崩塌的区域。市府也将会持续的监控现场的状况，做好后续的修复工作。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高雄市左营分局的员警凭借鹰眼以及训练有素的体力，在左营区一带查获19岁的诈欺车手，当时年轻力盛的乌姓男子火力全开逃跑，狂奔260公尺，最后仍然跑出员警，被逮时还拿着毛巾频频试汗，全案依法侦办。高雄市左营分局说明，员警在清晨执行巡逻勤务，并且加强金融机构的 ATM 巡守，经过了华夏路邮局时，发现一名年轻男子在 ATM 前频繁的操作提领现金。他一提领完毕准备离开时，一瞥见巡逻车，可能因为太紧张了突然拔腿狂奔，员警见状立刻下车追捕。新庄路派出所副所长邱玉琪说，
4: 乌男一路逃窜260公尺，并躲入自身录像弄中，最后仍遭远景围捕。

0: 网，招歹后更拿毛巾频频试汗。经查，乌南涉嫌担任诈欺车手，已提领两笔赃款，共新台币99,000元。警方当场逮捕，并查扣相关证物。
1: 全案在警讯之后，依涉嫌刑法诈欺罪嫌以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方也将持续的向上溯源，追查诈骗集团成员跟相关的资金流向。经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不少中高龄民众想要重返职场，却担心年轻或者不熟悉新的产业。高雄市劳工局推出了就业服务以及奖助措施，鼓励中高龄求职者投入缺工的产业，不只能够找到工作，还有机会领到最高108,000元的奖助金。黄义豪的报道。
3: 高雄市劳工局透过就业服务站协助中高龄求职者重返职场。48岁的钟先生过去因为身体的因素离职，复健后想要重新找工作，原本对投入新的产业有一些犹豫，在就业员协助下尝试了电子制造业，顺利的录取并且稳定的就业，还能申请政府的就业奖助。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副主任罗永新说，
4: 政府推动缺工就业奖励，符合资格者经就业服务站推介就业，就能依任职月数申领每月5,000元至7,000元的就业奖励津贴，采阶梯式补助，最长发给18个月，108,000元。欢迎有求职需求的民众就近至各就业服务站洽询。
3: 劳工局提醒，中高龄求职者别因为年龄限制自己，透过就业服务站的职涯咨询和职缺媒合，也能找到重新出发的机会。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法国网红为台南的芒果来台湾，西首市长黄伟哲直播行销台南的水果，希望让法国以及欧洲的民众能够更认识台南丰富多元的水果特色。为金妮的报道。
5: 要邀请啊，对，这个先来品尝这些水果，最后再来吃芒果。
6: 满满一桌台南美味水果，市长黄伟哲一一介绍给法国知名网红 Adèle Barbouche。法国知名网红阿黛夫近日来访台南，携手市长黄伟哲一同开箱台南特色水果，透过直播还有社群影像介绍台南的芒果、凤梨、文旦、火龙果、小番茄、龙眼、洛梨、香蕉、木瓜还有芭乐等鲜果。阿黛夫表示，来台之前就深受台南芒果吸引，这次来到台南才发现，不止芒果，每样水果都非常甜美好吃。这次还特别想找寻芭蕉。
7: 那市长上次到法国有提到嘛，就是台南有芭蕉，所以他们这次就很想来试试。
5: 他是专门来找这个芭蕉。
7: 对，
6: 也期待透过影像跟直播记录各种台南特色水果，把台南的水果美味分享给法国还有欧洲观众，开启台南水果跟法国市场交流的新契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低气压影响以及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31号嘉义以南以及台湾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恒春半岛以及台湾东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东北部跟东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及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新竹到彰化南投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南部25到27度，北部25到33度，中部25到32度，东部是25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阿春啊，你怎么这么年轻，是又要出门了哦？
10: 是啊，我一个朋友叫我去市区啦，喝那什么下午茶。
9: 哇，你生活也过得很精彩呢，是说谁要开车载你啊？
10: 都为需要客人载，我们屏东县政府提供的敬老卡就可以让我们出门坐车方便，不用麻烦家里事事。哎呀，玲玲我们这回去给爬爬照啦。
3: 屏东县敬老卡每个月补助点数从原本的500点加倍升级到1000点，让长辈出门不管是搭公车、火车、计程车，骑 U-Bike 都更加方便。提醒：114年11月前就已经持有敬老卡的长辈，别忘了带着卡片到屏东县任意乡镇市公所过卡。

给点，让点数直接升级。敬老卡让长辈顺利方便地走出家门，走进社区，维持社交，并且升级活动力，走得更远，晚年生活就会更加丰富精彩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that girl.
1: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2: 好的，2:43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情形。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啊，先请交通中心的林嘉玲帮我们来做路况的整理。嘉玲午安，麻烦喽，谢谢。
3: 杨静好，各位听众嘉宾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国道上有几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嘉宾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9公里，也就在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呢，出口辅助车道上目前在进行护栏维护工程。因为国道三号南下的达林隧道进行隧道维护工程，封闭外线车道。南下的310到311.1公里接近白河出口，中线车道以及外线车道进行深度缝更新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333.9到331.7公里，过了关田系统交流道之后，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进行地盘灌浆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南子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呢，目前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据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行行，北上的大湾到永康路段目前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据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呢，沿线的行车速度缓慢，东向的顶尖系统要或者国道和南向目前是车多排队的。至于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西向的左营周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2: 好的，感谢嘉玲帮我们所做详细的一个整理啊。刚刚有朋友们提到说，他在国一北上南子一路往北，看到有一部货车的驾驶啊，有沿路开车呢，还在使用手机，非常的危险，请大家一定要这个对于自己的这个道路使用安全跟别人的安全都要负起全责，好吗？哦，不要分心开车，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2:45，目前在南台湾还是有不少地方持续在下雨当中，提醒您确认一下你的车大灯是不是已经打开了。还有呢，经常有人变换车道之后忘记把方向灯给回正，好，所以就一直处在一个看似要变换车道，但事实上呢还是坚持在原本车道行驶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任何灯号在使用的时候呢都要留心注意哈。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再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感谢大家喽。

这是来自皮亚吴贝亚跟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所带来的歌曲，叫《比特与我》。2:50，在目前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关田系统之后呢，因为进行地盘灌浆工程，封闭的是中内两个车道。那南下部分呢，在靠近白河路段也封闭了两个车道哦。南下在310到312靠近白河这一带封闭中内两线，进行伸缩缝的更新作业，请您注意。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台南系统318到316出口两线辅助车道呢，目前进行护栏工程，所以也要利用辅助车道的朋友也要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不晓得你有没有使用这个行动电源的习惯哈？如果经常要这个出外去这个谈事情，没有办法一直在手边有插头可以让你帮你的手机来充电的话，使用行动电源好像现在很多人的一个习惯。但是呢，虽然行动电源很方便，但是呢，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格外小心。即使是在凉爽的室内啊，那如果是阳光直射的话，这个行动电源也会导致它的温度升高。那还有呢，放置的位置呢也要注意，不要在一些像是沙发啦、鞋架啦、堆满杂物的地方跟床铺啊，来放置这个行动电源。在充电的时候呢，放置的位置也要来稍微的做一些筛选。那夏天的车内温度很高，当然不能够把行动电源放在车子里面。其实我觉得就算冬天也不合适，因为呢，在车子里面的温度变化有些时候我们很难去掌握到，所以最好随身带着。那如果发现我们的行动电源已经开始出现了膨胀，

甚至开始冒烟或有一些异味，该怎么办呢？就是不要触摸附近，如果有易燃物呢，一定要移开来哈。然后这个再来有一种叫做自带插头的行动电源，也有一些安全上的建议，就是呢在充电期间一定要有人在旁边留意，不是说一边睡一边充电，就是最危险的一件事情哈。那或者是充着结果人出门了，这也不是一个应该有的一个利用这个自带插头的行动电源在充电的时候应该有的行为。那电量充满之后呢，应该要立刻的拔除。那如果想要提升散热效果跟使用安全，可以选择那种分离式的充电方式，也就是把行动电源、充电器跟具有 BSMI 商品检验标示的充电头，我们把它分开来使用，避免设备呢集中在一起，就很容易导致过热。那此外呢，充电的时候刚刚提到了，有些地方绝对要避免，像是床铺、沙发、鞋架跟家里面的一些堆满杂物的东西，结果你在那个地方呢来充你的行动电源，这都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请您要注意。目前台八八往东的大寮出口出现了车多排队的状况，东向的台八八也就是在凤山往大寮这个方向，准备要在大寮出口来下平面，要留心注意目前有排队的情形，留心一下彼此的安全，一定要循序渐进，提早的利用我们的辅助车道来准备下平面。那在其他的路段部分呢，朋友们如果发现有状况是会危及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顺畅的，再麻烦通知警广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请记得啊，电话拨通之后要按一个5，才能够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给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金广州好。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在6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南下的 89.6 公里，竹林前有小客车自撞事故，正用内侧两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关西到竹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28公里，南投前有塑胶栏掉落。国道三号北上 216.7 公里，过了草屯，中线跟外线车道有看到塑胶制品，经过时请小心。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的23公里，潭子交流道前有连接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占用外线处理当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即将迈入10到12月的赏枫、温泉、滑雪及圣诞跨年旅游旺季，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公布第四季合理团费。国人最爱的日本线，因为受到通膨、机场税、燃料税影响，相较去年同期上涨约7%到10%。日本线自驾委员黄清良表示，日本今年上半年入境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2%，但台湾以397万人次晋升入境日本旅客第二名。成长20.9%，显示赴日旅游需求依然旺盛。
2: 日本呢，因为这个汇率的关系哦，通货膨胀今年特别的明显，不管是薪资，不管是物价，各方面一直在往上走。所以呢，旅游产业的团费成本明显高于去年。加上呢，日本的国债的问题哦，日本未来升值汇率升值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呢，旅游的成本想要回跌可能需要时间。那第四季的这个旅游相关成本呢，不管是在饭店、餐厅、巴士、景点上面都在涨价。那似乎呢，这个旅游相关呢所有的物件呢都在起涨。
1: 相较于日本旅游成本上涨，韩国线因为航班供给量增加，有效压低机票成本，加上汇率还是处于甜甜价，价格维持平稳。第四季东南亚告别雨季，进入气候黄金期。马新太飞印线自驾委员林荣俊表示，除了新加坡涨幅约15%之外，其他市场涨幅约10%。
3: 115年第四季为东南亚的一个传统地冬的一个旺季，叠加泰国的一个水灯节、新加坡的一个国际赛事、耶诞的一个跨年及企业末的一个奖励旅游，整体住房机会需求同步攀升，团费较115年第三季上涨约5%到8%。新加坡涨幅最多，对照114年同季，当年业者多自行吸收房价涨幅，平养售价。今年受持续的高燃油成本、国际形势的一个影响，燃油附加费维持高点，各国价格出现明显的一个分化。总结的提醒第四季庆典那个满档，飞机票、房间的部分很紧张，建议民众还是要提早2到3个月规划预订，避免临时出发。价格大幅调整。
1: 十月起，南半球迎来春夏季节，是纽澳旅游旺季的开始。今年第四季纽澳线涨幅最多，受中东战事影响，航空公司调涨了票价及燃油附加费。与去年同期相比，澳洲涨幅约18%，纽西兰涨幅约8%。中亚飞线自驾委员张文文表示，中亚飞线平均上涨8%到12%，邮轮等高端产品涨幅最明显。
4: 东飞在暑假动物大迁徙旺季结束之后呢，住宿与团费回落，价钱更具有竞争力。土耳其的市场则有很多高性价比的产品可供选择。埃及呢，是整个第四季的重要的亮点，因为随着大埃及博物馆的落成，带动了古文明的旅游新话题，结合了吉萨金字塔、卢克索、雅斯文还有尼罗河游轮产品呢，它可以说从经济型到高端，满足的不同预算的旅游需求。摩洛哥呢，原本是秋冬的非常热门的目的地，但近期呢，因为受到这个签证政治的限制，台湾旅客呢申请入境文件受阻，影响了第四季将近1000人旅客的出团规划。因应市场的变化，突尼西亚反而是凭借着撒哈拉沙漠、伊斯兰文化以及古城遗址，还有地中海的景观，渴望承接部分的北非旅游需求。
1: 品保协会公关主委李奇月表示，今年第四季旅游市场可以用涨多跌少、短程分化、长程看月份来形容。跟去年同期相比，多数海外团费上涨约3%到10%。韩国受惠于航班供给增加，价格大致持平到

0: 微涨 3%， 是今年秋冬 CP 值较高的市场。长城方面，美加欧洲平均只涨 3-5%， 如果避开圣诞跨年，11-12月上旬甚至有机会找到比暑假便宜的团体商品。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3:08，天天931进入了第三个小时。目前在高雄左营的民族大中路口啊，车子非常的多。往东方向的大中路有不少车辆呢排队要进入高速公路哦，他们要保持路口的净空哈。那如果已经亮起黄灯了，不要再勉强的通过路口，很有可能呢就会把这个整个路口给塞住，影响到这个用路人的权益啊。大家呢，这个挤在路口也不晓得该如何是好啊，所以保持路口净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习惯。目前台南永康区的太子路啊，跟高速公路下方的路口呢是有事故发生的。台南市的南区在明星路跟万年路的交汇路口也接获有事故通报，都请您多加留心注意。有其他的路况要补充更新或更正，再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电话把讯息传递进来。台88东向的大寮出口车多排队，那么东向呢在接近竹田，就是要请您注意啊，18.1公里靠近竹田交流道的外侧有一个大纸箱，麻烦您小心避开。

0: 有一种守护不一定轰轰烈烈，而是在民众最需要的时候多一点耐心，多一份关心。在屏东万峦有这么一位警察，长期在第一线服务民众，除了积极协助失智长者精神病患就医，也持续向民众宣导防诈以及防窃。他就是万峦分驻所的罗家坤警员，曾经两度荣获警政署受理民众报案服务态度绩优人员。一件又一件看似平凡的勤务，却累积了民众对警察的信任与肯定。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罗家坤警员的故事。
1: 我最重视的就是要怎么真正帮助民众解答问题、解决问题，因为对民众来说可能只是一件事情，但对当事人而言往往会影响到他的生活，甚至让他感到焦虑或无助。只要能站在民众的角度多想一步，把事情解释清楚，让他离开的时候知道问题要如何处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第一线警察应该做到的服务。
0: 在第一线服务民众，除了专业的处理能力，更多时候考验的是警察的耐心和同理心。像是面对失智长者、精神病患等需要协助的民众，除了确保安全，也必须花更多时间沟通以及安抚，找到最适合的处理方式。而在罗家坤警员的警察生涯中，也曾经遇过这样的情务，留下了一段让他印象深刻的经验。
1: 我记得有一次，一位失智的独居阿嬷，因为儿女都在外县市工作，所以平常大部分时间都是阿嬷一个人住，加上年纪大了，还有失智的关系，阿嬷时常自己会走出家门，到附近的超商找外面的座椅坐着。当时我就上前去关心她，询问她为什么自己一个人跑出来。阿嬷跟我说，她其实是因为觉得孤单，想出来透透气，找个人说说话。当下听到阿嬷这样讲，其实心里是蛮复杂的，所以我也陪着她聊了一回，因为担心她在这个晚上的时段一个人在这边会有危险的疑虑。我也是陪她聊了一下天之后，就跟在她后面陪着她回家。后来阿嬷的儿子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有进一步做后续的照顾跟建议的安排，之后我就也没有再看到阿嬷一个人走出来了。这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觉得警察的工作不只是处理案件，有时候我们多花一点时间陪伴，多关心一下，可能就能避免后续发生更大的问题。
0: 对警察来说，守护民众安全往往就藏在日常勤务中的每一个细节，从防诈、防窃宣导到协助失智长者、精神病患等需要帮助的民众，罗家坤警员始终站在第一线，用耐心和行动陪伴民众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难题。这些看似平凡的付出，累积的是民众对于警察的信任，也成为两度荣获警政署受理民众报案服务态度绩优人员表扬的重要肯定。而对罗家坤警员来说，这份荣誉不只是对过去工作的肯定，更是继续守护万峦乡亲的动力。
1: 表扬对我来说，莫过于是对自己工作上的一种肯定及支持。因为警察平常在第一线面对民众，很多事情可能看起来都很日常、很平凡，但这些事情对当事人来说，可能都是当下非常重要，甚至很需要有人帮助的一件事情。至于未来，我还是希望可以持续为乡亲解答

0: 问题，协助解决问题，不管是在防诈还是防窃方面，只要是我们能力范围内可以协助的，我们都会尽量帮忙。尤其现在诈骗的手法越来越多，很多民众可能一不小心就会受骗，所以也希望自己能透过平常的宣导和勤务，多提醒民众，多帮他们注意一些可能的风险。未来我也会继续保持这样的态度，把每一件看似平凡的小事做好，希望能让乡亲在有需要的时候愿意相信警察，找到警察，也感受到警察是真的愿意帮助他们。
1: 一声谢谢是民众对警察最直接的肯定，一次次的守护则是警察对地方最踏实的承诺。罗家坤警员用行动守护万峦，也让警察的身影成为民众最安心的依靠，而这就是好警察的故事。

3点20分提醒大家哦，南横公路台20线双向的向阳道立道，在待会儿的傍晚6点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管制，也就是在6点过后呢，没有办法哦通过向阳道立道这个南横公路的区间，请朋友们一定要提前的使用道路，或者是暂时的不要往山区来行进哈，特别注意了。目前在高雄的小港区中山四路，在机场入口有车祸发生，新兴区的八德一路跟洛阳街交汇地方也有事故的状况在等待处理。高雄市的前镇区目前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往中安路沿线车流量非常的大。至于在高雄的苓雅区铁道一街635号前面，也就是铁道一街靠近县政路138巷，同样有车祸发生，都在等待处理当中，留心注意彼此安全，我们小心通过咯。

这是来自叮当的快乐颂。谢谢志龙，志龙告诉我们在台八八目前东向的万丹入口路段哦，往东方向的台八八就是在高雄往屏东方向，就在万丹入口上来之后的地方有掉落物出现在外线车道哦，所以从万丹的东向入口上来的朋友一定要小心避开外线的掉落物，主线车道的朋友也一样哦。那目前呢，在高雄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往中安路沿线车多；高雄左营区的大中路往东，来到民族路入口啊，这个地方有不少车辆排队要等着进入高速公路，整个路口也是车多啊，请朋友们要保持路口的净空。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更新，再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稍后准备收听3:30的新闻，新闻之后回到天天931喽。

0: 景广新闻。
1: 国务院携手清华大学打造 AI 电眼24小时记录实验动物的行为，除了提升研究的可靠性，减轻研究人员的负担，也对动物更友善。杨欣的报道。
2: 医药研发往往需要进行动物实验，但传统行为观察仰赖人工记录，长时间追踪不仅耗费人力，也容易受到观察条件限制。国卫院副研究员陈仁坤表示，透过摄影机长时间记录实验动物活动，建立行为判别模型，并导入 AI 与深度学习，目前可以连续24小时辨识包括饮水、理毛及进食等八种行为，其中四种行为精准度超过90%，八种整体精准度也达80%以上。
3: 老鼠在做任何动作的时候，它有一个取景框，就会显示它的行为。比方说，现在是在饮水哈，那现在是在爬行。那个数字在跳动呢，是在这个瞬间及时去捕捉它的体温，就把它呈现出来。体温是一个重要的生物生理的表征。如果体温不正常，那我们必须赶快去拯救这只动物哈。特别在这个饲养的环境当中，有没有可能出现严重危害它的生命的情况，马上就可以被抓出来。
2: 研究团队表示，这项技术可以及时追踪动物行为变化，协助研究人员掌握动物状态，进一步建立量化的生存品质指标，朝向动物实验的精致化发展。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求职网进行开学打工家教意愿调查，有高达 93.4% 的大学生计划在新学期打工，比例创下13年来的新高。林依晨的报道。
4: 知名求职网进行开学打工家教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包含打工与接家教，有 98.3% 的大学生表示，从年满16岁开始，曾经半工半读过，平均月收入落在22,220元。虽然打工比例高，但有 69.7% 的人指出，仍然入不敷出。调查也指出，打工族中有将近50%表示，目前有背负就学贷款，平均负担金额约35.7万元。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建议打工族应秉持三要原则。
5: 想打工或接家教的大学生应该谨守三要原则。首先要兼顾赚钱与学习的机会，然后要量力而为，不忘学生本分，最后要避免打工陷阱纠纷。
4: 杨宗斌提醒，像是被雇主找借口乱扣薪，或是要求先付钱买公司产品，甚至遭言语或肢体骚扰，如果碰到薪资低于最低工资、未依法投保劳保、未依法给加班费等情况，必须主动向雇主反映。如果问题没有获得解决，就要勇敢向主管机关检举。金广记者李依成台北报道。
1: 今天是国小开学日，为了维护校园的安全，台东各分局执行互动勤务，在学生上下学的时段加

0: 强校园周边的巡逻、交通疏导以及安全维护。王玉芬的报道。
1: 开学首日，适逢雨天，道路湿滑，视线较差。关山警分局特别针对校园周边道路、重要路口以及家长接送区，加强交通疏导以及巡守，并与校方、导护老师、志工等共同维护学童安全。台东县警察局也特别准备防身口哨，向学童示范口哨防身法，详细讲解使用时机以及方式。遇到陌生人尾随、危险或紧急状况时，只要含住口哨，连续短处用力吹响，就能利用高分贝哔哔的声音引起路人注意，并在第一时间下足歹徒，争取逃跑以及求援的时间。道警分局除了宣导交通安全之外，也借机向学童宣导防治性骚扰以及数位性暴力观念，提醒尊重他人身体自主权以及网络使用安全。如果遭遇不当的言语、肢体碰触、网络骚扰或私密影像遭散布等情形，应勇敢拒绝并立即向师长、家长或警方求助。成功警分局分局长潘俊宏也率领防暴官与交通组同仁到成功国小门口，配合老师以及导护志工疏导交通并宣导交通安全、儿少妇幼安全等犯罪预防观念，期望结合校园、家长以及社区力量，打造安全无虞的学习环境。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外，其他地区多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9到33度，中部地区28到32度，南部地区26到31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普契尼笔下最轻盈、最优雅的歌剧作品《燕子》，9月12号晚上7点半，魏武营音乐厅登场。
1: 指挥吴耀宇率领高雄市交响乐团及歌手们，告诉您一段关于爱与选择的故事。
2: 故事讲述交际花马黛在一次沙龙聚会的闲谈中，重新点燃了他对纯真爱情的渴望。他隐瞒身份，化身为平凡女子，与初到巴黎的年轻男子鲁杰罗相遇并相恋。两人在远离尘嚣的地方，共度一段纯粹而甜美的时光，仿佛找回最真挚的爱情。
0: 不同于波西米亚人的青春激情或托斯卡的剧烈张力，燕子更像一场优雅的华尔兹，在流动的音乐中悄然展开，也静静落幕。
1: 这次演出以歌剧音乐会形式呈现，去除舞台布景与戏剧动作，让观众更纯粹地沉浸在音乐中。普契尼标志性的抒情旋律与透明细腻的管弦乐色彩，将在现场交织出如巴黎沙龙般的浪漫氛围，引领听众走进一段既甜美又带着淡淡惆怅的爱情故事。
2: 这不只是一场歌剧演出，更是一场关于爱情与选择的优雅告别。9月12号晚上7点半，魏武营音乐厅，一起来领赏。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0: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1: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0: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1: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这是齐秦所翻唱的台语老歌，充满了 jazz 的风味。在刚刚呢，中央气象署是发布了台中以南七县市的豪雨跟大雨特报，主要是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台东县还有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或豪雨，那么在南台湾呢，包括了高雄、屏东，还有这个我们的恒春半岛，都有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同时还会伴随着雷击跟强阵风，所以请低洼地区呢要慎防淹水啊。连日的降雨，山区的这个土石的水分的饱和量已经快要濒临到极致了吧，齁。好，这个能够的话呢，请朋友们最近真的是避免前往山区来做活动。一定要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时间3:44，尽管高雄分台天天931节目现场，我是杨静，在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的1点到4点，在空中跟您共度3个小时180分钟的午后时光。

先前在台八八往东靠近竹田这一带呢，据报有一个大纸箱啊出现在外线，已经接获排除了。目前在高雄三民区的石泉一路往西，从龙江街往自由一路沿线车多，还有在前镇的渔港路，从新生路往草衙二路沿线的车流量也是非常大的哦。另外台八八的朋友注意。

避了往东方向，在万丹的入口路段有掉落物出现在最外线车道。台二十线也就是南横公路双向的向阳到力道之间的主线车道，今天的下午6点钟，稍后在傍晚将会进行预警性的封闭管制，会利用到这个路段的朋友注意时间的一个控制。来自阿妹的歌曲《

0: 爱听我唱歌的你们。
1: 这是来自张惠妹的歌曲，不晓得你的心里有什么样属于张惠妹跟你共同有交集的歌曲呢？也许不止一首，在不同的情境之下都会哼起他的歌哈。好，要请注意了，今天晚上的八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在高雄的过港隧道呢，会封闭旗津往前镇的车道啊。那么前镇往旗津呢，改为单孔双向，要进行一些工程，请朋友们要留心注意了。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会了，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先前台八八东向出现在 18.1 靠近竹田外线的大纸箱已经捡走了，可以安心的来通过。有路况再麻烦您随时通报警广 0800-000-123， 是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请把讯息给传递进来。节目最后安排歌曲来自500的白鸽，稍后4点钟把节目交给爱瑞克，我是杨静，明天的下午1点钟，天天931，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6.8公里三重前的路间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西路服务区到北斗，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到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关西到竹林受到先前89.6公里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东向丰市到潭子，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5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的75.3公里，过了瑞芳有自小客车自撞后翻覆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收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南子一直到瑞隆路之间，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些的。而另外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一直到仁武之间也是车多。不过呢，今天在国道上呢也是有蛮多的施工正在进行当中，要来跟你做提醒，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到316公里之间，靠近台南系统的路段，在出口的两个辅助车道的线道上呢，都是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当中，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再次提醒，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台南系统的路段，在准备往出口的两线的辅助车道上，都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当中。以及在国道三号南下310公里到312公里之间，靠近白河的路段，内线和中线车道是有伸缩缝更新的作业。而同样是国道三号，不过是北上的方向，333公里到331公里之间，过了关田系统的路段，内线和中线车道则是有地盘灌浆的作业在进行当中，还是要持续的提醒哦。如果你经过的路段有车多，或者是正在施工的状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

来自南拳妈妈的歌曲《下雨天》。没错，南部地区已经好几天甚至一两个礼拜都是下雨的天气了。那虽然呢这几天的天气当然相较于前阵子是有比较温和一些哦，不过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呢，接下来这几天的天气应该都还是维持阴阵雨或者是雷雨哦。所以呢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如果你这几天呢有打算从事户外的活动啊，或者是说你上课或者是上班本身就是在户外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天气的变化，记得携带一些比较轻便的雨具来因应天气的变化哦。那不过虽然在下雨哦，不过可能有时候接近中午的时候，它会放晴一下子，那在那个时间点的太阳还是非常大的，在室外的听众朋友们一定也要加紧的做好防晒的准备了。

不过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高科一直到南子之间，还有持续南下从顶金系统到瑞隆路，车流量是稍微的多一些些。而另外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一直到仁武之间，还有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从

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那另外也要提醒，从现在开始呢，一直到晚上的11点整，在高雄市的左营区胜利路靠近左营大路的路段呢，是实施部分的路段封闭哦。现场是在举办普渡的活动，所以如果你是有要经过这个左营区的胜利路，会到靠近左营大路的这个交叉路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提早做好改道的准备哦，不然现场的人流和车流是会比较大的。再次提醒，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晚上的11点，高雄市的左营区胜利路靠近左营大路的交叉路口，目前是实施部分的路段封闭，在 举办这个普渡活动当中。以及另外要提醒，台20线双向在149.1公里到171.5公里之间，这边是向阳路段到力道路段之间哦，预计在今天的晚上6点实施预警性的道路封闭，所以你在稍后呢是有要利用台20线向阳到力道路段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要来跟警广做补充更新的，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另外提醒，刚刚说到目前在高雄市的前镇区新生高架桥往北的方向，说是路面上有一个大坑洞，经过一定要小心的避开。来自宇宙人的歌曲，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

宇宙人的歌曲，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刚刚在副歌也有提到，我爱上了太阳。相信在这几天，不管是小雨啊，还是大雨等等的天气，相信大家一定非常想念太阳哦。所以呢，也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呢，正在下雨当中，或者是说，已经没有下雨了，不过地面上呢，还是比较湿滑的，都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目前从路网图上看，国道一号南下从高科一直到瑞隆路之间，整体车流量是稍微的多一些些。以及同样在国道一号，不过是北上的方向，从瑞隆路一直到南子之间，也是稍微的车子比较多，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哦，经过车多的路段，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稍早也有提到，在高雄市的前镇区新生高架桥往北的方向，路面上说是有一个大坑洞，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而在台南市的南区金华路和新校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另外呢，在今天有关于高雄的旗津过港隧道也有一起施工的资讯要来跟你做提醒。从今天的晚上八点一直到明天的早上六点，旗津的过港隧道将会封闭旗津往前镇的快车道，要来进行管路配线的作业哦。所以呢，前镇往旗津的车道呢将会改为单孔双向通行。另外呢，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晚上十一点钟，高雄市的左营区胜利路靠近左营大路的交叉路口，现场呢目前部分路段是实施封闭，现场在举办这个普渡活动，所以如果你是有要来利用高雄市左营区胜利路靠近左营大路的交叉路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提前做好改道的准备，因为现场的人或车可能是稍微比较拥挤一些。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来自李心洁的歌曲《裙摆摇摇》。4:26，持续的来做提醒哦。刚刚说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高科一直到瑞隆路之间，整体车流量是稍微的多一些些，还是要持续的提醒，行经车多路段，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呢，你如果目前经过的路段，由于因为下雨或者是乌云，天色比较暗一些些，能见度比较差，也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待会在歌曲过后4:30，我们要来收听景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咯。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北市有一名女子阳春有管道可以瞧病床，并且伪造疾管署长罗一军的签名来取得患者家属的信任，借此诈得50,000多元。罗一军得知之后报警处理，台北地院审理之后依照了诈欺取财等罪判刑5个月，得一颗罚金150,000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今年40多岁，曾担任看护和临时演员的黄姓女子，过去便曾假冒多种身份行骗。今年她得知一名女学生的父亲疑似罹癌，急需住院检查，因此向女学生谎称自己当过疫情指挥中心和疾管署副秘书，认识卫福部和台大医院高层，可以帮忙关说瞧病床，甚至还假冒疾管署长罗玉君在自愿付费同意书连带保证人上签名，营造两人关系良好假象。女学生误以为真，先后交付共50,000多元的款项。消息曝光后，被称为国民女婿的罗玉君出面澄清，强调从不官说，并且报警处理。检警巡线逮获黄姓女子，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女子坦承全部犯行，并将其中30,000元返还给被害人。法官认为女子以不法手段诈财，损害家属和罗玉君权益，但审酌女子自白犯罪并返还部分款项，以及没有和两名被害人和解等情状，依诈欺取财和伪造私文书等罪判刑5个月刑期，得一颗罚金150,000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花莲县消防局的搜救犬 Wilson 死亡事件持续延烧，消防局长吴兆远在今天赴县议会专案报告，重申 Wilson 的死因是因为意外坠楼。吴兆远说，全案已经进入了司法调查的程序，如果未来司法认定与内部的调查结果不同，该负的责任不会回避。记者张涵的报道。
3: 针对搜救犬Wilson死亡事件持续延烧，花莲县消防局长吴兆远31号到花莲县议会专案报告，多位县议员也对Wilson生前是否曾遭受虐待或不当对待提出质疑。吴兆远表示，目前全案已经由司法机关侦办，未来司法调查结果跟内部调查如果有差异，自己一定承担应有责任，不会逃避。他也驳斥网络传言都不是事实，重申Wilson死因是意外坠楼。
4: 那Wilson因自主训练时闸门未关妥，自3楼坠落死亡，那这个是经过兽医师以及相关的认证的一个事实。那针对发文者指控本局黑心及官官相护部分，那本局也表达严重的驳斥。
3: 此外，吴兆远也表示，不容不实的网络留言打击第一线消防人员士气，将搜集资讯保留法律追诉权。
4: 另外涉及灵异迷信的无端揣测，那本局也将收集相关的资料，保持后续的法律追诉的权益。
3: 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有一名男子在高雄市的街头遇到了巡逻员警，竟然拔腿狂奔，员警追了几百公尺将人拦下，捡回男子丢包的物品，证实是依托咪纸的烟油。记者宋林的报道。
5: 高雄市男子警分局说明，原警在巡逻的时候发现35岁黄姓男子神情紧张，原警原本要上前关心，不料黄姓男子突然转身狂奔，

0: 并且在逃跑当中丢出了一包随身携带的物品。远警随即展开追缉，男子派出所所长朱家宏说，
1: 在逃跑中丢弃随身携带的新型毒品尼泊米子烟油，远警随即展开追缉，于数百公尺外将黄男当场压制，并寻回被抛弃的毒品烟油。全案寻获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
0: 男子分局呼吁，打击毒品犯罪绝对不手软，不法分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以为跑得掉。同时也提醒民众要远离新兴毒品危害，如果发现周遭有可疑情势，一定要立刻拨打110，共同维护社区安全。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警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3: 预报员，你好，我是预报员黄恩宏。那今天呢，明天持续受到低气压及西南风的影响，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那像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都可能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局部并有大雨或豪雨发生哦。那尤其是在南部地区，降雨较持续，要留意长延时的降雨累积。那对于其他地方也是有些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尤其在午后对流发展旺盛下，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出现，所以天气上都不稳定，外出请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咯。再来温度方面，南部跟台东高温大概是27到29度，其他地方大多来到30至33度，尤其在北部局部仍可来到34度或以上，感受上仍然是高温炎热哦。另外在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及澎湖沿海容易会有长浪出现，海边活动也请多加留意。而未来这一周一直在周六以前，水汽上都比较多，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天气不稳定，所以外出请务必留意天气的资讯并携带雨具备用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暑假到了，我们一起冲三地门去吃阿玉吧。
5: 哎，不对吧，我记得你还没考取驾照啊。
4: 哎呦，那个不是重点啦，技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
6: 嗯，看来你不知道无照驾驶的严重性。哎，只要无照驾驶，车辆一律当场一致保管，并且直接扣缴吊扣车子的牌照，而且车主除了要面临跟无照驾驶一样的处罚，车牌还会被依法吊扣。你觉得有人敢把车借你吗？
4: 那我骑微型电动二轮车跟你们一起夜冲，总可以吧？
5: 可是你的那部还没完成依法登记、领用跟悬挂牌照的程序，想来也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这样直接骑上路的话，如果被警方拦查到，会直接开罚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而且车辆一样会当场一致保管哦。
4: 哦哟，那我这样到底该怎么玩啦？
6: 我们今年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等你考上驾照，明年我们肯定陪你一起环岛去。
4: 看来啊，我只能赶快完成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登记、领牌跟保险，至少啊，晚上可以一起逛屏东夜市吃美食呢。
5: 那也行啊，不过别忘记也要戴上安全帽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7: 哇，好萌好可爱的恐龙宝宝哟！
8: 走，妈妈带你去屏东迁徙公园，一起来参加屏东市公所举办的萌趣侏罗纪中秋灯饰点灯活动吧。
9: 8月29号礼拜六晚上7点，萌趣侏罗纪活动，让可爱的恐龙宝宝在夜色中登场，陪大家迎接中秋佳节。
8: 从巨型恐龙蛋、萌萌恐龙到充满童趣的灯光造景，清溪公园将摇身一变，成为一座梦幻的侏罗纪光影乐园。点灯当天晚上还有精彩表演，从晚间7点30分起发送恐龙蛋提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10: 活动展期从8月29号到10月1号，市长周佳琪欢迎全家大小走进千禧公园，欢度假日及中秋佳节，一起赏灯拍照，享受灯海里缤纷快乐的气氛。
9: 别忘了这个秋天前往千禧公园，让恐龙宝宝陪着我们，把屏东的夜晚点亮，也把一家人欢聚的时光好好收藏起来哦。以上广告。

4:39。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永康到大湾，还有持续南下从仁德到仁德系统之间，整体车流量是稍微的多一些些。另外，国道一号持续南下，从高科一直到瑞隆路之间，同样也是车子比较多的。另外，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从仁武一直到左营端，也是车多，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哦，行经车多的路段，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

另外呢，在刚刚也有说到，在国道三号南下326.6公里到326.8公里之间，这边是靠近乌山头的路段。说在内线和中线车道上面呢，说好像是有一只狗狗在那边不动了、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小心避开。国道三号南下靠近乌山头的路段，内线和中线车道上面有一只狗狗不动了，经过一定要小心避开了。以及在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二圣一路和广东三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兴旺路和兴化街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另外呢，在高雄市前进区五福三路33号前面，这边是靠近中华四路的交叉路口，还有高雄市大寮区光明路二段过了大信街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处理当中。以及目前在高雄市的林雅区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道路，目前也是有车流量增加的现象哦，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了。另外呢，也要提醒哦，在台二十线双向，在149.1公里到171.5公里之间，这边是向阳到力道之间的路段，预计呢在今天的晚上6点实施预警性的道路封闭，所以你在稍后如果是有要来利用台二十线向阳到力道路段之间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哦。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要来跟警广做补充更新的，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另外来做提醒，刚刚说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6.8公里过了高雄建国路的路段，内线车道呢说是有一部自用客车自撞的事故，等待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通过，小心的避开。再次提醒，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高雄建国路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一部自用客车自撞，一定要小心避开了。

0: 来自小江的歌曲《如果爱是选择题》，持续的来做提醒。刚刚说在国道一号南下366.8公里，过了高雄建国路出口的路段，内线车道目前是有一部自用客车自撞的事故等待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小心避开。安全带是车上最重要的安全防护，无论是驾驶人、副驾驶座或是后座乘客，只要车辆一发动，就应该要全程系好安全带。发生紧急刹车或碰撞时，安全带能有效降低伤亡风险，守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1: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机车驾驶或乘客未依规定系安全带，于一般道路违规，处驾驶人新台币1500元罚锾；若行驶于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则重罚新台币3000元，只有6000元的罚锾。安全带不是为了避免罚款，而是关键时刻保护生命的重要防线。
2: 开车上路，请养成先系安全带再出发的好习惯，也不要忘了提醒每一位乘客系妥安全带。多一个简单的动作，就多一份安全的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3: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2: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3: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4: 哇哦，他常年唔出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引流。
5: 哎呦，顺延后，马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咯。
4: 唔是少啦，丰富用装油、民法顺延智能，还有 Podcast 顺延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唔出大管天师，出钱未到位哟。
5: 真紧的哟，应该夹夹扫描去看看啦。
6: 丰富本唔同爱，强怂总爱顺

4:50，持续的来做提醒，国道一号南下366.8公里，过了高雄建国路出口的路段，内线车道一部自用客车的自撞事故是在等待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同时呢，目前从路网图上看，国道一号南下从高科一直到瑞隆路之间，整体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尤其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顶金系统一直到高雄之间，都是也是车流量更加多一些些哦。而在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从仁武到左营端之间，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如果你目前不管是开车还是骑车在路上呢，是有下雨或者是地上比较湿滑的状况，甚至呢是有车多或者是施工呢，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如果觉得能见度比较差，也一定要记得打开车前大灯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看过变形金刚的电影呢？没错，我想当中呢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要嘛不是柯博文，应该就是大黄蜂了。那不过呢，也在上周的时候呢，柯博文的配音员 Peter Cullen 是已经离开人世了。那也是纵观他的配音生涯哦，也是度过了非常传奇的一生。那也因为这几天呢，我在网络上就不断的看到大家在不管是缅怀他啊，或者是回头去看他配音的这些作品里面哦，那我就看到了一个他曾经的访问哦。那个访问里面呢，内容呢是说，当他在年轻的时候，第一次准备要来参加这个变形金刚柯博文这个角色的这个面试的时候呢，他当时是跟他的哥哥住在一起哦。那他在跟他哥哥聊天的过程中呢，就说：“哎，哥哥，明天我要去参加一个试音的面试，那我要配音的是一部卡车哦。”没错，由于柯博文在变形金刚的电影里面呢，他的变成的交通工具的形态就是一部卡车哦。那他的哥哥听到之后呢，就哈哈大笑哦。那接着呢 ，Peter Cullen 呢，他就说，不过呢，他是一个领袖，是一个英雄哦。那他的哥哥呢，就突然很严肃的跟他说，如果你要配音的角色，即他是一个英雄的话，那你就越要展示出越强大的人，他就越温柔。那所以呢，接下来 Peter Cullen 呢也采取了他哥哥的建议，并且呢，大家目前去电影，回头去看这些电影，柯博文的配音呢

也是用他理想中他认为英雄应该要有的样子的声音展出哦。那我觉得这背后的小故事真的很激励人心哦。由于因为哥哥的建议，其实这也告诉了我们，越强大的人，其实我们是可以对所有人呢越温柔，因为这才是你的底蕴跟底气。持续的来做提醒，在国道三号南下326.6公里到326.8公里之间，柳营的路段内线和中线车道上面，说是有疑似是有一只狗狗不动了，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以及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三多路出口以及中正路出口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形。而在市区的部分，高雄市南子区的凤南路准备要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的南下入口路段，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

另外要提醒，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晚上十一点，高雄市的左营区胜利路靠近左营大路的交叉路口将会实施部分的路段封闭，要来举办的是普渡的活动哦。所以如果你原本是预计要经过左营区的胜利路靠近左营大路的交叉路口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提前做好改道的准备，不然现场的人或者是车呢，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既然提到变形金刚呢，就跟大家一起来欣赏来自联合公园 Linkin Park 的歌曲 What I've Done。

0: 来自 Linkin Park 的歌曲 What I've Done， 同时也是变形金刚电影版第一集的片尾曲。音乐声中，准备收听新闻。
1: 去看蔚蓝海岸线和日出的缠绵。
2: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We are Pink Fun，
2: 努力了一整天就准时下班，邀喜欢的人去约会吧。
4: 可以趁着午后吹吹海风，也可以一起享用烛光晚餐，让每一刻浪漫都耐人寻味。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0: 解忧，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6.8公里，高雄前的内线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5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26.6公里到326.8公里之间，在乌山头交流道前的内线跟中线车道中间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四线东向的21.2公里，过了潭子系统有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妹啊，领了驾照开车上路后，你也就是道路上的一份子了。
1: 老哥，你干嘛话说得这么沉重啊？
0: 不是沉重，是慎重。我要你记住这支电话：0800-231-035。
1: 0800-231-035，这是什么电话啊？
0: 这是公路局提供给用路人的免付费服务专线，只要我们开车在省道上碰到了有关于道路上的问题，例如有障碍物掉落在车道上，或是有坑洞坍方等等，都可以打这支电话请他们来派人处理哦。
1: 这么厉害哦。
0: 不只是这样，这支电话还能查询辖区内的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等的交通讯息哦。像我们在南部地区打了这支电话，就能随时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的交通资讯。
1: 哇，这样所有开车族人都能分享资源，也就能安心上路啦。
2: 公路局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231-035，不仅能让用路人提供路况，也能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交通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
3: 哟，阿春啊，你怎么这么漂亮？

0: 是又搁要出门啊？哦，
1: 系啊，我一个朋友哦，叫我去市区啦，饮些什么下午茶。
0: 哇，你生活嘛过甲真精彩呢！啊，是讲啥物开车载你呀？
1: 都为需要客人载，咱屏东县政府提供的敬老卡哦，就会当让咱出门坐车方便，唔免麻烦家里事事。哎呀，玲玲吼，咱这回去给拍拍照啦！
2: 屏东县敬老卡每个月补助点数从原本的500点加倍升级到1000点，让长辈出门不管是搭公车、火车、计程车，骑 U bike 都更加方便。提醒：114年11月前就已经持有敬老卡的长辈，别忘了带着卡片到屏东县任意乡镇市公所过卡改点，让点数直接升级。敬老卡让长辈顺利方便地走出家门，走进社区，维持社交，并且升级活动力。走得更远，晚年生活就会更加丰富精彩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5:05，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FM 93.1 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

刚刚说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23.2公里靠近大湾出口的路段，中线和内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帆布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以及同样是国道一号，不过是北上的方向，在327.9公里到328公里之间，过了仁德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木棍，也一定要小心避开喽。另外，稍早有提到，在国道三号南下柳营的路段哦，内线和中线车道说是有狗狗不动的情况，那是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以及目前从路网图上看，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直到大湾，还有持续南下从高科一直到瑞隆路之间，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另外在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高雄市三民区民族一路往北的方向，过了建功路之后一直到明诚路的沿线是车子比较多的，而在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的方向，从平和东路到中安路沿线也是车多。

以及稍早说在国道一号南下366.8公里过了高雄建国路出口的路段内线车道自用客车的自撞事故，目前是正在进行脱掉的处理当中。不过也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目前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顶金系统一直到高雄建国路的出口路段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及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翠华路出口，以及往东的方向华夏路的出口都是车多排队。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要来跟警广做补充更新的，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如果天色比较暗一些些，一定要记得打开车前大灯，保持好安全。

全的跟车距离哦。来自蓝心湄的歌曲《爱我到今生》。

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高科一直到瑞隆路之间，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而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从仁武一直到左营端，也是车多。以及目前在高雄市的小港区高峰路和营口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处理当中。另外在高雄市左营区翠华路往南的方向，大中快速道路的出口接下来下来接平面道路的路段，从莲池潭前面一直到胜利路沿线都是车多，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了。

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需要来跟警广做补充更新的，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 拨通之后记得要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另外也要提醒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晚上11点，高雄市的左营区胜利路靠近左营大路的交叉路口，现场呢是部分路段实施封闭，现场正在举办这个普渡的活动哦，所以如果你是有要来利用左营区胜利路和靠近左营大路交叉路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提前做好改道的准备，因为现场的人车会比较多一些。

来自庾澄庆的歌曲《戒不掉》，持续的来做提醒哦。刚刚说在国道一号南下323.2公里，靠近大湾交流道的出口，中线和内线车道是有掉落了一块帆布，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另外呢，刚刚有热心的听众朋友提醒，在高雄市的三民区玉成路靠近民族路的交叉路口，就是在河堤国小的前面，目前是有两部机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小心注意了。来自陶晶莹的歌曲《女人心事》。

来自陶晶莹的歌曲《女人心事》，持续的来做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直到大湾之间，还有持续南下从高科一直到瑞隆路，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而在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和中安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同样是前镇区翠亨北路和正中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处理当中。5:26，待会在下一首歌曲过后5:30，我们要来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喽。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琳。桥楼地检署侦办境外敌对势力吸收卫福部某公务员涉犯国家安全法等案件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被告身为国家公务员涉犯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行为契约收受贿赂罪，建议从重量刑12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3: 起诉书指出，桥楼地检署检察官指挥新北市调查处侦办境外敌对势力透过卫生福利部约聘雇林姓妇研究员，去年五月起收受境外敌对势力的集团成员每月5000元报酬，达成交办任务，涉嫌违反了贪污治罪条例，一审之后并由法院裁定羁押。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明犯罪事实。
4: 林姓约聘雇妇研究员收受境外敌对势力成员曾先生每月新台币5000元及相关对价之贿赂，违背职务翻拍公务应秘密文书，并透过通讯软体传送，另一指示代为转汇款项与其他涉案军事官兵，以掩饰犯罪金流，因而认定林姓被告涉犯国家安全法，为境外敌对势力传递公务秘密，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收贿，违背职务交付贿赂，刑法泄密及洗钱防治法洗钱等多项罪嫌。
3: 起诉书说明，被告严重危害了国家安全以及社会公益，情节重大，并考量被告遭查获具体违背职务泄露应秘密文书的数量与内容，就被告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部分予以建议从重量处，有期徒刑12年。景广记者宋琳高雄报道。
2: 高雄市左营分局的员警凭借鹰眼以及训练有素的体力，在左营区华夏路跟至臻路一带查获了19岁的诈欺车手，当时年轻力盛的巫姓男子火力全开逃逸，狂奔了260公尺，最后仍然跑输远景，被逮的时候还拿着毛巾频频试汗。
3: 高雄市左营分局说明，远景在清晨执行巡逻勤务，并且加强金融机构的 ATM 巡守，经过了华夏路邮局时，发现一名年轻男子在 ATM 前频繁的操作提领现金，他一提领完毕准备离开时，一瞥见巡逻车，可能因为太紧张了突然拔腿狂奔，远景见状立刻下车追捕。新庄路派出所副所长邱玉琪说，
5: 巫男一路逃窜260公尺，并躲入至臻路巷弄中，最后仍遭远警围捕落网，遭逮后更拿毛巾频频试汗。经查，巫男涉嫌担任诈欺车手，已提领2笔赃款，共新台币99000元。警方当场逮捕并查扣相关证物。
3: 全案在警讯之后，依涉嫌刑法诈欺罪嫌以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移送桥楼地检署侦办。警方也将持续的向上溯源，追查诈骗集团成员跟相关的资金流向。景广记者宋琳高雄报道。
2: 还有一名男子在高雄市的街头遇到了巡逻员警，竟然拔腿狂奔，员警也是追了几百公尺，将人给拦下来，捡回他丢包的物品，证实是伊托米纸烟油。
3: 高雄市男子警分局说明，远警在巡逻的时候发现35岁黄姓男子神情紧张，远警原本要上前关心，不料黄姓男子突然转身狂奔，并且在逃跑当中丢出了一包随身携带的物品，远警随即展开追缉。男子派出所所长朱家宏说，
6: 在逃跑中丢弃随身携带的新型毒品伊托米纸烟油，远警随即展开追缉，于数百公尺外将黄男当场压制，并巡回被抛弃的毒品烟油，全案巡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
3: 男子分局呼吁，打击毒品犯罪绝对不手软，不法分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以为跑得掉，同时也提醒民众要远离新兴毒品危害，如果发现周遭有可疑情势，一定要立刻拨打110，共同维护社区安全。景广记者宋琳高雄报道。
2: 另外，在高雄市的凤山警分局破获辖区一间 SPA 养生馆暗藏色情

0: 交易，当场查获了五对男女，还有客人在警方查缉的时候到场，而警方还发现了一名女服务生，竟然是熟面孔。
1: 养生馆玻璃门上喜目贴着大大的唇字，实际上却是疑似挂羊头卖狗肉，暗藏色情交易。凤山分局员警冒着大雨前往查缉，果然发现不法。新甲所所长黄蒙树说，
2: 当场查获五对男女涉嫌从事性交易，没想到警方进场后还有一名男客不知情自行上门，现场总计查获15人。
1: 更巧的是，远警清查身份的时候，赫然发现其中一名女服务生竟然是熟面孔。原来这名女子在今年七月底才在凤山区另外一间养生馆遭警方查获，没想到相隔仅一个月，这一次雨夜扫黄行动双方又再度碰面。现场柜台人员涉嫌媒介男客与女服务生进行性交易，警询后依照涉嫌妨害风化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现场客人与服务人员总计15人，则依社会秩序维护法裁处。经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0: 台南市议会的议员关心交通助理员的勤务方式以及成效，警察局表示希望交通助理员能够发挥更好的效能。魏金妮的报道。
3: 台南市议会中，议员林丽婷关心交通助理员勤务方式跟成效。
4: 说真的，要警察24小时都在道路上、去马路上巡逻违停，其实是很不切实际的。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交通助理员？就是希望可以来够专业分工，把这些比较明确、单纯的这些违规行为，经由训练过的助理员来处理，可以让警力回到更需要公权力的地方啊。
3: 警察局长林国清也说明了交通助理员工作范围，未来也期盼交通助理员能够发挥更好的效能。
5: 交通助理员对我们的帮助是蛮大的，那目前的话主要是除了交通的一个宣导、稽查、互同，还有一个交通整理，另外还有做一些不合理的交通工程呢，他也会协助来做一个提报这样。
3: 根据警察局统计，市府交通助理员从114年8月1号起独立执行违规停车稽查，截至115年7月31号，累计取缔了14554件，其中115年1月到7月取缔了3250件，平均每个月大约464件，每天大约15件。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不少中高龄的民众想要重返职场，却担心年纪或者不熟悉新的产业。高雄市劳工局推出了就业服务以及奖助措施，鼓励中高龄求职者投入缺工的产业，不只能够找到工作，还有机会领到最高108000元的奖助金。黄义豪的报道。
6: 高雄市劳工局透过就业服务站协助中高龄求职者重返职场。48岁的钟先生过去因为身体的因素离职，复健后想要重新找工作，原本对投入新的产业有一些犹豫，在就业员协助下尝试了电子制造业，顺利的录取并且稳定的就业，还能申请政府的就业奖助。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副主任罗永新说，
7: 政府推动缺工就业奖励，符合资格者经就业服务站推介就业，就能依任职月数申领每月5000元至7000元的就业奖励津贴，采阶梯式补助，最长发给18个月，108000元。欢迎有求职需求的民众就近至各就业服务站洽询。
6: 劳工局提醒，中高龄求职者别因为年龄限制自己，透过就业服务站的职涯咨询和职缺媒合，也能找到重新出发的机会。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台南市政府鼓励渔民投保渔船保险，统计目前全市大约有60%的渔船筏申请保险补助，呼吁渔民能够善用政府补助来投保。为今年的报道。
3: 去年丹纳斯风灾造成不少渔船筏流失或全损，但台南市有4艘渔船筏因为投保获得理赔。台南市渔港跟近海管理所所长吴国林表示，投保渔船保险可以降低渔船发生事故时候的财产损失，让辛苦经营的事业多一层保障。
8: 对渔船保险呢，现在政府部门有推动这个奖励措施哦，只要是那个20吨以下的渔船筏，它可以补助4000块的保费。那其实我们台南市哦，目前大概还有40%的渔船筏它没有来办理投保。那所以希望就是呼吁哦，我们这一些还未投保的这一些渔船筏，能够赶快就近到 我们各船舶港所在地的渔会的办事处来办理投保。
3: 他也指出，政府鼓励投保渔船保险，定有动力渔船所有人保险奖励办法。一、渔船总吨位级别，未满20吨、20吨以上未满50吨跟50吨以上未满

0: 100吨，分别补助全年保险费新台币4000、6000跟8000元。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最后气象由台湾南区气象中心吴嘉荣告诉大家。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一同来关心今天的天气资讯。8月31日星期一，持续受低压带影响及西南风增强，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气温方面，各地白天高温28至31度，低温23至24度，感觉舒适至闷热。接下来关心明天的天气。9月1日星期二，受低压带影响及西南风增强，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天气仍不稳定，提醒您户外工作或活动请留意短延时强降雨，并携带雨具，前往山区活动请多加注意安全。气温25至27度，感觉舒适。风浪方面，台南、高雄、屏东局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发生几率，南部沿海地区及恒春半岛亦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前往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原已减弱为低气压的第18号沙德尔台风于今日凌晨20再度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 TD20 号，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预估本周三或周四可能影响台湾附近的天气，请留意最新台风消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2: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宋玲，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局长甘彦明。一个错误的决定可能毁掉自己的人生，更可能摧毁一个家庭的幸福。屏东警察对毒品、毒驾、酒驾犯罪坚持零容忍，持续强力查缉，严正执法，绝不让道路上的不定时炸弹威胁乡民安全。若发现可疑有毒驾、酒驾情形，请立即通报警方。平安护民从你我做起，平安回家是我们共同的心愿，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0: 5:43。刚刚说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仁德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的木棍是已经捡走排除，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接着呢，在南部地方新闻过后，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目前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我们请到高雄市交通大队的陈英任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英任你好。
1: 哎，瑞克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台八八西向从大寮来到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高科联络道往东沿线要前往国道一号高科南下北上出口，沿线都是车多的。来到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以及东向的华夏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

0: 来到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民族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下来接平面道路大中一路要往西，从龙总的前面来到民族路沿线也同样是车多。南子区的南洋路在南洋高架桥路段往东接往凤南路，要前往国道1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沿线也同样是车多的状况。左营区的大中路自由路口从国道10号出口下来接平面道路往西沿线，大中路文字路口以及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往东，要前往高速公路的路口匝道是车多的。左营区的翠华路要往南，从大中快速道路出口下来接平面莲池潭的前面来到胜利路沿线，台一线的高南公路从路桥到水管路双向路段都是车多的情形。民族二路接民族一路要往北，从七贤路来到民族路桥要往民城路沿线都是车多的，以及民族一路要往南，从大顺路要往建公路林雅区的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建国一路从大顺路到凯旋路双向路段也都是车多的状况。林雅区的中正一路要往东，从中正地下道要往高速公路下方沿线，中华三路要往北，从民生路要往建国路沿线都是车多的。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北，从机场前面的路段要往中安路沿线，以及小港区的营口路接高凤路往北沿线是车多的情形。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小港区的高凤路和营口路口，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和中安路口，同样在前镇区的翠亨北路和正中路口有接到事故的通知，大寮区的凤林四路六至一号的前面接近自由路口，三民区的澄清路和义华路口，以及新兴区的民族二路和同心路的交叉路口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英任，拜拜。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目前在台南市区的交通状况，我们请到台南市交通大队的梁景森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景森你好。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多数地区正在下雨，请驾驶朋友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小心行车。以下提供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供大家参考。目前大湾教到出口处车多，车速较为缓慢。南科附近主要道路，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也是车多的状况。永康区奇美医院附近、中华路沿线、中正南路、中正北路，还有市区的中华西路，从永华路至观海桥路段、中华东路、林森路、东门路等路段车辆较多，行车速度较为缓慢，请驾驶朋友耐心行驶。再来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行车不抢快，不钻车缝，不任意变换车道，保持安全距离。此外，路口十公尺内即使未画红线，也请驾驶朋友切勿停车。以上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景森，拜拜。
3: 哎，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4: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哎，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3: 对啊，对啊。

0: 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1: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2: 哇塞，这么强哦！
1: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接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接，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0: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1: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2: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0: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1: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再来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交通队，我们请王耀德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耀德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屏东市的瑞光路路段沿线，特别是在建丰路一直到襄阳路这段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那另外在民生东路的国人医院前面的双向路段，还有台一线高平大桥建国路以及和森路双向沿线也是车多的情形。那车多的路段还有屏东市的大连路跟广东路的双向沿线跟林洛交流道周遭的道路。那稍早在屏东市的大溪路跟环河路口，还有内埔乡的南林路跟北林路口有发生交通事故。另外在万丹的河堤北路跟中心路口，这个路口是有号志灯不亮的情形。那请驾驶朋友行经上述地点的时候要小心的通过。在适逢九月交通安全月即将开跑，今年的宣导主轴特别聚焦在机车文化、停让文化，在这里要提醒所有的用路人，你我都会是行人，驾驶遵守停让，交通安全不只是驾驶人的责任，更需要每一位用路人共同遵守，尊重彼此，才能达到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驾驶车辆行经路口的时候，请务必提前减速，遇到行人穿越道路的时候应停车礼让，千万不要抢快，更不要与行人争道，多一份耐心，多一次停让，就能让行人安心通过，也让自己平安回家。最后在这里再次呼吁大家，从减速停让不超速做起，尊重每一位用路人，共同建立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祝各位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耀德，拜拜。

0: 最后呢，我们要来关心到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我们请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林嘉玲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嘉玲你好。
1: 阿瑞克好，各位听众嘉宾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国道上有两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嘉宾朋友们。在国道三号南下310到 311.1 公里接近白河交道出口，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进行车身缝的整修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 332.9 到 331.7 公里，过了关田系统交道之后呢，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进行地盘灌浆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到大湾路段，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至于南下大湾出口，目前是有排队状况。南下从高科一路到冈山，南下从南子一路到五甲系统，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是缓慢，不好走。南下顶尖系统要汇入国道时候，往左营方向目前有排队行行。南下的高雄交流道九路出口、中正路出口以及瑞荣路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五甲出口、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的状况。北上顶尖系统要接国道十号往左营方向，目前车辆非常大，也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北上南子出口目前车多排队，北上的高科一路到鹿竹沿线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在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一路到133路口，目前都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至于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呢，沿线都行车速度缓慢。东向的顶尖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南向，目前是车多排队。至于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西向从仁武交道一过来一路到左营周出口，沿线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西向顶尖系统汇入国道和南向，目前是有排队行行。至于西向的民族路出口、西向的左营周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玲，拜拜。
1: 拜拜。

持续的来做提醒哦，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上还是有蛮多车多不好走的路段，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直到大湾，还有持续南下从高科一直到瑞隆路之间，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而另外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从仁武到左营端也是车多。以及目前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的。那接着往平面道路下去呢，从大中一路往西的方向，从荣总前面开始一直到民族路沿线也都是车多，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目前呢，除了天色暗下来之外，各地呢也是下着大大小小的雨哦，或者是说就算没有下雨，路面也是比较湿滑的，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刚刚说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道十号东向的匝道上面，内线车道是有积水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闪避。国道一号南下，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道十号东向的匝道上面，内线车道有积水。以及稍早在高雄市的陆竹区高科联

落到往西的方向，靠近东侧基地的出口外线车道，目前是有一部自用客车自撞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避开。音乐声中六点整，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狗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北外线车道的轮胎皮，以及26.8公里三重前路间的货柜车抛锚，还有外线的轮胎皮都接货排除，没有看见。国道一号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在南下顶金系统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匝道有积水的情形。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二甲东向镇头到大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有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玉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不错哦，换新车了，还有辅助驾驶系统，感觉开车更轻松省力了呢。
2: 话可不是这么说，虽然有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还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1: 呼吁驾驶朋友在开启驾驶辅助系统时，仍应注意车前状态以及沿途交围警示设施，适时介入操控车辆。另外，高速公路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国道一号341.1到344.5公里的路段办理国道一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该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以及限速线调降为70公里等交维措施。
2: 115年9月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的国道安全月。经统计，115年1月到5月，国道施工车辆遭撞事故总共有60件，其中肇事车辆涉及驾驶辅助系统的件数为42件，占比达70%。

0: 用路人疑似有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的倾向。
1: 在此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注意沿途交违警示设施，注意前车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而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6:06，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安定到大湾之间，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以及同样是国道一号南下，从高科一直来到瑞隆路之间，也是车子比较多。而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从仁武到左营端，也是车多不好走的。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哦，由于这几天天气比较不稳定，现在又是大家准备要下班下课了，整体的车流量都会比较多一些些，大家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顺便检查一下你的车前大灯有没有打开呢。以及稍早有提到，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的。以及目前在高雄市南子区南洋路南洋高架桥的路段，往东的方向准备要接凤南路的路段，准备要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的南下入口，也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另外目前在民族二路准备要接民族一路，往北的方向从七贤路一直到上了民族路桥，再继续往明诚路的沿线，也都是车多。另外中华三路往北的方向，从五福路到建国路的沿线，也是车多排队。另外有关市区的路况有一个资讯要来跟你做提醒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晚上11点，高雄市的左营区胜利路靠近左营大路的交叉路口现场呢，目前部分路段是封闭的，是在举办普渡的活动，所以如果你原本是有要打算利用高雄市左营区的胜利路靠近左营大路的交叉路口路段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提早做好改道的准备，因为呢现场的人车肯定是会比较多一些些的。以及呢目前在台20线双向149.1公里到171.5公里之间，这边是向阳到力道之间的路段，目前现在开始呢是已经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所以如果你原本是打算利用台20线向阳到力道路段之间的听众朋友们，要一定要做好改道的准备了，目前是已经开始实施预警性的道路封闭。另外呢有关高雄的旗津过港隧道也有一则施工呢要来跟你做提醒，待会的晚上8点到明天的早上6点，高雄的旗津过港隧道将会封闭旗津往前镇的

块车道，要来进行管线配线的作业哦。所以呢，前镇往旗津的快车道将会改为单孔双向行驶。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有车多或者是施工的状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上还是有蛮多车多的路段要来跟你做提醒，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安定到大湾，还有持续南下从高科一直到瑞隆路之间，都是车多不好走的。而同样是国道一号，不过是北上的方向，从瑞隆路一直到南子之间也是车多。以及另外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从仁武一直到左营端也是车多不好走的，车多排队的情形，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哦。如果你经过的路段目前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以及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南子的出口呢，是特别的塞哦，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车多回堵的状况哦，可能是大家都准备要排队下南子出口哦，整体是非常不好走的。以及目前在台八八往西的方向，从大寮一直到五甲系统之间也是车多不好走。

而在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三路和的九如路桥上目前是有事故发生，而同样是三民区的金鼎路和鼎中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以及稍早也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道十号东向的匝道上面，内线车道说是有积水哦，那我想这个积水应该不会很快就消失了，所以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小心的通过。再次提醒，国道一号南下准备要利用顶金系统汇入国道十号东向的匝道上面，内线车道有积水。

天的路段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提早做好改道的准备。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以及刚刚有提醒，目前台二十线双向在向阳到力道之间的路段呢，从刚刚的下午六点开始是已经实施了预警性的道路封闭，所以如果你原本是预计要来利用台二十线向阳到力道之间。

持续提醒，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安定到大湾，还有持续南下从高科一直到瑞隆路之间，都是车子稍微多一些些的。以及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一直到南子之间，也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从仁武一直到左营端，也是车多排队的。以及稍早说在高雄市的南子区南洋路南洋高架桥的路段往东的方向，准备要接凤南路一直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的南下入口路段呢，也是车多不好走。

也是要一直的来提醒大家，行经车多或者是施工的路段，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呢，如果觉得能见度比较差，而且现在又已经是晚上了，不管能见度差不差，一定要记得把你的车前大灯打开哦。另外也要提醒哦，在高雄市的左营区胜利路靠近左营大路的交叉路口，目前现场是实施部分的路段封闭，在举办普渡活动当中，所以如果你原本是有要利用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提早做好改道的准备。这个封闭呢，将会一直持续到今天的晚上11点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6点26分，节目也来到了尾声，待会歌曲过后6点半，我们要来收听警广晚间新闻，新闻过后就要把节目交给杨纯。我是艾瑞克，祝大家行车平安，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上半年令贵关怀组诈43亿，行政拟修法强化执法。绍德尔空在城台，海景几率低，中南部及花东防大雨。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8月31号星期一的金光晚间新闻。渊煞德尔台风减弱后重新发展为热带低压，目前位在海南岛附近，将朝东北东移动，未来24小时可能会在全台，预计周三北转靠近中国沿岸，不过因为强度有限，海警的几率偏低。杨欣的报道。
1: 气象署预报员黄恩宏表示，目前东亚附近有三个热带系统，除了原本是沙德尔台风的 TD20 外，台湾西南侧的低气压预计将减弱并并入 TD20， 而琉球南方的 TD27 则持续向北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未来不排除增强为轻度台风。
2: 预估在警报情况的话，因为预估这个 TD20 会逐渐增强为轻度台风，但它路径上是往东北方向移动，而到2号左右开始有个北转的趋势，那因为它这段路程上哦，它在发展程度预估是有限，而且它路径在二号之后预估会进到中国的沿岸陆地，所以强度发展有限之下，那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几率预估也是比较偏低的。但是如果它的强度有维持，而且偏北的幅度没有那么明显，而且是或者是比较持续朝西北走的话，那还是不排除会有海上警报的发布哦。
1: 降雨方面，明天受西南风增强影响，中南部要防长时间强降雨。周三周四受热带低压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及华东降雨显著，周五周六转偏东北风，雨区转往北部与宜兰，预估星期天才趋于稳定。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今年上半年金融机构成功拦阻4891件诈骗，阻诈金额达43亿。行政院长朱荣泰感谢金融机构伙伴的努力，也宣示将持续结合公司的力量，全面强化金融防诈以及打击犯罪的保护网。有淑燕的报道。
3: 金融机构临柜关怀是阻止民众财务损失的最后一道防线。行政院长朱荣泰亲自颁奖表扬金融阻诈楷模，阻诈金额从数百万到数千万都有。朱荣泰院长提到，临柜关怀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尤其在推动初期，许多金融机构伙伴常因为民众的不谅解而备受委屈。他在致辞时也特别公开声援相关从业人员，让许多家庭免于不幸。
4: 我大声地跟各位金融同仁讲，不要哭，你们的专业、耐心跟你们的认真，阻止了很多人，一个人的哭，一个家庭的哭，阻止了整个社会不法集团的嚣张跟猖狂，你们所以值得我们来鼓励的。
3: 朱院长表示，去年全台临柜拦阻金额达112亿，件数超过1.4万件，今年上半年则有43亿，约4800多件，金额与件数都有降低趋势，期盼透过各行员的付出，让民众更有识诈警觉心。政府也持续推动加重刑责，健全被害人保护机制，强化精简警跨业照会和预警联防机制，公司协力建立完善防护网。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行政局侦破假前进诈团勾结金融人员，诱骗民众抵押房产借款，共计10人受害，财损超过1500万。警方查缉逮捕28人，全案以诈欺、洗钱、组织犯罪经行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任安心的报道。
5: 刑事局侦九大队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联合新北警海山、板桥及芦洲分局组成专案小组，查出身处境外的许姓竹贤，透过通讯软体指挥诈团，先假冒电信人员，谎称身份遭冒用，再转介假检警，以配合调查为由，要求被害人交付金融卡、现金，甚至诱骗抵押房产申请高额贷款，将巨额款项转入诈团掌控账户。警方经过多波查缉，共逮捕28人到案，查扣手机、账本及盗窃等证物，全案讯后依法移送。刑事局侦九第二队队长李许阳说，
6: 该集团拉拢特定的金融行业从业人员，中贤利用其银行职务之便，私自以非正规的方式加速作业流程，刻意规避银行内部的风控机制。全案侦案小组经布线搜证发布

0: 了数波查缉行动之后，总计查获28人到案，并查扣相关的非法赃证物。
1: 刑事局提醒，检警不会要求民众抵押房产借款，更不会要求交付贷款现金。如遇可疑情况，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恰都地检署侦办境外敌对势力吸收卫福部某公务员涉犯国家安全法等案，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被告身为国家公务员，涉犯贪污治罪条例，未被职务行为契约收受贿赂罪，建议从重量刑12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宋林的报道。
3: 起诉书指出，求地检署检察官指挥新北市调查处侦办境外敌对势力，透过卫生福利部约聘雇林姓妇研究员，去年5月起收受境外敌对势力的集团成员每月5000元报酬，达成交办任务，涉嫌违反了贪污治罪条例。一审之后，并由法院裁定羁押。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明犯罪事实：
4: 林姓约聘雇妇研究员，收受境外敌对势力成员曾先生每月新台币5000元及相关对价之贿赂，违背职务翻拍公务应秘密文书，并透过通讯软体传送，另一指示代为转汇款项与其他涉案军事官兵，以掩饰犯罪金流，因而认定林姓被告涉犯国家安全法，为境外敌对势力传递公务秘密，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收贿，违背职务交付贿赂，刑法泄密及洗钱防治法洗钱等多项罪嫌。
3: 起诉书说明，被告严重危害了国家安全以及社会公益，情节重大，并考量被告遭查获具体违背职务泄露应秘密文书的数量与内容，就被告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部分予以建议从重量处有期徒刑12年。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台北市万华一处槟榔摊去年发生命案，一名李姓男子因为感情纠纷就重拘禁凌虐被害男子致死，台北地院警电依法将主导犯案的李姓男子等2人判处无期徒刑，其余共犯分别判处12年到18年不等。李明宗的报道。
5: 警方去年查办毒品案时，在万华一处槟榔摊发现年仅19岁的郑姓男子陈尸屋内。巡线查出，自称竹联帮成员的李姓男子因不满被害人骚扰女友，伙同共犯约出被害人后加以拘禁长达48小时。期间不但持球棒、电击棒等凶器反复殴打、电击被害人，并以割化、烧烫、敲断牙齿、强迫模仿跳舞等方式凌虐羞辱。一行人见被害人奄奄一息，仍见死不救，最终导致被害人因横纹肌溶解症及并发症死亡。事后李姓男子还假借事故赔偿向家属诈取了2万多元。检警陆续逮获10多名嫌犯，集中李姓男子等5名成年人被依携带凶器凌虐而私刑拘禁致死等罪嫌提起公诉，少年共犯则移送少年法庭审理。台北地院审理后，审酌被害人被长期拘禁凌虐，身心遭受极大痛苦，将主导犯案的李姓男子还有提供凶器持续施暴的朱姓男子2人重判无期徒刑，其余3名共犯则分别判处12年到18年不等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随着新学期及求职季的到来，租屋的需求增加，假租屋诈骗的手法也持续翻新。台中市警方今年1月到8月已经受理119件假租屋诈骗的案件，提醒租屋主提高警觉。陈云涵的报道。
6: 警方指出，诈骗集团先在网络社群刊登远低于行情的房源，吸引租屋族联系，再以房东人在国外或工作忙碌为由无法带看，谎称可透过第三方平台寄送钥匙，接着假客服要求租客进入假网站进行实名认证，再以认证失败或系统异常等理由引导被害人操作网络银行转账，甚至进行 ATM 无卡提款。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说，
7: 在今年7月就有一名21岁男大学生遭此手法诈骗，损失35万元。台中市警方呼吁民众租屋时切勿因价格优惠或对方催促而陷入心理陷阱，若要租屋务必确认房屋状况及房东身份，并透过正规管道承租，以免遭诈。
6: 刑警大队呼吁租屋族找房签约及付款前务必落实三查三步，查房源、查身份、查付款，不轻信低价话术，不提供个资及验证码，不依陌生客服指示操作金融功能，如遇可疑租屋广告或陌生连结，可先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文化总会9月11号及12号将率领台湾队远征欧洲，举办波兰台湾队系列活动， 除了现代舞、悲观、移植文化、跨界工

0: 演，还有超过10家摊商带来台湾主题市集。李怡晨的报道。
1: 响应外交部台湾文化在欧洲2026以及文化部欧洲台湾文化年，中华文化总会将带着百年历史北管社团台北共乐轩、义正文化代表雷声传艺剧团等台湾队远征欧洲，举办波兰台湾 Day 系列活动。谢范将军、风筒火将四尊神将也将出巡到欧洲，让波兰街头摇身一变，成为台湾庙口。
2: 我们波兰见。
1: 文总副会长、副总统萧美琴指出，希望透过非常温暖而强大的文化力量，让更多欧洲朋友看到台湾不一样的面貌，并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想要亲自来台湾看一看的种子。
3: 那台湾虽然跟欧洲是在地理位置上非常的遥远，文化上也有许多的差异性，但是我相信文化也是我们跟欧洲对话最坚实的一座桥梁，可以跨越国界以及距离，甚至也不需要翻译，就能够感受得到彼此。
1: 台湾 Day 系列活动除了跨界共演，更举办台湾主题市集日，嘎吉德亚、水饺、蒸奶摆上桌，要让波兰当地民众见证架杠的台湾味。金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0: 国片票房屡创佳绩，今年3月就已经超越去年 9.46 亿的票房纪录，截至8月更累计达12亿新台币，创下疫情后的最高峰。维尼的报道。
4: 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与国片联合行销委员会合作，以台湾电影一起造浪为号召，团结32部台湾电影联合造势，高喊全年度票房18亿元的目标。文化部长李远说，
5: 我们票房大概8月中已经过了12亿了，到了12亿我希望我们看能不能超过去年的一倍，去年是9亿多嘛，9亿多乘以2就是8亿嘛，还有6亿可以冲。面对那个好莱坞的大片陆续来袭啊，我希望大家因为看了国片以后，更相信台湾的文化，然后更喜欢台湾。
4: 为了鼓励年轻人进戏院，文化部持续推出文化币国片专区，今年已经带动国片消费金额达 1.79 亿元，8月起更推出全新加码，消费满500点送150点。下半年纵邪四、网红老爸、大仙昂昂、怎么可能我家的祖先是你家的鬼等优质国片陆续接棒，希望再掀观影话题，也展现台湾源源不绝的创作能量。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国务院携手清华大学打造 AI 电眼24小时记录实验动物行为，除了提升研究的可靠性，减轻研究人员的负担，也对动物更友善。杨欣的报道。
6: 医药研发往往需要进行动物实验，但传统行为观察仰赖人工记录，长时间追踪不仅耗费人力，也容易受到观察条件限制。国卫院副研究员陈仁坤表示，透过摄影机长时间记录实验动物活动，建立行为判别模型，并导入 AI 与深度学习，目前可以连续24小时辨识包括饮水、理毛及进食等八种行为，其中四种行为精准度超过90%，八种整体精准度也达80%以上。
7: 老鼠在做任何动作的时候，它有一个取景框，就会显示它的行为。比方说，现在是在饮水哈，那现在是在爬行。那个数字在跳动呢，是在这个瞬间及时去捕捉它的体温，就把它呈现出来。体温是一个重要的生物生理的表征。如果体温不正常，那我们必须赶快去拯救这只动物哈。特别在这个饲养的环境当中，有没有可能出现严重危害它的生命的情况，马上就可以被抓出来。
6: 研究团队表示，这项技术可以及时追踪动物行为变化，协助研究人员掌握动物状态，进一步建立量化的生存品质指标，朝向动物实验的精致化发展。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路况。
8: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车多时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 358.7 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内湖一路到汐止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走走停停，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在树林出口匝道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三号北上168公里过中港系统，有很大的塑胶袋在车道之

间飞来飞去，要请小心留意。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时速40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拥挤，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西向2.5公里凤山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2台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第二十七届新任理监事，总统表示，明年起每年将提供250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政府也正研拟法案，将中小微企业支持法制化。李义成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接见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理事长吴东亮及第二十七届新任理监事。总统表示，今年上半年经济成长率达14.15%，是半世纪以来同期最强表现。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更预估可达到11.05%，创下39年来新高。今天台湾受到全球关注，靠的正是长期累积的产业实力。
3: 台湾不仅仅拥有领先全球的科技成就，台湾的后建、手工具、水五金、精密机械等在全球的供应链中更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因此政府的责任就是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让不同领域、不同规模的产业都能够掌握转型成长的机会。
2: 总统表示，为提升整体产业竞争力，他在2024年上任后提出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计划，每年编列100多亿元，在今年就职满2年时再宣布推出一项规模1000亿元、为期8年计划。因此从明年开始，每年将有250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另外，政府也正在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希望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能够制度化，促进永续发展。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为了防堵日新月异的诈骗手法，数发部持续源头阻诈，辅导网络平台升级防护机制，并强化 AI 资料库模型训练，以 AI 对抗 AI 诈骗。有淑燕的报道。
4: 数发部持续辅导平台业者依诈骗样态滚动精进防诈措施，目前观察到最新诈骗手法有三大趋势，包括创建大量账号，重复投放相似的诈骗广告，同时也有大量 AI 生成的诈骗文案，并透过钓鱼连结诱导点击。数发部长林怡静强调，政府虽然透过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将诈骗讯息通报给相关平台，但平台不能只是旁观者，更要积极加入打诈行列，以通报讯息训练 AI 模型，加速打诈效率。而数发部也与科技业者和警政署等单位合作，扩大资料库来源。数产署署长林俊秀说，
5: 跟包括 MicroPay 趋势嘛，哈，还有 Google Physical 这边都有合作，资料库统合，还有跟警政署那边有一个很大的来源，整合这些打诈国家队的力量，把资料库建得更完整。我觉得我们打诈的绩效应该是会越来越好。
4: 数产署表示，打击诈骗是一场与时俱进的长期抗战，今年锁定 AI 侦测技术主动拦截，强化高风险账号身份验证以及可疑连结等高风险接触点及时警示等三大方向，降低诈骗讯息触及率，强化数位安全环境。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爸爸会馆负责人郭哲敏涉嫌赌博并7000百亿，二审减轻改判9年8个月，由于羁押的期限将届，高院今天开庭讯问，郭哲敏仍表示放弃上诉，也希望检方不要上诉，让他赶紧入监执行。吕明宗的报道。
6: 八八会馆负责人郭哲敏被控打从107年开始承接多种线上博弈游戏，不法获利超过1亿美金，并透过地下通会协助洗钱，出估经手金额高达217亿元，郭哲敏则从中抽佣 1.2 亿。案发后，郭哲敏潜逃出境遭通缉并被逮归案，一审法院认定他畏举首谋，重判11年8个月。案件上诉到二审，郭哲敏坦承部分犯行，便主动缴回 1.2 亿犯罪所得，高院减轻改判9年8个月。郭哲敏决定放弃上诉，但检方认为判刑太轻，继续上诉，正由最高法院审理中。而曾一度获得交保的郭哲敏，因多次违规被认定有逃亡之余，被羁押至今。由于羁押期限将届，高院也提讯郭哲敏召开延押庭。

0: 呢放弃上诉。
1: 郭正明当庭表示放弃上诉，希望赶快定谳发监执行。律师则表示，如果持续羁押不执行，将影响累计处遇的积分。要是检方执意上诉，也希望法官提高保金或以更严格科技监控裁定让郭正明交保。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南投县竹山镇28号晚间发生妨碍自由及伤害致死案，竹山警分局获报后立刻成立专案小组巡线追查相关的证据，目前已经将三名以上涉案犯嫌查缉到案，持续理清案情。陈云涵的报道。
3: 竹山警分局表示，案发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巡线调阅，保全相关证据，初步了解案件疑似因私人纠纷引发。92年次庄姓被害人8月31号上午11点30分完成解剖，目前警方已将三名以上涉案犯嫌查缉到案，并报请南投地检署指挥侦办，厘清具体犯案动机、原因及经过。竹山警分局分局长许学敏说，
4: 被害人家属于今日下午13点30分在本辖江西路竹山茶行进行招魂仪式，本分局规划安全维护勤务，现场维护秩序及相关人等安全，防止事故发生。本案本分局将持续扩大侦办调查，厘清案情。
3: 竹山警分局表示，本案第一案发现场为竹山镇某公庙广场，目前已掌握相关涉案人员，将持续扩大调查，厘清案情及相关责任，也呼吁民众勿任意散播未经证实的讯息，以免影响案件侦办。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2: 阳明交大研究发现，完全偏性的左转车道可以让侮辱车道的比例大幅下降90%，冲突事故减少70%。而研究团队使用的毫米波雷达创新影像辨识技术，更成功发表在国际期刊。吴怡妮的报道。
5: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运输与物流管理学系吴坤峰教授率领研究团队分析台中某十字路口超过16万笔车辆转弯轨迹后，发现左转车道改为完全偏心设计后，大幅降低不良驾驶行为，例如随意变换车道、跨越双白线等，以及误入车道的比例。
6: 传统的评估方式至少要等个事前三年、事后三年的评估，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做的方法我觉得是很先进的，用毫米波雷达将影像辨识去做车流轨迹的辨识，然后去看它原来是无偏心的左转车道，改成完全偏心的左转车道之后，车流的行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我们就发现冲突减少至少70%，违规也减少超过90%。
5: 研究也利用动眼仪发现左转车道的穿越虚线及专用号志，能明显减少驾驶人分心查看后视镜的次数。这项研究不但登上国际顶尖交通学术期刊《交通运输研究 F 级交通心理与行为》，更促成内政部修订市区道路及附属工程设计规范，将偏心左转车道列为中央补助地方进行路口改善的优先要件。希望这份清晰直观的视觉指引帮助驾驶人一看就懂。经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2: 交通安全月明天启动，首都串联全国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9月到12月提供免费机车健检。杨欣的报道。
7: 今年交通安全月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双主轴。公路局表示，机车安全守护站将提供免费检查轮胎、灯光、刹车及润滑油，并提供最新版机车防御驾驶手册。另外，今年首度推出的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已经开放报名，报名到9月底。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8: 全国总共会有7500家的这个机车行，会在每个地方来提供全民这个免费的机车健检的活动，让大家可以把这个车子的刹车系统、轮胎系统，然后还有它的这个润滑油，还有照明的灯光系统等等，都可以做一个很完整的检查跟安全。那有安全的车子之后，我们也希望说每一个人都能够遵守交通安全，所以呢我们有提出了这个交通零违规的这个活动，希望所有的骑士跟所有的驾驶在骑车跟开车的过程当中不要有违规的行为，那只要你不违规，我们就会提供相当多的这个奖品来提供给大家。
7: 交通安全月也将举办多项宣导活动，9月5号在高雄博二，13号在台中火车站举办交通安全音乐季，结合表演、交通安全闯关、医师分享及机车健检示范。另外在宜兰、嘉义、云林及屏东办理高龄交通安全快闪活动，强化路权、路口减速及停让观念。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中市的国中小今天起全面实施免费的营养午餐，开学的首周更加码双主菜以及蛋料理，让学童吃的营养又开心。陈云涵的报道。
3: 台中市过去营养午餐主

0: 主要由家长付费，另有约2万名弱势学生由政府补助。市长卢秀燕说，
1: 115年8月31号，台中市政府接手哈，全面提供免费营养午餐。政府接手以后呢，我们责任更重大，要办得更好，不但要孩子们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吃得美味，所以我们免费的营养午餐要办得更好。我也要谢谢议会提供预算哈，从1年11亿预算到现在40亿预算。
0: 为庆祝免费营养午餐启动，市府推出幸福加码午餐加菜方案，开学首周5天中有3天提供双主菜，2天升级蛋料理。8月并规划异国料理主题月，此外也将历年营养午餐大赛得奖菜单复刻，让学生品尝冠军料理。今天全市首日供应 L 型台式大鸡腿，并选用优良国产食材。教育局表示，免费营养午餐不分公私立学校，约24万名国中小学生受惠。市府也将持续与学校及团膳业者合作，守护学童饮食健康。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台南市政府鼓励渔民投保渔船保险，统计目前全市约有60%渔船法申请保险补助，呼吁渔民善用政府的补助投保。为今天的报道。
3: 去年丹纳斯风灾造成不少渔船筏流失或全损，但台南市有4艘渔船筏因为投保获得理赔。台南市渔港跟近海管理所所长吴国林表示，投保渔船保险可以降低渔船发生事故时候的财产损失，让辛苦经营的事业多一层保障。
4: 对渔船保险呢，现在政府部门有推动这个奖励措施哦，只要是那个20吨以下的渔船筏，它可以补助4000块的保费。那其实我们台南市哦，目前大概还有40%的渔船筏它没有来办理投保。那所以希望就是呼吁哦，我们这一些还未投保的这一些渔船筏，能够赶快就近到我们各船舶港所在地的渔会的办事处来办理投保。
3: 他也指出，政府鼓励投保渔船保险，定有动力渔船所有人保险奖励办法。一、渔船总吨位级别，未满20吨、20吨以上未满50吨跟50吨以上未满100吨，分别补助全年保险费新台币4000、6000跟8000元。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为了活化既有的停车空间，西北市交通局将中正南路机车停车场以及重庆脚下平面停车场重新规划，导入智慧停管设备，明天起正式营运。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三重部分地区停车需求高，市府盘点既有停车空间，透过场域改善以及智慧化管理，提高停车空间使用效率。专员陈佩琪指出，位于重兴路3段86号对面的中正南路机车停车场，原本场地较为狭小，且因为未收费管理，长时间占用情形影响停车周转率。此次重新规划动线，翻新地坪，导入智慧停车设备。另外，中正南路机车停车场也重新整理，并提供多元缴费及24小时客服服务。
6: 三重区这2处停车场导入了智慧停管设备，那预计从9月1号开始要正式营运。那总共提供27格的小型停车格以及50格的机车停车格，让周边居民来停车更方便。
5: 此外，交通局表示，位于新庄端重新桥下平面停车场也同步导入智慧停管系统、多元缴费以及24小时客服服务，并提供27格小型车及25格机车停车格位。小型车停车费率每个小时20元，机车则维持免费，提供周边居民更多停车选择。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全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1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27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国一南下的37.6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153到151公里，这里有边坡的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宜兰入口，这里有散落物正在进行排除。县115双向26到27公里照门路段的外线，这里有活动的管制到晚上的10点钟。台88线的西行2.5公里凤山前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路网图车流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台又环北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国道三甲万方到木栅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中部台74线的从德到太平走走停停。南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到顶金都不到40公里。补充国三北上过关田系统中间内线地盘在灌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安全带是车上最重要的安全防护，无论是驾驶人、副驾驶座或是后座乘客，只要车辆一发动，就应该要全程系好安全带。发生紧急刹车或碰撞时，安全带能有效降低伤亡风险，守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1: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机车驾驶或乘客未依规定系安全带，于一般道路违规，处驾驶人新台币1500元罚锾；若行驶于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则重罚新台币3000元，只有6000元的罚锾。安全带不是为了避免罚款，而是关键时刻保护生命的重要防线。
2: 开车上路，请养成先系安全带再出发的好习惯，也不要忘了提醒每一位乘客系妥安全带。多一个简单的动作，就多一份安全的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

0: 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7分，加入到今天是8月31号，来到八月份最后一天了耶！加入到乐咖事务所的节目。目前外头现在正在呢下着雨哦，不管是在中南部地区的朋友，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安全了。国道上面的事哦，还是要稍微了解一下。来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晚上麻烦嘉玲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状况了。嘉玲你好，晚安哦。
1: 养生晚安，各位听众家庭朋友们大家晚安。目前国道上有两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家庭朋友们，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10到311.1公里，也就在近白河交道出口前，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进行深中缝的改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332.9到331.7公里，过了关田系统交道之后呢，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进行地盘灌浆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到大湾，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是缓慢不好走。至于南下的大湾出口，目前车多排队状况，南下的高雄交流道九路出口、中正路出口以及瑞隆路出口都车多排队不好走。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情形。北上的顶尖系统要接国道十号往左营，目前车辆也是非常大，也速度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北上的南子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不好走。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呢，沿线就行驶速度比较缓慢，东向顶尖系统要后路国道和南向目前车多排队。至于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呢，西向从顶尖系统一路到左营周出口，沿线都行驶速度缓慢不好走。西向的左营周出口呢，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以上感谢嘉玲哦。刚刚嘉玲是不是有提到蛮多就是路段的出口匝道的蛮多驾驶朋友还在利用，可能受到天气影响了哈。好，谢谢嘉玲，跟你说声晚安喽，拜拜，
1: 拜拜。
0: 是的，现在外面下着雨，真的道路上面的话呢，可能有蛮多驾驶朋友也受到这雨势的影响也好。当然前方的一个视线比较不良好的情况之下，要行车过程当中真的要多加油，要谨慎的心态来进行行驶之外，如果遇到车多，当然安全。

全车距不要忘记了哦。另外刚刚看到在台南的话呢，有两个事故地点来提醒，在台南的话，这个地方则是在永康区的文化路跟永大路二段的交叉路口，稍早是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的。那另外在市区当中，高雄的话呢，在高雄的燕巢区中兴路这里也有接获到事故消息。连听众朋友正能哥呢也都说呢，下雨天的话大家记得要慢一点点，平安就能多一点点。不管你现在目前路段是所在位置在哪里，都麻烦呢特别小心留意，有看到任何路况情形要补充的话，就拨打电话进警广 0800-000-123-5 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不管你现在锁定到的是FM93.1 警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行联播时段嘛，杨纯从7点钟一路陪你到晚上10点。而另外待会在晚上8点钟会来进行道路施工的地方，则是在高雄的过港隧道，到时候会变成是单孔双向通行哦。哦，才刚节目一开始就有人说呢，好好享受今天，因为明天杨纯又要请假了。哎呀，雨山你说的太快了。对啦，杨纯明天还是一样请假一天哦，所以明天会邀请到代班 DJ Mandy 来陪伴大家啦。

好，来这边接收到了一个最新消息，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71.5 公里，也就是在五甲交流道路段，这边有小客车呢冲撞护栏了，目前是占据了中线跟内线车道。正在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从高雄瑞隆这地方，应该从高雄端这边啦上来的话，待会在五甲交流道的路段留意一下，一台小客车冲撞护栏，占用了中线跟内线车道。还有什么样的消息要补充，就拨打电话进警广，有什么样的讯息想要在空中传递，也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淳来找我的 IG 跟我的脸书啦。

0: 到一号北上靠近五甲系统这地方的话呢，内线车道是疑似是有掉落物哦，甚至是有自小客车是打横的占据了中内线，所以可能连带影响到台八八的西行方向，从凤山过后从五甲系统要汇往国一北上这地方，因为目前这段路看到是呈现橘色灯号的。那这边也再次提醒一下，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发生在国一北上 371.5 公里，也就是在五甲交流道系段五甲交流道这个地方的路段，中内线车道是小客车呢冲撞护栏，甚至是有打横的情况哦。还有其他最新消息或者是要进行补充，就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啦。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今天什么事之前，除了刚刚提到的事故消息，还有几个地方目前也还在努力当中。毕竟下雨天啦，真的车流量的一个状况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来进行缓解之外，毕竟在下雨天视线比较不良好，所以呢行车速度有些时候会稍微慢一点点的，包含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目前还是可以看到有车流，以及国道十号的顶金系统跟左营端的双向出口还是有车多排队的哦。也麻烦利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部分出口，如果说呢是有遇到车多的话，请记得先打好方向灯，切到外线车道做准备来进行排队啦。今天利用一点点时间跟你分享8月31号这个节日，就叫做国际药物过量意识日。这个日子呢最早是源自于在2001年的澳洲，而且有一个叫做呢莎莉菲尔，为了纪念他因为过量用药而离开的儿子所发起的一个日子。当然创立这个日子的初衷非常的纯粹啦，就是一方面希望说可以打破社会大众对于成瘾议题的一个污名跟苛责，然后也让这一些因为药物过量而离开这些生命好了被温柔的记住。另一方面则是希望说能够唤起大家对于预防过量的重视，提醒大家这是一个非常需要医疗专业跟社会支持以及同理对话才能够共同面对的一个公共卫生跟人权的议题了。除了大家其实常常联想到一些成瘾物质，其实你知道吗，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有可能因为一时的疏忽而陷入到所谓药物过量的风险里面，像是家中长辈还是说你自己啊，因为多重的慢性病，常常呢你知道这一把抓很多种的药物却不小心呢重复服用到了，还是说你感冒的时候为了求好心切，所以你自己呢加倍服用一些市售的综合感冒药还是说止痛药，所以导致呢肝肾是无法负荷的。还有一个呢，当然有时候甚至是不当的混合一些酒精跟安眠药啦。为了守护大家跟你自己的安全，包含家人，其实平常在用药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几个关键，落实呢遵循医生的嘱咐，像是定期定量的一些服药，那家中备妥一些药物清单，以及定期的检查一下它的药效期程哦，不要买一些来路不明的一些偏方，如果说你对药剂有一些疑虑哦，一定要向药师咨询哦。我相信有很多的药物诞生绝对都是有好意的，希望可以解决很多人的困扰，但是如果不小心过量了，那很好的药品就变成是毒药了。

来自萧秉治这首作品叫做《毒药》。刚刚感谢听众朋友说，有台故障车出现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如果你正在三多路这边啊，待会呢准备要往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中正交流道这边地方的话，有一台故障车就出现在这里哦。来提醒一下，高雄苓雅区的三多路这边准备要上国道一号北上中正交流道路段这地方的故障车就出没在这个车道上面。那这起交通状况目前也还在处理当中，警方跟相关单位已经在现场了。利用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在五甲交流道路段中内线车道的话呢，是一台小客车，刚有听众说疑似是有像是掉落物也好，或者甚至是自小客车是打横的情况，出现在国一北上的 371.5 公里，也就是五甲交流道路段这边的中内线车道。还有其他的路段要补充跟做提醒的吗？还有包含了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在高雄前金区的成功一路跟旺盛街的交叉路口也有一起交通事故哦。另外在国道三号进行相关施工都是封闭中内线的地方，南下在靠近白河交流道以及北上过了关田系统之后的中内线同样都是有施工封闭的，都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过而已。另外的话可以看到说呢，稍早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往永康的车流有稍微缓解了，目前的话只剩下部分国道一号的几个出口还是有稍微一些驾驶朋友在利用，甚至在国道十号这边还是红通通的，在国十的双向不管是左营端或顶金系统，尤其要会往到国一南下这地方，再到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您的行车安全。Make me love you， 再来给你这一首作品，来自泰妍。Make me love you， Make me love you。

来自泰妍所演唱的 Make Me Love You， 晚上7:28。刚有提到说呢，感谢听众朋友提供的，在高雄苓雅区哦，从三多路这边准备要往这个国道一号北上中正交流道之前的路段哦，这边在东侧变道有发生一台故障车，导致说现在目前这边的车流是相当缓慢的哦。还有，在那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话，从高雄端这边准备要往五甲系统方向前进之前的371.5公里啊，在五甲路段这边地方的中内线车道还在处理稍早自小客车呢冲撞护栏，占据了中线跟内线。目前透过 CCTV 画面的话呢，相关单位都在处理当中，只是后方因为目前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过，所以要经过这里的话呢，可能还是需要一点点的耐心啊，帮我们从外线车道这边来通过国一北上的五甲交流道路段了。还有什么消息要补充给我们，记得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警广。待会在晚上7:30来先切回总网一下下收听警广新闻，下半段落来提供最新娱乐消息给你。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新北市一名男子爱慕公寓分租套房的女室友，不仅窃取被害人个资，还拿着棒球闯入房内意图性侵。虽然男子到案否认性侵犯意，但新北地院审理后仍依加重性侵未遂罪重判4年10个月，还可上诉。

0: 吕明宗报道。
1: 彭姓男子和被害女子同在新北泰山一栋公寓承租套房，男子因对素不相识的女子心生爱慕，不仅多次以撞门方式闯入女子的房间内，用手机偷拍驾照、护照等个资，去年11月间还偷偷潜入女子房间衣柜内躲藏，趁被害女子结束沐浴，持球棒攻击被害女子并意图性侵。由于女子奋力反抗呼救，邻居发现异状前来制止，男子才趁隙逃逸。事后检警巡线将男子逮获，依法提起公诉。新北地院审理时，男子致坦诚基于爱慕女子侵入住宅非法搜集个资，但坚称没有性侵意图，想闹事遭人陷害。不过法官调查后不采信他的辩词，审酌他因爱慕被害女子反复持续跟踪骚扰，恣意非法搜集被害人个资，还着手加重强制性侵，犯行令人发指，应予非难，因此依加重性侵未遂罪判刑四年十个月。至于违反跟骚法及个资法部分，判处六个月有期徒刑，得一颗罚金180,000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苗栗县西湖西南岸的外海，一艘海钓浮具失去动力，三名钓客受困。当时乌云逼近，海巡人员紧急出动救援，顺利将人船平安带回岸际。陈一令报道。
2: 海巡署中部分署第四巡防区指挥部30号下午2点多获报，苗栗县西湖西南岸外约两里海域，一艘载有三名男子的海钓浮具已经失去动力，随即派员前往，并通报临近安检所及巡逻站到场协助。公司寮安检所小队长洪浩翔指出，钓客原本尝试以人力划桨返岸，但因体力耗尽且距离岸际仍有近1000公尺，当时乌云逼近，风雨欲来，情况一度危急。
3: 龙岗巡逻站立即编组人员驾驶30匹救生艇前往救援，抵达现场后以绳索固定海钓浮具并实施拖带，顺利将浮具拖返岸际，经确认三名钓客均意识清楚，身体状况良好，无人受伤，稍作休息后即自行返家。
2: 第三岸巡队呼吁民众出海前应确实检查动力机械与装备，并建议下载 Go Ocean App 掌握海况，若遇急难请立即拨打海巡118服务专线。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台北市财学所统计，近四年的汽车牌照遭到注销的原因，逾期没有验车始终是最大宗，其中去年更占将近80%。财学所提醒，车辆逾期没有验车，超过一定期限将遭吊扣甚至注销牌照。一旦牌照注销后仍可继续上路，恐将面临最高36,000元罚锾。陈伟玲报道。
4: 根据台北市财决所统计，去年共有3478面汽车牌照遭到注销，其中2719面是因为逾期未定期检验，占比高达 78.2%。 财决所也表示，连续四年以来逾期验车都是牌照注销的主要原因。台北市交通事件财决所积案催收课组长陈冠莹说，
5: 车辆呢，如果逾期验车的话，将会面临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锾，超过一个月以上仍未验车，牌照会被吊扣，而超过六个月以上仍未验车呢，牌照则会被注销。
4: 财决所也表示，车主忘记验车往往不是没有收到提醒，民众最容易出现疏漏的时间点是新车购买后的第五年，以及车龄超过10年后改为半年检验一次的检查。另外，民众购买二手车时也容易误以为刚买车就不用验车，实际上仍需要依车辆出厂日期以及指定检验日期办理。财决所也表示，车辆被注销牌照后不得再次上路行驶，如果被查获，除了应该缴纳交通罚锾以及当场一致保管车辆外，还需要补缴车辆使用牌照税以及相关税额的罚锾，民众应该多加注意自己的检验时间，以免吃上罚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气压影响跟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6到31度，中部25到30度，南部25到27度，东部25到28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晚上7:36，在新闻过后呢，先提供给大家一个好消息哦。刚刚发生在国道一号北上，在五甲交流道路段这边的事故，原本占据了中内线，但现在已经完完全全排除，可以放心的来利用通过了哦。
1: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超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2: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1: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2: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1: 哎呦哎呦，唔通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2: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1: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3: 统计显示，60%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4: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我跟你说，我找到赚万块的管道了。
6: 真的吗？
5: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耶。
6: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5: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6: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3: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7: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3: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0: 时间进入到晚上7:41，我是杨纯，继续加入到呢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当中。不管你锁定到的是 FM93.1 高雄分台的朋友，还是94.7台南分台的朋友，在中南部地区呢有什么样的最新路况，如果你有看到的话，麻烦来提供给我们大家，尤其是正在开车还是骑车来收听景广的好朋友们知道了。另外的话，这边来提醒一下，刚刚稍早的这起交通事故排除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交流道路段中内线车道的小客车的一个冲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目前这边车流也都 OK 了齁。然后也看了一下在路网图当中，现在目前是南部地区啦，有部分路段还在下雨的，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当心留意了，多加谨慎。那至于影响到车流的地方是在国道10号，可以看到说从顶金系统要往左营端这边的部分出口，如果说你刚好也是在国一北上，要利用顶金来汇往到国10，还是说呢国一南下的话，都帮我们特别注意。那也包含了从左营端这边汇往到顶金来国一南下的车流，同样呢都帮我们特别留心了。帮我们看一下这一起交通事故，应该说是在故障车啦。稍早有听众说在高雄苓雅区的三多路这边呢要转往到了国道一号北上，要利用高雄中正交流道这边的东侧便道有一个故障车，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说已经排除了没有在现场，也麻烦你可以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说呢哦，这边路段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的顺畅程度了，还是说还有哪里需要做补充，再麻烦你就是拨打电话进来警广啦。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进行今天娱乐最前线，要跟你分享的第一则娱乐消息真的是有够怀念呢。要来赞叹一下呢 Vivian 徐若瑄，最近她特别飞往到日本去参加一个慈善直播节目，就跟黑色饼干昔日战友们非常惊喜的合体了。他们三个人登上了日本相扑重镇两国国际馆，带来非常改编版本的代表作，包含像斗志啊还是时机。哇，这个演出其实让很多网友大赞说，Vivian 徐若瑄怎么，哇，已经这么多年了完全没变呢。你知道就连特别的嘉宾都直呼说呢，能亲眼看到从小，他说他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的黑色饼干的本尊演出真的是太震撼太感动了。所以在今天空中就带你一起回味一下当时候黑色饼干这一首真的有够经典，也是我小时候要讲小时候吗？ Vivian 应该不会开心吧。为你送上来自黑色饼干的斗志。

来自黑色饼干的这一首《斗志》，我刚刚说是我小时候听的歌曲嘛，对不对？哎，真的说是我小时候没错啊，因为我是1987年出生的，这一首歌是1997年的话，等于说是我10岁。应该是国小4年级还是5年级左右的歌曲了。那时候1997年你几岁呢？总之今天带你空中回味一下黑色饼干，真的很怀念呢。不过接下来这一组的话呢，更让大家感到怀念了。如果你跟我一样刚好也是7、8年级生的话，真的是童年的回忆杀。你知道很多乡民常常讲一句话叫做五六不能亡、哦、明年的1月下旬5566即将迎来成军25周年，团员们也正式宣告一个大喜讯，就是要启动世界巡回演唱会。那孙贤志有透露说啊，这一次巡回演出的契机点是因为呢大家几个兄弟聚在一起的时候聊到，诶，我们25周年是不是要做一点什么事情哦，所以大家一拍即合，非常有共识的就是要跟粉丝们好一起共同欢乐一下。然后这一次的演出其实巡演最大亮点是什么，可以看到小刀正式回归了哦，而且呢他也坦诚说要重新学这个舞啦，还是要练歌，压力其实蛮大的，可是他一定会全力以赴。虽然说这一次王少伟依然是没有回头，但是能够看到孙协志、王仁甫跟许梦哲还有彭小刀他们四个人同台，已经让很多的老粉丝们很期待了齁。再要分享到这一首歌，你们知道吗？你们听过 YouTube 这首歌吧？那不是因为你那首歌的 YouTube 的小安，居然是小安写的这一首歌，来自5566的无所谓。

0: 哇，我觉得身为五六七年级生呢，在这个段落听到了连续两首歌，不管是黑色饼干也好，还是说呢五五六六的歌，应该都是回味十足的哦。7:54，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跟台南分台94.7，有任何路况再麻烦你来通知警广。有些遇到下雨路段的话，还是要特别小心留意在行车方面哦。再来的话，要分享到这一则消息，则是有没有关注到，就是在上周末连续两天啦，就是有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登场的2026 JJA 亚洲音乐节呢，昨天终于完美的落幕。还可以看到像是三金歌王卢广仲打头阵揭开序幕，那他有穿着非常贴身的运动服，大秀出他健身的好身材，一连唱了像是他经典的歌曲《我爱你》，还有《太阳与地球》之外，以及《几分之几》等等的。其中他也特别选唱了一首呢，之前他跟美秀集团合作的一首歌，叫做《手机钱包钥匙烟》。唱到一半呢，这个主唱苟博竟然惊喜的现身，他用亲门大吼来形容说，他来到这个舞台上面一起来进行合唱，所以全体呢一起疯狂尖叫之外，更是一起合唱了这一首歌，为你送上《手机钱包钥匙烟》。
1: 手机钱包钥匙烟，反复念几遍。手机钱包钥匙烟。

0: 想起你的脸。
1: 听到是来自美秀集团跟卢广仲所演唱的这一首呢，叫做《手机钱包钥匙烟》。的确啦，我们每次出门的时候都要先稍微念一下这个口诀哈，就是手机钱包钥匙，对，要检查一下说呢到底有没有缺哪一样东西。尤其是现在人可能有些时候啦，发现说出门了才知道说啊，天哪，我的手机放在家里耶。虽然说手机放在家里这个事情呢可大可小，但如果你平常真的不管是你付钱结账啦，还是说呢可能主要的通讯都是利用这个手机的话，那势必你会感到蛮焦虑的，所以还是得要回头一趟齁。那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刚刚这首歌也特别叫你这个口诀了齁，手机钱包钥匙齁，在出门前的时候呢跟琪一起念一下就好了，就可以确保说诶，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没有带的。目前从路网图当中望过去看，还有我们的路况系统当中没有太多的更新哦。那只剩下呢部分路段当然是受到雨势影响啦，可能视线稍微不良好一点点，而且下雨天大家都几乎选择是开车出门，所以有些地方还在努力当中，麻烦呢多加留心了。晚上八点先切回总网，我们待会见哦。
2: 我也许不来，搞不好你自己都不太懂自己。
3: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八点钟。

晚上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51.7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有三台车事故。国道二号东向南桃园出口匝道前的路间有小猫咪跑上来。国道三号南下靠近白河中间内线车道，北上过关田系统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的。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呦我的妈呀，刚刚在桥上差点被强风吹歪耶，我整个人被风推到快偏到快车道，好险好险，不然我就直接倒在马路中央了。
1: 我也一样，我从高架桥下来那一段超可怕，雨下超大，地上又湿滑，几乎看不到前面的路。
2: 我就说嘛，干嘛还要那么坚持出门啊？我知道你们想帮我庆祝生日，但刚刚从我家看出去，前一个路口就有机车骑士为了闪避车辆紧急刹车，之后连人带车倒在地上呢。
0: 哎呦，原本出门前觉得雨势还好啊，谁知道骑到一半开始狂风暴雨啊。
1: 好啦，你别说了，的确这种天气不只是不方便，就是不安全啊。
2: 没错，而且我刚刚看你们两位的轮胎，哎，几乎快被磨平了，拜托拜托，我还不想失去两位好闺蜜，麻烦你们不要让我操心好吗？
1: 好啦，我们知道了。
2: 轮胎磨平，刹车皮不够厚，或是号志灯不够亮，你以为这样还能撑，其实都在为自己增加行车的风险。别总是怪天气不好，平时做好车辆检查，有命回家更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糖猫。

晚上8:05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阿喜杨纯。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只要打开景广来收听的话，可以听到杨纯在空中陪伴你哦。除了明天 tomorrow 呢，杨纯是请假一天的之外，那其他时间大致上都是由我在这边为大家服务啦。也可以看到现在目前呢，这个地方还是呈现是红色灯号，部分出口还是有一些车流的。在国石的东向从左营端这边会往到顶金来国一南下的车流，也麻烦跟车距离要多加留意哦。其他路段大致上望过去看都是绿色灯号的了。至于在稍早有看到在高雄三民区的两个地方有事故。

个呢是在玉成路合体国小这地方，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则是在民族一路跟建工路的交叉路口有接获到事故消息。再来我来看一下在台南哦，在台南的话这个地方好，目前也没有太多的更新，但是好像有看到一个地方好像目前的车流量还是有一点点的哦，行车速度稍微缓慢的地方是在台南的永康区，这边是在竹林街哦，这边行车速度好像稍微缓慢了一点点哦。然后其他地方如果说还需要补充跟做叮咛的，如果说你有看到掉落物也好，还是说号志灯，甚至是呢因为雨势的关系所导致诶这个路段是有雨是有积水的，你可能会担心说呢待会有一些用路人可能会经过的时候有一些安全上的疑虑，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透过广播的力量来提醒一下驾驶朋友了。明天就要进入到全新的月份，九月份，我还是想要播放这一首歌，来给你求风火合唱团的作品。这首歌应该很熟悉吧 ？September。

如果上个礼拜你有听杨纯的节目的话呢，同样能够听到这一首 September 这一首经典歌曲哦，但是是不同版本的，这是来自非常经典的一个版本之一了。然后再次提醒一下，目前呢在南部地区有部分的地方呢都在下起大雨哦，行车的视线有受到影响的情况之下，真的要特别留心在驾驶方面了。不管你在国道上面，还是快速道路，甚至在平面市区当中，都帮我们小心行。

始啦。来到晚上今天八点钟的第一个单元，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一转眼间在明天就要进入到九月份，不晓得大家呢有没有安排什么样的出游计划。哎呦，这样突然想到之后啊，突然发现说我九月份其实除了明天啦有请假之外，也包含了就是在九月几号，我从九月二十一号到二十四号，也是连续四天要出国，所以到时候呢也是要递个假卡给大家签一下哈。好了，其实在九月份有蛮多一些新制或者是呢一些消息释出，所以帮大家做个整理一下下。因为毕竟九月份九月一号开始之后，可能出国玩有一些些费用上的一个改变，甚至连在国内旅游都有全新的一个省钱大红包可以拿。所以帮大家整理了可能比较大家常常关注的四大焦点。首先像第一个的话呢，是九月份开始据说出国之后的荷包真的要多掏那么一点点钱。交通部这边正式公告说，从九月一号开始，台湾出境的机场服务费从原本的500元调高到了750元。所以转机过境设施呢使用费的话也同步涨到了750元哦。而且预计2028年的话还会涨到1000块。航空公司这边方面的话也有些调整，像是台湾虎航的定位服务费每个人呢每航段的话是多收了50块。像星宇航空的话的超额行李费则改为是分区计价的，最高呢是大约会收新台币就是8900元左右。而除了航空公司的一些新制日常交通跟银行方面也有一些新规定。像是高工局这边从9月1号开始也会在国道1号的内湖到三重，还有国道3号的中港到龙井，以及呢国道3号的白河到乌山头这三个路段会试办大雨时雨量达到了40毫米以上的降速到90的一个宣导。另外像刚提到银行的部分的话，则是玉山银行的用户要特别注意，如果你的账户呢超过三年没有交易，而且余额不到10000块的话，每天在 ATM 的提领以及跟转账上限都会被调整为是20000块哦。这其实是为了要防止闲置的账户可能会被诈骗集团给拿去利用哦，所以呢这些新制要特别留意了。

老实说，我也没有听过范逸臣的这一首歌，想说接下来要迎接九月份了，特别安排这一首来自范逸臣的《九月爱情记》。晚上8:17跳到18了，目前的你所在的位置一切都还 OK 吗？好，如果 OK 的话就得给他顺顺的给他开就好了齁。有看到不 OK 的再麻烦你来通知一下我们。再来要分享到，其实除了出国变贵或者是留在国内旅游呢可以有一些福利之外，毕竟从9月1号到11月30号政府推动了这个国旅平日的住宿补助嘛，只要在周日到周四入住合法的一些旅宿，一般地区的话啦，一晚可以折抵800块，然后第二晚的话可以折抵1200元，离岛地区一晚呢也将近折1000块，第二晚是折1500元。当然如果你有幸运的抽中了1200元的生日住宿金的话，哦，两个接着叠起来使用最高可以省下3700元哦。另外还有环境部从9月9号开始也会有灯泡灯管太旧换新的一个抽奖活动，想帮家里面省一下电费啊，还是要拿优惠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而最后一个，哦，跟家中有毛小孩的大小朋友们有关系了。根据动保法的规定，哦，没有帮狗狗猫猫呢这些办理宠物登记跟植入晶片，最高是可以开罚15000元的哦。而农业部从9月份开始有推出了毛孩登入计划，哦，只要在9月底之前登入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来确认资料的话，就有机会可以抽中300元的宠物券，或者是呢价值3000元的这个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所以有毛小孩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这个资讯了。提醒大家，这国旅补助经费用完就会提前结束哦，想要抢便宜的朋友要赶快上网登录。再来这首歌也跟九月有关，来跟你道奇乐团。

来自 Daughtry， 这是道奇乐团所演唱的 September。其实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我内心当中呢，就是有一些想要去看演唱会的名单哦，像是国外的歌手，包含像是呢夏奇拉，然后还有包含这一组的话，也我真的有机会，我真的还蛮想要看他们现场演出的道奇乐团。那刚有看到说，在高雄这边前阵区有两起事故，一个是在民裕街，然后另外一起则是在镇海路哦，都有各寄获到一起交通事故哦。另外在南部地区整体来说的话，来看一下国道10号这地方，好，变成橘色灯号还算是 OK 啦，但部分路段呢还是可以看到有明显的雨势，所以请大家呢在下雨天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的留心，因为真的有时候视线比较不好，那跟车距离记得保持好。那其他路况的话还需要做补充，就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 0800-000-123-5， 把你的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再来，现在目前的话，到明天早上六点钟之前的高雄过港隧道也是有呢封闭了一个孔道，变成是单孔双向通行的。今天晚上的话，则是呢可以看到说，旗津要往前镇这地方的孔道是施工封闭，而前镇要往旗津这地方则是改为是单孔双向通行。好啦，说到外面下着雨的话，终于呢要来听听这首阿妹的经典歌曲了，我可以抱你吗？

真的是外面下着雨哦，还蛮应景的一首作品，来自阿妹张惠妹的《我可以抱你吗》。刚有听众说啊，在高雄三民区民族路往南要过石泉路这地方的话，有一台大货车哦，因为它车体真的还蛮宽的，然后都占用着两个车道来行驶哦，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

既然这台大货车呢真的非常的庞大，而且占用了两个车道在行驶，还蛮危险的，帮我们小心的经过这里。因为它现在目前可能出没在是高雄三民区的民族路往南，过了石泉路之后，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了。那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提醒的吗？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目前国道三号两个地方在进行施工，都是封闭中内线。南下是在靠近白河交流道，那北上则是在过了关田系统之后，都是中内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封闭。晚上八点半先切回总网来收听警广新闻，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台中港新建田方居海堤工程，涉及白海豚重要的栖息环境。环保团体之一，工程未经实质的环评及动工，发起抢救白海豚的联署，吸引超过 3.2 万人响应。日来新的报道。
2: 不能牺牲白海豚，
3: 不能牺牲白海豚，
2: 解决废土之乱，
3: 解决废土之乱。
4: 台中港目前正在进行新建田方区海堤工程，透过新建海堤设置沉箱，围出田方区，再以土方填筑约50公顷新生地，提供港区疏浚土方收容及离岸风电等产业使用。但环保团体质疑，工程涉及白海豚重要栖息环境，填海可能造成栖地消失，施工浊度及水下噪音也恐干扰白海豚觅食与导航。彰化县环境保护联盟研究员林振涵说，
5: 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8条，它的开发行为就是要评估它的重要栖息环境的审查，这些有关保护白海豚的事项政府都没有做。我们这边呼吁交通部、行政院要立即

0: 补助环评立即提高。
1: 荒野保护协会副理事长陈宪正表示，目前白海豚只剩约47只，填海造成的栖地破坏恐难以恢复，呼吁政府补助环评及重要栖地环境审查，不要为解决土方问题牺牲白海豚最后的家。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雄市劳工局推出就业服务及奖助措施，鼓励中高龄的求职者投入缺工产业。王一豪的报道。
3: 高雄市劳工局透过就业服务站协助中高龄求职者重返职场。48岁的钟先生过去因为身体的因素离职，复健后想要重新找工作，原本对投入新的产业有一些犹豫，在就业员协助下尝试了电子制造业，顺利的录取并且稳定的就业，还能申请政府的就业奖助。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副主任罗永新说，
4: 政府推动缺工就业奖励，符合资格者经就业服务站推介就业，就能依任职月数申领每月5000元至7000元的就业奖励津贴，采阶梯式补助，最长发给18个月，108000元。欢迎有求职需求的民众就近至各就业服务站洽询。
3: 劳工局提醒，中高龄求职者别因为年龄限制自己，透过就业服务站的职涯咨询和职缺媒合，也能找到重新出发的机会。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宜兰县员山乡传出有寺庙潜出窃案，一名28岁的陈姓男子趁关庙门后潜入大殿，撬开保险柜偷走13万元的香油钱。宜兰警分局巡线调用监视器，将涉嫌的犯嫌查缉到案。罗家辉的报道。
5: 员山乡大三丘慈惠寺工作人员是在开庙门时发现香油钱保险柜遭人撬开，10多万元香油钱不翼而飞。宜兰警分局获报后成立专案小组全力侦办查缉。员山分驻所所长张成维说，
6: 员山乡某庙宇香油钱箱遭人撬开，损失约新台币13万元，本分局获报立即展开调查，并调阅周边监视器影像，迅速锁定涉案犯嫌，并查缉到案，全案依窃盗罪嫌移送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警方呼吁庙宇及各宗教场所应加强香油钱箱防窃措施，并完善监视设备，以降低遭窃风险。
5: 据了解，28岁陈姓男子有窃盗前科，没有固定工作，因缺钱花用，竟然锁定香火鼎盛庙宇行窃。宜兰警分局已经将全案依窃盗罪函送法办，并持续扩大追查他是否涉及其他辖区的窃盗案件。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1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27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一趟平安的旅程，在车辆停好后才算是真正的完成。当您快抵达目的地，准备路边停车时，请务必打好右侧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并且缓慢靠近车格，切勿在红线、公车停靠区或路口红绿灯前违规停车，确保道路的动线与视线畅通。
1: 车辆停好后，不论是驾驶还是前后座的乘客，下车时千万不要猛然的推开车门。许多因为开车门而导致的交通事故，往往造成后方机车或单车骑士严重伤亡。请记得，开启车门前一定要先看后视镜，并转头确认死角。
2: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请大家共同养成反手开车门的习惯，也就是用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去打开车门。透过这个动作，强迫自己将身体自然转向后方，这小小的一个侧身动作就能让您的视线死角减到最低，看清后方路况。
0: 确认后方没有来车与行人之后，请采取两段式开门法。第一步，先将车门微微开启约10公分，再次确认后方动态，确定完全安全之后，再迅速下车，并随手关上车门。

0: 另外，开车的家长也要特别注意，当车辆停在路边时，请尽量引导后座的小朋友从右侧车门下车，避免直接跨入左侧的主线车道，多一分叮咛就多一分保障。
1: 交通安全藏在每个生活习惯里，养成反手开车门，两段式下车，遵守停车规则，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晚上8:38，我是杨纯，进行到呢乐咖事务所节目。那目前的话，在道路上面基本上啦，就是南部地区这个地方有在下雨而已哈。因为持续的往中部方向看的话，那个 CCTV 头卡东西不单立不了哈。所以如果在南部地区利用到路段正在下雨的话，麻烦呢跟车距离记得多加保持了。那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的，当然可以拨打这支电话。不过先提醒一下，有个汽机车事故，刚刚稍早是发生在高雄桥头区的成功南路跟金武路交叉路口。其他路况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警广就 OK 了。来进行到今天的打诈 Oh My God 单元。
1: 哈，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好，来进行打诈 Oh my god 节目。那这个地方的话要分享到一个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当中所看到在高雄发生的一个真实案例哦。诈骗集团这一次是打着一个海外成功人士征婚交友的方式，非常柔情的攻势之下哦，让这名民众呢放下戒心，然后再以说哦他人在国外啊，还是手机故障等等的借口来骗这名民众寄出他自己的手机 SIM 卡。那最后可能就变成是呢电信龙头电信人头户了。所以这名民众就是在社群平台当中认识一位自称他是美容器材公司的老板哦，一位网友。那双方随后呢开始蛮热络在聊天互动。交往一段时间之后哦，对方就透露说自己即将结束海外的行程要回国了。但是呢却跟他讲说哦，我的手机无法使用诶。然后就非常苦苦哀求的希望这名民众能够寄送手机 SIM 卡给他来急用。那因为他们已经在网络上热络一阵子了嘛，那他可能也蛮喜欢他的，所以就因为出于对于爱情的信任跟关心，没想那么多哦，就按照对方指示就把他自己的 SIM 卡哦，手机的 SIM 卡给他寄出去了。可是没想到没多久之后啊，这名民众的亲友就赶快告诉他说，欸，我跟你讲，你这个 SIM 卡已经涉及到可能被送到了某个警察分局去了。提醒他呢，这可能极可能就是一场诈骗哦。而这被害人才一下子惊醒，就觉得说哦，真的是太盲目相信这个陌生的网友的要求，所以立马也赶到这个派出所去报案。哦，就赶快跑去派出所了，所以及时揭发了这一场非常可恶

物的交友诈骗。今天这一则就是非常典型的假交友征婚骗取实体 SIM 卡的一个电信人头户诈骗。因为诈骗集团很喜欢塑造一个多金很有钱还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人这些都是虚构的人设。然后在建立关系信任之后就以可能简单的手机坏掉了还是说我在国外的门号无法收验证码等等的理由然后索取你的 SIM 卡。那一旦他骗到了你的实体卡片他们就会拿去申办一些虚拟的卡片甚至就会开通电子支付或者是呢会发送大量的一些诈骗讯息出去就让无辜的你呢承担所谓的电信法规跟刑事责任。所以其实透过今天这个案例分享的话除了你的金融卡不要寄出去啦就连你的手机门号那个 SIM 卡也千千万万不可以寄出去给对方了。

近期以来呢，我蛮喜欢他的声音跟他的创作的，是来自新生代的创作歌手，叫做 Halsey， 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当作你死了》。晚上8:46，挖起阳春。那刚提到的这个打架 Oh my God 的话，其实除了你的门号 SIM 卡都不能寄出去之外，当然在网络上啦，有很多人呢都会冒充说他是哦富豪，还是说他什么军官呐、啊、老板呐、啊，然后之后开始找各种借口，要东西、要钱还是要卡片？你想想看，他都这么。

有身价的人难道不能随便去买一张卡片吗？对不对？还要跟你索取啊，这就已经露出马脚。但是如果你还相信他，想要帮助他，那你只会越陷越深哦。那也麻烦大家看到一些状况啊，不管是人或者是事情，有任何疑虑，就记得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又或者呢，你赶快上网搜寻一下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搜寻一下关键字，你就可以发现说，诶，有很多的案例都是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呢来套取或让那些民众然后获取一些信任之后，然后就掉入到陷阱当中。好啦，在南部地区目前可以看到几乎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就是只有在下雨而已。而要渐渐往中部地区慢慢方向前进的朋友，如果说你有看到任何路况，不管你锁定到是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还是说台南分台 94.7， 都欢迎你呢提供最新的路况消息给所有收听尽管的好朋友们知道了。再来要分享到几位生日寿星，今天的话要分享到第一位啊，他在1980年代参加了大学城的歌唱比赛，获得到冠军出道的。他的声音哦，真的是非常的高亢跟清亮，非常有穿透力，也在华语歌坛当中被誉为是歌坛的太阳，或者是有个名字哦，他这个封号一出来，我相信很多人就知道他是谁了。他的封号曾经呢被封为叫做东方不败。真的有蛮多经典的代表作诶，而且曾经获得到两度的金唱片奖以及金曲奖的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他是谁呢？直到现在，他的唱功依然非常厉害，气场很强大。他是张清芳。有人跟他很熟，他说：“清芳哦，来给你这首《台北的天空》。”

就说了吧，他的歌声非常非常有穿透力，哇，这首歌其实感觉很像是有唱到每个人的心里。来自今天生日寿星张清芳所演唱的《台北的天空》。谢谢你收听警广，那在道路上面有任何路况再麻烦你来通知一下我们哦。再来分享到这位生日歌手，他是我中华艺术学校的学姐，他的话呢在台语歌坛当中真的是实力派的。早年他是参加了歌唱比赛崭露头角，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以一张专辑叫做《花开等花谢》让他获得到了第31届的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虽然说有一阵子啊，因为家人传出一些风波，所以导致让他陷入到低潮。那个时候我好像还有就是传讯息给他，就帮他加油打气一下下。但现在的他呢，已经渐渐走出来了，甚至有上了一些电视节目，还是说一些商演的舞台当中，能够再次看到他用很真挚动人的歌声，继续传递出他的情感。真的，我觉得每次听到他的歌声也是让人蛮震撼的，也很会唱。今天生日寿星另外一位是来自朱海君，来这首歌叫做《我的世界》。

只是给你介绍了今天第二首的，第二位的生日寿星啦，来自朱海君，这首歌叫做《外岁改》，对，他也是来自我中华艺术学校的学姐，我记得，他好像大我一届。应该是一届还是两届，总之在学校的时候还是有遇到他，但那时候不晓得说哇他原来这么会唱歌。到现在的话其实像是之前啦，在跟一些朋友在看，我不想说归类为是长辈朋友，但的确我在跟长辈他们在看电视的时候，他们看了那个康康的节目，朱海君呢他们也有去唱。所以呢也要跟今天的8月31号生日寿星空中跟你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哦。像一些歌唱节目当然不是专属于呢一些长辈朋友的，像我在里面其实也听到了很多很多一些可能以前听到了一些经典台语歌曲或国语歌曲重新诠释或编曲之后，那感觉真的还蛮不一样的。

0: 刚有一个交通事故发生在高雄前镇区的横山街，在靠近到民俗街这里啊、这一起交通事故如果说还在现场当中处理，帮我们小心经过。在明天早上6点之前的高雄过港隧道都是封闭旗津要往前镇的孔道，另外一个孔道采取单孔双向通行哦。就多麦得休蛋几嘞，晚上9点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要进行到第三个小时节目，待会见。
1: 晚上9点，整夜的工作有谁知道？但你的努力我都知道。为了我们的好日子，一起加油吧！大家好，我是 CJ Mitt。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南下64.6到64.7，过大溪的外侧路间大客车停放。10点的施工消息呢，在国一的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线两个车道。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行行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即将迈入10到12月的赏枫、温泉、滑雪及圣诞跨年旅游旺季，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公布第四季合理团费，国人最爱的日本线因为受到通膨、机场税、燃料税影响，相较去年同期上涨约7%到10%。日本线自驾委员黄清良表示，日本今年上半年入境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2%，但台湾以397万人次晋升入境日本旅客第二名。成长20.9%，显示赴日旅游需求依然旺盛。
2: 日本呢，因为这个汇率的关系哦，通货膨胀今年特别的明显，不管是薪资，不管是物价，各方面一直在往上走，所以呢，旅游产业的团费成本明显高于去年。加上呢，日本的国债的问题哦，日本未来升值，汇率升值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呢，旅游的成本想要回跌可能需要时间。那第四季的这个旅游相关成本呢，不管是在饭店、餐厅、巴士、景点上面都在涨价。那似乎呢，这个旅游相关呢，所有的物件呢都在齐涨。
1: 相较于日本旅游成本上涨，韩国线因为航班供给量增加，有效压低机票成本，加上汇率还是处于甜甜价，价格维持平稳。第四季东南亚告别雨季，进入气候黄金期。马新太飞印线自驾委员林荣俊表示，除了新加坡涨幅约15%之外，其他市场涨幅约10%。
3: 115年第四季为东南亚的一个传统地冬的一个旺季，叠加泰国的一个水灯节、新加坡的一个国际赛事、耶诞的一个跨年及企业末的一个奖励旅游，整体住房机会需求同步攀升，团费较115年第三季上涨约5%到8%。新加坡涨幅最多，对照114年同季，当年业者多自行吸收房价涨幅，平养售价。今年受持续的高燃油成本、国际形势的一个影响，燃油附加费维持高点，各国价格出现明显的一个分化。总结的提醒第四季庆典那个满档，飞机票、房间的部分很紧张，建议民众还是要提早2到3个月规划预定，避免临时出发。价格大幅调整。
1: 10月起，南半球迎来春夏季节，是纽澳旅游旺季的开始。今年第四季纽澳线涨幅最多，受中东战事影响，航空公司调涨了票价及燃油附加费。与去年同期相比，澳洲涨幅约18%，纽西兰涨幅约8%。中亚飞线自驾委员张文文表示，中亚飞线平均上涨8%到12%，邮轮等高端产品涨幅最明显。
4: 东飞在暑假动物大迁徙旺季结束之后呢，住宿与团费回落，价钱更具有竞争力。土耳其的市场则有很多高性价比的产品可供选择。埃及呢，是整个第四季的重要的亮点，因为随着大埃及博物馆的落成，带动了古文明的旅游新话题，结合了吉萨金字塔、卢克索、雅斯文还有尼罗河游轮产品呢，它可以说从经济型到高端，满足的不同预算的旅游需求。摩洛哥呢，原本是秋冬的非常热门的目的地，但近期呢，因为受到这个签证政治的限制，台湾旅客呢申请入境文件受阻，影响了第四季将近1000人旅客的出团规划。因应市场的变化，突尼西亚反而是凭借着撒哈拉沙漠、伊斯兰文化以及古城遗址，还有地中海的景观，渴望承接部分的

0: 北非旅游需求。
1: 屏保协会公关主委李奇月表示，今年第四季旅游市场可以用涨多跌少、短程分化、长程看月份来形容。跟去年同期相比，多数海外团费上涨约 3%-10%， 韩国受惠于航班供给增加，价格大致持平到微涨 3%， 是今年秋冬 CP 值较高的市场。长程方面，美加、欧洲平均只涨 3%-5%， 如果避开圣诞跨年，11到12月上旬甚至有机会找到比暑假便宜的团体商品。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2: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3: Oh my god！
2: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4: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2: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5: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6: 长时间开车、熬夜工作或是睡眠不足就上路，都可能让驾驶人的注意力下降，反应变慢。疲劳驾驶看似没有喝酒，却同样可能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
4: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如有疲劳、患病或其他足以影响安全驾驶的情形，不得驾驶车辆上路。若因疲劳驾驶导致违规或事故，仍需依法负起相关责任。
7: 研究显示，当驾驶人精神不济时，容易出现恍神、判断错误，甚至短暂睡着的情况。尤其在高速公路或深夜时段，一瞬间的失神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6: 如果感到疲倦、频繁打哈欠或无法专心注意路况时，应该要尽快到安全的地点休息，
4: 养足精神再上路，才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任的做法。
7: 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最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华喜乐咖 DJ 杨晨。

晚上9:11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平常假如说这个时段你有在收听，虽然说你们在开车啦，就是有些是开车的朋友的话，当然我就不建议你呢一边搜寻着我的脸书或 IG 来跟我进行呢私讯也好，或者是互动也好。不过我一定要讲一件事情呢，因为有个听众，其实有时候呢，比方说我在讲些什么时候，他也会即刻的跟我分享说，可能听到哪一首歌啊，还是说什么心情啊？那南部地区现在目前。

的确在下雨啦，但这位来自新竹的听众林高良先生他刚刚说，因为他都是用线上收听，然后来收听景广高雄分台哦。他是开计程车的，但是有时候一上车的时候，有些应该说乘客会问他说：“啊，你人在新竹，怎么会听高雄分台呢？”然后你刚刚一直讲说南部在下雨，他就说：“哦，新竹本来没有下雨的，被你一直讲一直讲哦，现在毛毛雨了，怎么会怪我呢？”好啦，不管你现在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在哪里，都麻烦呢留意一下跟车距离。那假如说下雨天的话，视线真的比较不良好的状况之下，更要格外小心留意哦。好，这个地方有传出了一个小客车呢冲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这边是在401公里处，也就是在靠近长治交流道这里哦。在南下的话，在过了长治交流道之后，有小客车冲撞护栏，目前是占用了外线车道。利用国三南下的朋友再次留意了，401公里在过了长治交流道没多久之后，外线车道有小客车的事故哦。还有其他要补充提醒的，就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转5。再来的话，待会要进行今天的健康单元，也想问问大家，假如说有时候我们可能在洗澡，还是说在洗脸呐、啊，你可能摸到你的脖子、下巴或者是腋下这些有淋巴的地方嘛，有些人可能会突然摸到，怎么突突的硬硬的一块，你就立刻呢，赶快吓到之后，拿出手机开始搜寻，说，是不是有什么样的长了什么坏东西，有没有？待会来听听医生们怎么跟你说，跟你解密一下。毕竟淋巴呢，淋巴结也是我们身体的一个算是防卫堡垒。所以有时候摸到我们该如何做一些检查呢？自己可以，当然可以去做一些初步的判断之外，最重要的还是要交给医生哈，非常专业的医师来帮你看看究竟是怎么样一回事。刚刚提到了，不管是呢脖子还是下巴或者是腋下等等的，刚好有那么一首歌叫做下巴，来给你来自 Sumin 舒米恩的作品。

听到的是来自署名苏敏恩所演唱的《下巴》。好，刚提到说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长治交流道之后的外线车道，这地方401公里处哦，有小客车呢冲撞护栏。目前有看到有相关单位已经抵达到现场了，警方这边还没有到。但是呢，这台车辆小客车的话，它是直接打横在外线车道的。后方虽然说没有回堵车流，而且其实路灯也算是蛮明亮啦，但是待会呢你在过了国道一号南下的时候啊，这地方要靠近到长治交流道之前，就帮我们特别先注意一下下，也许可以帮我们走内线车道这边来通过事故地点，在401公里处。这边是国三南下过了长治交流道没多久之后呢，外线车道有小资客车自撞护栏打滑了，目前占据外线车道哦。好，那也分享到今天的健康单元。诶，我是不是还没有播片头啊？好，那播一下好了。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因为刚刚稍早很难得的先跟大家预告了说今天要聊些什么，所以我刚以为说诶，我是不是已经聊完了因为刚刚也在注意这个路况啦。总之呢，在国道三号南下刚提到说长治路段，因为目前也正在下雨哦，所以帮我们特别小心经过这个事故地点，在国三南下过了长治交流道之后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现在目前是打横出现在外线哦。好，来分享今天其实刚好提到说，假如说你摸着皮肤哦，然后突然摸到说诶好像感觉有个小肿块，然后这时候的你呢可能也会相对来讲是比较紧张的，就怀疑自己是不是长了一些不好的东西。但很多人摸到淋巴结呢肿大，第一时间就会直接联想到哎呦是不是得一些癌症。但是有医学专家呢要帮大家破除一些恐慌。他说其实绝大多数的肿块都只是你的免疫系统在跟感冒也好或者是牙痛奋战之后所留下来的痕迹。那牙医师解密说，淋巴结是我们身体的防卫堡垒。当我们感冒还是说口腔溃疡以及呢牙齿发炎或者是你刚打完疫苗，淋巴结就会肿大起反应。那良性的淋巴结摸起来通常都是软软的有弹性，然后用手去推呢是可以稍微滑动的，而且你在按压的同时会有一点点酸痛哦。这类型的肿块在感染好转之后呢，可能大约2到4周就会默默消退了。但是哦，如果你摸到的肿块是完全不会痛，那它质地呢是还蛮坚硬，很像石头，然后就卡死在皮肤底下是推不动的，而且甚至已经超过一个月都没有缩小，甚至有些是反而越长越大哦。这时候你的大脑呢是一定要拉警报哦。如果同时可能还伴随着你夜间大汗淋漓，一直流汗，莫名的发烧，甚至体重暴跌哦，千千万万呢就不要再犹豫了，赶快去寻求专业医师来帮你做更深入的一个检查。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假如说摸到淋巴结，我们该怎么样理性的应对啊？第一点呢，就是给身体2到4周一个观察期啊。这样子，假如说你害怕的话，当然也可以立刻去寻求医生的询问咨询一下。但如果2到4周观察期，记录一下肿块的大小跟触感的变化，切记不要没事呢就用手在那边一直猛搓猛揉哦，避免造成呢皮下发炎了。而第二个是出现异常警讯的时候，你要立刻挂号耳鼻喉科或者是血液肿瘤科，就交给医生呢透过超音波还是说呢细针穿刺，这做一些比较精准的判断，就是你不要自己呢沉溺在那个焦虑当中啦。因为其实关心我们自己身体当然是好事一件，但是千万不要让无谓的一些恐惧来吓坏自己了。

接下来为你送上这一首作品，是来自影子计划加上了荒山亮。晚上9:22，感谢你收听景广。

这一首歌呢叫做《城市的影都切影》，来自影子计划跟黄山亮。好，有看到这一起交通事故的话，刚刚打滑了这台小客车呢，已经在进行拖吊作业了齁。再次提醒一下，国道三号南下过了长治之后的外线车道，现在目前已经拖吊到算是在路肩啦，可以小心通过。只是说呢，切勿在经过的时候不要观望事故地点了。

0: 笑得好看。
1: 听到是来自苏运莹所演唱的《生活倒影》，在晚上的9:30，待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景广新闻之后，要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

0: 景广新闻。
1: 数位发展部部长林怡静今天表示，今年底前首宗 AI 算力中心出舱案投入的金额将超过千亿，帮助台湾建制自己的大语言模型。吴依妮的报道。
2: 由台湾通讯学会与台师大共同办理的2026科技主权高峰论坛，探讨低轨卫星、跨国 AI 治理、境外漫游网卡及数位轨迹等重要议题，希望在全球科技巨头快速发展下，帮助台湾守护主权。台湾通讯学会理事长王维京说：“
3: 当通讯 AI 平台跟资料越来越受到这个跨国业者跟少数技术系统影响时，我们不能只问科技好不好用。”可能还要问规则是谁定的，资料是怎么备用的，有没有替代方案，人民能否获得救济。
2: 数发部长林怡静亲自出席论坛，分享数发部为了守护台湾主权，正积极建设主权 AI 及低轨卫星通讯。
4: 数发部目前正在透过一个所谓的 BOO 案，把这个 AI 算力中心的建设纳入这个促参条例的那个适用范围，预计在一年之内台湾应该有至少超过10000科的 GPU 的算力，这个都是民间来投资的。
2: 原知大学资讯传播学系叶志良副教授则针对今年城镇韧性演习网络降速演练，提出他观察到的五大待强化之处，包含各项备援设备的切换应加快到以分钟为单位，并建议未来持续强化军公民整合。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首传亚洲远距微创手术训练中心启动 Drive 计划，发展远距机器人手术训练的模式。黄俊伟的报道。
5: 机器人手术训练模式。

0: 是场景专家现场教，学员现场力为主，训练资源集中，学习机会有限，尤其区域及偏乡医院更难取得资深专家及时指导。因此秀传亚洲远距微创手术训练中心院长黄世伟表示，推动远距连线、及时指导、标准化训练、客观评量、数据验证的完整流程。
1: 医师必须要亲自飞到一个国家去，然后那个老师也要飞到同一个地方去进行教学，那这是一个非常昂贵，那而且需要这个机器手臂的这个一些设备才能学习现在很夯的这个机器手臂的这个学习。那透过这远距教学的方式，我们可以让老师跟学生和这个训练的这个大体或动物都在可以在三个不同的地方。
0: 黄世伟院长进一步表示，专辅计划希望透过远距模式，让医师可以利用较方便的时间连线到机器人手术实验室进行训练，不必长途往返，也增加反复练习的机会。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高雄市凤山警分局破获辖区一间 SPA 养生馆暗藏色情交易，当场查获五对男女，还有客人在警方查缉时到场。宋玲的报道。
3: 养生馆玻璃门上醒目贴着大大的唇字，实际上却是疑似挂羊头卖狗肉，暗藏色情交易。凤山分局员警冒着大雨前往查缉，果然发现不法。新甲所所长黄蒙树说，
4: 当场查获五对男女涉嫌从事性交易，没想到警方进场后还有一名男客不知情自行上门，现场总计查获15人。
3: 更巧的是，远警清查身份的时候，赫然发现其中一名女服务生竟然是熟面孔。原来这名女子在今年七月底才在凤山区另外一间养生馆遭警方查获，没想到相隔仅一个月，这一次雨夜扫黄行动双方又再度碰面。现场柜台人员涉嫌媒介男客与女服务生进行性交易，警询后依照涉嫌妨害风化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现场客人与服务人员总计15人，则依社会秩序维护法裁处。尽管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5: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1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27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在路上行驶，突然遇到车辆抛锚或爆胎，千万不要慌张。首先，请立刻开启警示灯，并在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将车辆缓慢滑行，靠边停放到路肩或外侧车道，避免停在车流中央。
1: 车辆停妥后，请立刻进行安全防护措施。如果停在高速公路上，请在车后方50到100公尺处小心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或三角形反光板，提醒后方来车。一般道路则需要放置在车后方5到30公尺处，为彼此预留反应空间。
2: 接着，请车上所有人员迅速撤离到车辆前方的安全防护栏外，或是路边安全的地方，千万不要逗留在车道或车子正后方，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随后拨打1968国道通报专线，或是联络道路救援与拖吊车前来协助。
0: 许多二次追撞的严重意外，往往是因为抛锚后正在车子后方争执，或试图自行修理车辆所造成的。请谨记，打开双黄灯，摆放警告标志，人员撤离，拨打电话这四个步骤。
1: 尤其在视线不良的夜间或大雨中，人员绝对不要留在车内，必须退到安全区域等待救援。多一分危机意识，就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与家人的生命安全。
2: 正确处理车辆抛锚，才能让危险止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

0: 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3: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晚上9:39，我是杨纯。刚稍早在国道3号南下过了长治之后，外线车道小自客车冲撞护栏的事故已经完完全全排除了哈，可以放心的利用了。那还有在市区当中的话，在高雄的左营区新庄子路靠近富民路这边，稍早也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哦。那南部地区整体来说，从路网图当中所呈现的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行经任何路段有看到路况啊，就来通知一下收听警广的好朋友，让他们知道一下下了。0800-000-123-5。至于在施工方面的话呢，我来看一下施工标志还在不在哦。还有一个呢，这边是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白河交流道这边的中内线有伸缩缝的更新作业。那在明天早上6点之前的高雄过港隧道的快车道，目前也是封闭了旗津要往前镇这地方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采取单孔双向通行。
1: 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0: 好，这边也紧急插播一个事故哦。如果说你现在目前正在屏东的从枋山要往枋寮的路段，在台一线445公里处，因为刚刚接获到呢，有听众说有台大货车，这应该是大货车的事故没有错。目前是影响了北上的全线车道跟南下的内线车道。同时间呢，因为这一起事故的关系，所导致说因为变电箱好像被撞毁了，所以这边的号志灯又是不亮的哦。有没有正在高雄，应该算是在屏东的枋山要往枋寮的方向前进，在台一线这里哦，445公里处，这边有大货车的事故，目前是影响了北上的全线车道跟南下的内线车道。同时间呢，也因为变电箱被撞毁的关系，导致这边地方的号志灯是不亮的。感谢听众朋友及时的提供路况给我们。那如果说你刚好也在这个路段有相关的资讯要提供跟做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警广啦。来到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跟你分享了这一篇叫做《把酸涩的人生泡成一杯甘甜的柠檬水吧》。说到老天爷给人出考题的时候啊，常常也算是蛮有创意的。但是这老天爷不会直接拿着刀齁架在你脖子上这么恐怖。但是他可能会默默的塞了一袋，哇，真的是酸到让人家觉得口水直流的柠檬给你。说到柠檬，其实有些人现在讲着讲着，连我自己好像口水开始分泌了。有些人可能非常怕酸，一听到呢柠檬的话，哦，先是拒绝或先放弃再说。可是有些人你知道吗？他可能是天赋异。

饼吧，甚至可能他可以直接把一整颗的柠檬拿起来啃，然后连皮带肉的一口吞下去哦，那个是真心给你佩服，给你掌声哦。但是毕竟这种苦也不是一般人受得了的啊。但我想，其实绝大多数的人，其实在面对生活当中突来的一些困难或刁难的时候啦，也宁可花一些心思，把酸的要命的柠檬呢，就直接榨成一杯清凉解渴的柠檬水。很多人会觉得说，现代人好像越来越脆弱，动不动就想躺平啊、其实所谓的坚毅不拔，不就是要我们学着拿，把这个拿着好的叉子嘛，然后狠狠的戳进柠檬里面，把那些生活砸过来的酸酸痛楚，通通变成了自己往前走的养分。然后也来说说呢，想到了卡内基耶。小时候听过呢一本书叫做《人性的弱点》，心里面的话，其实对于这本书来讲，有些人会觉得毛毛的哦，总觉得在教一些什么高深莫测的权谋之术，有没有？可是呢，其实翻开来之后，你才会发现，人家卡内基根本是一个可能道德高尚的导师。整本书都在教我们说要怎么样修身养性，要怎么样改善人际关系。而这一句经典的名言呢，其实是出自于他的另外一本书，叫做《人性的优点》，就是如果你拿到一颗柠檬，那就泡杯柠檬水吧。其实早在1961年就有人这么讲过，他就讲说，悲观者拿到苦药丸，只会反复的咀嚼，但是乐观的人呢，却能够把柠檬做成柠檬水。甚至有人会笑着调侃说，把这一袋的柠檬交给天才的话，他转过头甚至还能够在路边摆个摊，就卖起了柠檬水呢。所以话说回来，我们的手里到底都拿过哪一些柠檬呢？其实首当其冲，相信有些人都有些经验啦。假如说身体亮红灯的时候，往往就是我们生活在对我们发出警告。比方说呢，叫你步调要放慢一点好吗？少喝一点咖啡因，真的你很想睡觉。或者是嘿，不要把每件事情都扛在肩上，你的压力已经大到爆表了。如果我们能够看得懂这些警报背后的意义，适时的转个弯，你就会发现说生活其实可以变得不一样的。再来是让人头痛的一些财务困境吧。就是没有人喜欢钱包里面没钱，手头拮据的日子，谁喜欢呢？但是回头想想，那些因为经济压力被迫养成的节俭的习惯的那些时刻，其实也在默默教会我们更要踏实的生活的态度，甚至成了给孩子最好的身教啊。还有我们常见的是人际跟工作当中的冲突，有时候下班回到家，脑子当中还是不断回荡的白天可能跟谁呀、同事、主管吵架的画面，而这一股气啊，就一路蔓延到你的家庭、你的生活里面。这时候，与其你在原地生闷气，你不如转转念哦，去想想身边有没有能够激励你的朋友。还是说你是不是该去参加某些有意义的聚会，静态的也好，动态的也好，去拓展一下你的生活全能。就算工作一时半刻是换不掉啦，但是我们也得要学着苦中作乐。你甚至也可以每天哦写写这个感恩日记，哪怕觉得说好像有一点蠢啊也没关系，因为那一些微小微小的感恩，我觉得确实能够帮我们把心里的垃圾慢慢的清空。而你的生活是不是也曾经收到很多颗，或者是呢几颗酸到不行的柠檬呢？不要急着丢掉，也不要急着放着不管，你可以试着把它们泡成一杯柠檬水了。

来自 Post Malone 所演唱的 Lemon Tree， 晚上9:50。刚刚提到说大货车故障嘛，应该说大货车的事故啦，在台一线的屏东哦，这边从方山要往芳寮方向前进的445公里处，大货车的事故目前是影响了北上的车道全线车道以及南下的内线。同时间呢，因为变电箱被撞毁的关系，所以一些号志灯呢都是不亮的，要帮我们小心经过，或者是呢帮我们先稍微留意一下下这一起交通事故。待会要前往到呢从方山要往芳寮路段台一线的朋友，留意一下大货车的事故，目前呢影响了北上的全线车道跟南下的内线车道。同时间变电箱被撞毁的关系，所以呢导致说这边地方的灯号是有受到影响的哦。其实有人讲说一句话，就是生活如果不带一点酸味，那一杯柠檬水其实喝起来可能就没有那么痛快了。虽然说不要那么现实啦，或者是用这样来比喻哈，因为谁想要在生活当中品尝到酸酸的滋味呢？只想要甜甜的，但是因为酸甜酸甜的关系，也许呢，就是因为这份滋味才能够让我们彼此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很多时刻变成是很难忘的一些回忆出现。那如果说一些生活上或家庭还是说工作上的一些鸟事，让你的手上正拿着一袋酸溜溜的柠檬不要急着皱眉头了，不如可以笑一笑也好啊，对不对？把它一起榨成了柠檬水来给它干

杯喝一下哦。今天节目的结尾要带你回味一下这一首闽南语作品，非常非常经典哦，《繁华拢是梦》。

环华龙喜邦这个版本呢，是来自罗时丰跟燕玲所一起合唱的作品。晚上9:57了。好，目前呢，这一起交通事故可能需要处理一段时间。如果你刚好是在屏东的方山乡的话啦，方山乡这边帮我们注意了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在台一线哦。这边的话是从方山要往方寮的方向前进，这边可以看到说在445公里大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是影响了这个北上的车道全线车道，现在目前有调拨南下的内线提供呢来双向通行哦。同时间呢，这边变电箱被撞毁，看来也是需要花一点点时间才能够来处理这个号志灯不亮的状况了。南部地区整体车流除了呢在国道或者是在快速道路甚至在平面市区当中也没有接到任何其他的状况，那还不错哦，请持续的维持下去。如果说在国道上面还是说在其他道路上面的你是爱捆度孤的话，不要硬盯了，拜托国道上面多加利用一下服务区，市区当中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舒适的地方好好先休息一下再开车骑车上路了。明天晚上是由 Mandy 来帮忙代班乐咖事务所，我们要等到星期三的晚上空中杨纯再继续为大家服务啦。The clouds passing by, I wonder why. 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垂钓啊，不管是脸书还是我的 IG 哦。也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在本周三，就是等于说呢，我回来的那一天晚上，要访问到是回声乐团，他们在近期的话也有发行了一口气发行了双专辑哦，然后要跟你推荐的是他们的全新专辑，因为有一张呢是全新的，另外一张是把过去的这些经典的歌，然后再次的收录跟改编。我们就周三的晚上7:00到10:00一样在乐咖事务所，杨纯呢还有跟加上了回声乐团来跟你分享他们的全新作品了。先跟你说声晚安，然后也感谢呢，不管是你用传统的广播还是说使用这网络传统网络的广播来收听节目的你，跟你说声晚安啦。我们就星期三见了，然后差点要讲 See you tomorrow 好啦，那我们就星期三见咯，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PZ 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来看国道3号国三南下过西湖服务区的小客车，车尾灯少一颗，请特别留心哦。在国道2号的西行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这里有施工。国道1号南下41.5公里林口 A 交流道的路肩客运抛锚停放。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出口内外线车道，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是施工的。省道台一线的445公里方山到方寮大货车自撞事故，北上的全线车道跟南下内线车道都在进行处理当中。

台三线双向20到22公里横西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施工。目前路网图都是顺畅好走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来自 Taylor Swift， 叫做 August。 10:13，而今天8月31号，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0023，当然就要应景一下了，831号的歌，最后的8月31号。

句子。我们来听周杰伦的歌，就叫 I Do。好，在这边国道三号北上更正南下，湖顶一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

周杰伦这首歌 I Do 是本周的第八名。好，第七名这是张学友的作品呢、Multiverse of Polygram， 这是第五书的这个纪念专辑。再来第六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第五名，陶喆 I'm OK， 周华健这首歌《往台北的夜行列车》。

0: 来自周华健这首歌《往台北的夜行列车》。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好，接下来继续往前关心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曾沛慈，我是曾沛慈，我这蛮久的咯。第三名831没有翅膀的人，那第二名草东没有派对，叫丑奴儿。来听曾沛慈唱歌吧，不过失去了一点点。
1: 好想

而郑佩慈这首歌不过失去了一点点。本周冠军是来自卢广仲有吉他的流行歌曲，来听这首《欧啦啦呼呼》。好，目前路况的部分呢，国三，这边南下基金到汐止系统显示到是封闭不能走，我们再帮你关注一下哈，看是不是要改道。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还是持续受低气压影响以及西南风持续增强的关系，还是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特别是中南部跟东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尤其要留意长延时的降雨，那其他地区可能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整体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外出请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而前往山区活动的朋友一定要留意连日降雨，边坡可能松动，有坍方、落石或溪水暴涨。在气温方面，南部地区高温大约27至29度，其他地区大约30至33度，大台北局部地区还是有机会来到34度以上，没下雨的时候感受还是比较闷热。而受到低压带影响，在嘉义以南的宜兰沿海、基隆北海岸、南屿、绿岛、澎湖、马祖的沿海空旷地区，还是容易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机会。另外，在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跟澎湖，容易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热带性低气压20号，也就是前沙德尔台风，它晚间8点约位在鹅銮鼻西方约1070公里的地方，大致位于海南岛，预计会往东北东转东北方向前进，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预估可能周三周四会接近台湾附近。而27号热带性低气压大致位于琉球群岛以南，短期内还是会往琉球群岛一带再往日本南方海面前进，并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不过整体对台湾比较遥远，天气上也暂时比较没有影响，气象署会持续关注热带系统的最新动态。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今年上半年，金融机构成功拦阻4891件诈骗，

0: 赌诈金额达43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感谢金融机构伙伴的努力，也宣示将持续结合公司力量，全面强化金融防诈与打击犯罪保护网。记者游淑燕报道。
1: 金融机构临柜关怀是阻止民众财务损失的最后一道防线。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颁奖表扬金融阻诈楷模，阻诈金额从数百万到数千万都有。卓荣泰院长提到，临柜关怀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尤其在推动初期，许多金融机构伙伴常因为民众的不谅解而备受委屈。他在致辞时也特别公开声援相关从业人员，让许多家庭免于不幸。
2: 我大声地跟各位金融同仁讲，不要哭，你们的专业、耐心跟你们的认真，阻止了很多人，一个人的哭，一个家庭的哭，阻止了整个社会不法集团的嚣张跟猖狂，你们最值得我们来鼓励的。
1: 卓院长表示，去年全台临柜拦阻金额达112亿，件数超过1.4万件，今年上半年则有43亿，约4800多件，金额与件数都有降低趋势，期盼透过各行员的付出，让民众更有识诈警觉心。政府也持续推动加重刑责，健全被害人保护机制，强化精简警跨业照会和预警联防机制，公司协力建立完善防护网。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刑事局侦破假检警诈团勾结金融人员，诱骗民众抵押房产借款，共计10人受害，财损超过1亿1500万元。警方查缉逮捕28人，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及银行法等罪，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侦九大队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联合新北警海山、板桥及芦洲分局组成专案小组，查出身处境外的许姓竹贤，透过通讯软体指挥诈团，先假冒电信人员，谎称身份遭冒用，再转介假检警，以配合调查为由，要求被害人交付金融卡、现金，甚至诱骗抵押房产申请高额贷款，将巨额款项转入诈团掌控账户。警方经过多波查缉，共逮捕28人到案，查扣手机、账本及盗窃等证物，全案讯后依法移送。刑事局侦九第二队队长李许阳说，
4: 该集团拉拢特定的金融行业从业人员，中贤利用其银行职务之便，私自以非正规的方式加速作业流程，刻意规避银行内部的风控机制。全案侦办小组经布线搜证，发布了数波查缉行动之后，总计查获28人到案，并查扣相关的非法赃证物。
3: 刑事局提醒，检警不会要求民众抵押房产借款，更不会要求交付贷款现金，如遇可疑情况，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桥头地检署侦办境外敌对势力吸收卫福部某公务员涉犯国家安全法，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被告身为国家公务员，涉犯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行为契约收受贿赂罪，建议从重量刑12年以上有期徒刑。记者宋林报道。
5: 起诉书指出，桥头地检署检察官指挥新北市调查处侦办境外敌对势力，透过卫生福利部约聘雇林姓副研究员，去年5月起收受境外敌对势力的集团成员每月5000元报酬，达成交办任务，涉嫌违反了贪污治罪条例。一审之后，并由法院裁定羁押。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明犯罪事实：
6: 林姓约聘雇副研究员，收受境外敌对势力成员曾先生每月新台币5000元及相关对价之贿赂，违背职务翻拍公务应秘密文书，并透过通讯软体传送，另一指示代为转汇款项与其他涉案军事官兵，以掩饰犯罪金流，因而认定林姓被告涉犯国家安全法，为境外敌对势力传递公务秘密，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收贿，违背职务交付贿赂，刑法泄密及洗钱防治法洗钱等多项罪嫌。
5: 起诉书说明，被告严重危害了国家安全以及社会公益，情节重大，并考量被告遭查获具体违背职务泄露应秘密文书的数量与内容，就被告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部分予以建议从重量处，有期徒刑12年。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0: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第27届新任理监事，总统表示，明年起每年将提供250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政府也正研拟法案将中小微企业支持法制化。记者李一成。

0: 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接见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理事长吴东亮及第27届新任理监事。总统表示，今年上半年经济成长率达 14.15%， 是半世纪以来同期最强表现。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更预估可达到 11.05%， 创下39年来新高。今天台湾受到全球关注，靠的正是长期累积的产业实力。
2: 台湾不仅仅拥有领先全球的科技成就，台湾的后建、手工具、水五金、精密机械等在全球的供应链中更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因此政府的责任就是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让不同领域、不同规模的产业都能够掌握转型成长的机会。
1: 总统表示，为提升整体产业竞争力，他在2024年上任后提出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计划，每年编列100多亿元，在今年就职满两年时再宣布推出一项规模1000亿元为期八年计划，因此从明年开始每年将有250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另外，政府也正在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希望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能够制度化，促进永续发展。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为了防堵日新月异的诈骗手法，数发部持续源头阻诈，辅导网络平台升级防护机制，并强化 AI 资料库模型训练，以 AI 对抗 AI 诈骗。记者游淑燕报道。
3: 数发部持续辅导平台业者依诈骗样态滚动精进防诈措施，目前观察到最新诈骗手法有三大趋势，包括创建大量账号重复投放相似的诈骗广告，同时也有大量 AI 生成的诈骗文案，并透过钓鱼连结诱导点击。数发部长林怡静强调，政府虽然透过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将诈骗讯息通报给相关平台，但平台不能只是旁观者，更要积极加入打诈行列，以通报讯息训练 AI 模型，加速打诈效率。而数发部也与科技业者和警政署等单位合作，扩大资料库来源。数产署署长林俊秀说，
4: 跟包括 MicroPen 趋势嘛哈，还有 Google Look Physical 这边都有合作，资料库统合，还有跟警政署那边有一个很大的来源，整合这些打诈国家队的力量，把资料库变得更完整。我觉得我们打诈的绩效应该是会越来越好。
3: 数产署表示，打击诈骗是一场与时俱进的长期抗战，今年锁定 AI 侦测技术主动拦截，强化高风险账号身份验证以及可疑连结等高风险接触点及时警示等三大方向，降低诈骗讯息触及率，强化数位安全环境。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应当是一种陪伴。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2: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3: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3: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他是韦礼安，这首歌叫做《一天一天》。10:52，国道1号南下196.5公里彰化前自角客车这边有自撞外侧护栏事故，占用路肩哦，经过的话小心一下。

来自陶喆，这首歌叫做《天天》。好，等一下11点钟会诊路况消息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在那之前，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旺福，叫《天天天天》，待会见喽。

晚上十一点喽，开在慢车道细看沿途风景的你，千万不可以左转灯打了却往右偏，也不能右转灯打了却往左偏。如果觉得疲惫，请先找个地方休息再上路喽。你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人生可以灵魂，未使认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国家安怎辛苦，嘛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作为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下来关心这边国道1号南下196.5公里，在彰化前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了路肩。这边有经过要注意哈，国一南下在196.5公里彰化前的这个路段。国道1号稍早南下41.5公里，好，这个地方林口 A 交流道的路肩有客运抛锚，不晓得说排除了没有，经过的时候也在特别留意了。国道1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到早上6点。还有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一样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再来要关心到这边是国三南下的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5号南下雪穗内线施工，还有国五北上头城交流道入口大客车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一个情形。好，在

来可以看到的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那这个路段是从马东系统这边哦，一路呢到汐止系统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路网图上面显示这边完全是道路封闭不能走的，再麻烦驾驶的朋友提早来改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哎。
2: 哼，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会来收听好音乐吧。

IC Ball 冰球乐团歌曲叫好朋友，还有刚才 Justin Bieber 的 Daisies。 11:12，国道三号南下，这边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改道吧。

这是吴汶芳和宋博伟的歌，你是我平行时空的巧遇。台64线往西 24.5 公里中和前，诶，路肩有抛锚车，诶，小心一下，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哦。

不要让我太喜欢你，这是蔡恩宇的歌。国道三号南下马东系统到西址系统，在路网图上显示的是封闭不能走的，改道吧。区块链爱许书豪。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慧仪。饮酒了后头晕目暗，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该坐车倒去厝咧，小可休困嘛无人会批评，好好啊困一醒，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那个谁，这是戴佩妮的歌。11:37，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接近南京东出口，内线车道有三角锥的掉落。另外，台11线双向30.5公里有落石哦，处理当中了，经过这边一定要小心哦。国道3号的部分呢，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这个地方主线是封闭，麻烦改道行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要送上，这是廖博雅的歌，你呢？

来自大安薛以丹，这首歌叫金鱼。国道三号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内线施工到六点，还有国三南下372.2公里过田寮外线车道坑洞，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国三的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有经过的话留意咯。慕斯比怂来自黄雨涵。

来自黄雨涵歌曲《嗯死必怂》。11点55分，在国道三号这边呢，要请你留意的是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路网图上显示是道路封闭了。好，然后我看这个监视器画面上面也的确一台车都没有，真的是一台车都没有，没有在开玩笑的，所以这边是完全不能走哈，记得要改道行驶了，好吗？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持续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等一下，进入到12点钟是，哎呦，九月份了哈，八月过去了，这个礼拜是正式开学的时间了。如果家里有孩子要上学的话呢，爸爸妈妈也是辛苦，这时间可能你得要早点去睡觉，早上起床可能得要载他去上学，对不对？载他去学校上课，辛苦啦，爸爸妈妈们，我们都 respect， 谢谢你们照顾孩子。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谢谢，可是身为一个有小孩的人，都觉得哇，好需要被谢谢，我的天哪！好了，这首歌《天空之城》，之城是动词，就是纺织的织，把天空织成了一个什么东西的那个天空之城。他们是 Who Cares 胡凯儿，待会整点会诊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喽。

0: 就让景广在深夜的十二点钟陪着你一路抵达目的地吧。
1: 跟我在一起好不好？
0: 你好，我是魏公子，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9月1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这边基隆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3北上碧潭新店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3南下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线这边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1号的部分。国道1号稍早南下 196.5 公里，彰化前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后续消息目前还没有收到啊，经过这里要小心。国1的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1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七星，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

来自金耳小江的歌叫做逝去的烟花，12:08第三个小时相跟 In the Night。路况持续告诉我们0800-00123，国三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改道吧。蔡明佑歌曲加一。

他是蔡明佑，歌曲叫做加一。12点12分有路广报警广 0800-000123 国三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路网图上显示这边是封闭的。好，再来台七线北上 18.4 公里这边桃园市的复兴区有落石，占用了部分车道。他是 Louis Capaldi。 I miss knowing what you're thinking

Eason 陈奕迅歌曲《你的背包》。12:20，台七线北上18.4公里，桃园市复兴区有落石哦。国三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这边主线封闭不能走。接下来阿令，温柔泪。

0: 王小姐，
1: 是
0: 这次公司同仁旅游，钱不是问题，不过安全最重要哦。
1: 老板，您放心，我已经找到了一家口碑很好的合法旅行社，他们对驾驶的要求很严格哦。
0: 嗯，很好，不过车子性能也要注意哦。
1: 我知道，我已经请租车公司要提供最新的游览车，他们说新车的重心低，行车稳定，另外啊，车顶有逃生口，灭火器也都在有效期哦。
0: 嗯，很好，你还挺细心的，这些小地方都注意到了，相信大家一定会玩得很愉快。
2: 民众出门旅游要慎选搭乘合法客运，安全才能多一层保障。交通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想要更了解景广吗？快点过来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这里有景广的最新消息，还有主持人会不定时出没，只要喜欢记得追踪按赞，快来 PBS 景广会客室陪我们玩吧。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他是罗莎莎，这首歌叫做《长大有出息》。12:35，晚上越来越晚了，你的精神状况自己把关一下，不要疲劳驾驶了，拜托哈。国道3号南下马东系统呢，一路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改道行驶吧。肯邓 ，Some

蔡雅露，歌曲叫做《麦哥公拍谁了》，还有刚是屁孩跟他一起合作。我塞南下这边马东系统到细指系统，封闭不能走，改道吧。

来自南希肯恩，歌曲叫做《晚安森林》。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国三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来听 Hush， 这首歌叫《娱乐自己》。

Hush 歌曲娱乐自己。好，等一下一点钟帮你汇总完整路况消息，然后要交给秋哥了，他会陪到凌晨四点咯。最后高尔轩 Used to 晚安，明晚十点空中见，拜拜。

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地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管路况导航。好，这边呢要先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哦，这个是中央气象署有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那警戒的地方包含了在高雄市的古山区、左营区、南子区、旗津区，还有弥陀区、梓官区、大社区、仁武区、冈山区、桥头区、永安区、弥陀区和这个梓官区。那麻烦留意一下哦，这个雨势可能会造成这个交通上面比较行进的动线比较危险一点，速度要麻烦放慢喽。好，再来关心国三，这是北上基隆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碧潭新店隧道的内线车道同样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另外国道3号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记得改道行驶。再来，这是在国道5号北上头城出口内外侧车道会轮流封闭施工，还有国五南下雪穗，这是内线施工。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友，安全带的人都没有了吧？
1: 因为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所以每一部车都一定会有安全带呀。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
0: 吹坐车没有气，安全带的人。好像没有人跑。
1: 因为啊，安全带可以有效降低在车辆撞击时所造成的伤亡，所以不论是坐前座还是后座，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呀。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0: 北市儿学大的人。
1: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上车坐哪个位子都要系上安全带哦。交通部关心您。
2: 海价穷下来，青春唔错嘅地方。
3: 宝贝，没想到我做你第十四岁的时节就寻到真爱，我爱你，我天做我边日嘅体白肤质咧。
2: 高卡度嘅海丝散文都无法度维持个身体留维了肤质。天发鬼天，老毛们十六岁嘅男人发生新行为，都会属于犯罪嘅行为。
4: 预防犯罪，提防盗窃，就唔会后悔。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新的一个月啦。啊，八月正式过完了哈，现在来到九月一号，星期二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我记得呢，我以前在小时候哈，在这个学生时代的时候，总以为啊，这个九月一号呢是这个法定的开学日，后来发现其实不是啊，其实大概在这个九月的第一周啊的星期一是在哪一天开始，其实就哪一天开学，所以有可能像今年呢、是8月31号，昨天开学嘛，对不对啊？但也有可能8月30啊。也有可能晚个1-2天开学啊，到了这个大学生呢就更舒服了哈，可能会晚个1-2周左右开学。但是呢毕竟又来到新的一个月份了，好像应该要整理一点情绪，哎呀，面对今年要收尾了呢，这代表呢今年2026年只剩下最后的1/3，感觉好快哦啊，我已经开始在思考跨年要干嘛了。好了，跨年有点远了哈啊。可能要思考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啊，这3个小时有没有好好的过，有没有补充体力啊，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要小心的开车，要认真的工作。好了，那接下来的3个小时啊，就让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咯。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在节目一刚开始给你送上轻松的 R&B 歌曲邹旭没办法，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呢，稍早在国三南下的372.2公里过田寮，外侧车道有坑洞，哎，会不会是因为下雨关系啊？南部地区现在有大雨特报呢。好，那这除了南部之外呢，北部哦，在国三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北上的基隆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坑门检查作业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啊。北上的头城出口内外侧车道是有轮替施工封闭的。好啊，麻烦你夜间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车灯有记得开吧。

刚刚听到周旭的没办法，没办法就得想出办法了，对不对啊？关八的歌曲总会有办法的。时间是凌晨的1:16，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中央分隔岛的施工啊，其实反过来差不多的路段哈，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呢，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啊，有这个中央分隔岛的施工，爱租椅哦。好，那这个除此之外呢，国道有工程，在省道也有施工，要麻烦你留意了啊。这个省道的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哈。除此之外呢啊，在这个市区道路，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有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示小心通行。台北市的万板大桥往板桥的方向，在机车道上面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施工哈，这里有义交也在进行指挥。另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啊，双向有移动性的施工啊，基本上车辆是可以通行，只是有局部的车道受到影响哦啊，这个看起来大部分的这个施工啊都影响部分的车道而已，但还是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旺福环游世界。

稍早是旺福的环游世界啊，还有林怡带来的纯爱战士，时间是凌晨的1:24，大概是没有办法环游世界，天气很差。南部地区啊，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南高屏还有台东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啊，事实上呢台南和高雄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尤其针对像是高雄的古山、左营、南子、旗津、弥陀还有紫关区啊，都发布了沿海警戒的区

域啊，路上的警戒区域呢，加上了还有大社区、仁武区、冈山区、桥头区、永安区啊，这个、看起来哈，这个大雷雨呢，目前这个发布一直到2:17，会到下个小时这个旺盛的对流伴随雷电，还有剧烈的强阵风，甚至可能会出现冰雹，行车能见度都是蛮差的。哎呀，奇怪呢哈，风台拢已经过去。呀，那格里落后呢？苏里马塞，我昨天看到这个新闻也是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惊。为什么呢？上个礼拜这个在中国登陆的沙德尔台风后来呢减弱成为热带性低气压，然后呢这个相关的四散的云系出海了之后，有可能会重整，这颗沙德尔台风有可能会复活了然后呢这个复活它预计往东北的方向走。但是呢应该是不会这个本体应该是不会影响到台湾，可是呢相关云系还是会为这个南部东南部地区带来剧烈的降雨哦。今天9月1号持续受到低气压的影响，而且西南风是持续增强的，所以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南部东南部朋友们真的都蛮辛苦的了哈。要记得这个留意天气不稳定，这个行车就要仔细脚下了哈。那么北部呢，不是不会下雨了哈。北部还是有机会出现这个午后雷阵雨了哈。但是呢北部主要在这个中午之前应该都还看得到阳光，这个高温甚至局部可以来到34度以上没有下雨的话呢仍然是比较闷热的天气。那么中南部还有东部地区因为几乎一整天都在下雨所以呢这个高温大概是30到33度。哇，最近的天气怎么这么低气压这个热带系统呢大概一整个礼拜都会影响西半部地区这个影响之下呢，看到今天这个屏东县的满日春日乡的土文士文村，春日乡的士文村，还有满洲乡的长乐村是停止上班上课其他呢当然都是照常上班上课了哈。来自新田来卫甜心战士。

0: 新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柯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但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它停在斑马线前面，它知道要礼让行人。
2: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1: 对，连恐龙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2: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除了听广播，还想要了解警广更多吗？只要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就能如愿以偿。订阅追踪警广从没离开过，我是品冠，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稍早呢，在台11线双向的 30.5 公里水莲路段，原本说路面有这个落石在处理哈，好消息是处理完毕，还宣布排除，朋友们小心通过哈。因为这个东部或是山区毕竟连日来都有这降雨的状况哈，所以呢这个地质上会比较不稳定哦，所以尤其是深夜尽量避免前往一些山区的省道地段吧，这个留意行车的安全但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 372.2 公里过田寮，这里说外侧车道有坑洞那加上呢这个南高平地区还是下着大雨路面的坑洞真的是会比较难察觉呢，所以麻烦你这个减慢车速，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要专心的开车，这个拿出充沛的体力开车那么该休息的时候。

我就必须要睡饱，对不对？不知道你有没有睡饱呢？啊，我真的觉得好像每天都睡不饱哈，尤其对于这个夜间工作朋友来讲，要睡饱真的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毕竟要在白天睡觉，其实就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了，对不对？啊，这白天呢，这褪黑激素比较难分泌，有时候真的是比较难入眠。好不容易睡着了啊，结果呢又这个浅眠醒来好几次，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子哈？但就算呢哈，这个一般人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有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哦，啊，这个是日本针对了一个大型的研究哈，针对了6.8万人的大型研究呢，透过穿戴装置分析睡眠的状况，发现呢，一年当中人们7月的睡眠时间是最短的，平均时间只有6.64个小时，相较于1月呢，哈，这个发现呢，一年当中睡眠时间是最长的，可以达到7.3个小时，是足足少了40分钟。你说没有？我可能一天连6个小时都睡不到啊！现代人好像很多人常这样子，对不对？哎，为什么夏季睡眠时间普遍比冬季还要短呢？原来啊，良好的睡眠其实温度非常的重要了哈啊，有这个医师营养医学医师解释呢，这个人体这个开始睡觉的时候会先进入快速动眼期啊，这个体温调节的能力就会明显下降。你要是环境温度太热，你的身体呢就会想尽办法把这身体里面多余的热则借由你的毛细孔排出，甚至会流汗，对不对？但是在睡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做这么旺盛这样子的动作了。夜间呢，或者是说你睡觉的时候环境持续闷热，身体没有办法顺利散热，就会很容易醒来，因为你醒来身体才能够顺利的散热啊，也就因此你睡眠就比较浅，延长你的睡眠时间，整体夏季呢就会减少很多的睡眠时间。虽然说现在已经来到9月了哈啊，不过呢台湾的夏天啊，我们说这个到11月都有可能很热，对不对？尤其呢这个夜间工作朋友们，如果要在白天睡觉，白天温度一定会比夜晚还要来得高，对吧？所以其实一直到现在呢，我都必须要开空调睡觉，我想各位朋友们应该也是吧。那么开空调啊，你这卧室里面开空调应该开几度睡觉呢？许多人以为哦，冷气开26度最刚好，事实上是没有错，对不对？这个26到28度多半呢是希望啊，这个一般人啊，在这个室内舒适的温度啊，这个甚至加上节能呢，这个一个最好的平均值的参考了哈，但并非是最佳睡眠品质。部分的这个睡眠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卧室呢你睡觉的时候其实温度在20到25度之间，平均睡眠效率是最佳的，所以这可以解释，就是说为什么平均夏季的时候大家都睡得比较好，冬季的时候睡得比较好，超过25度之后可能会逐渐下降。不过呢，每个人的黄金睡眠温度可能不太一样。比较怕热的人，你可能会觉得需要把这个空调开低一点，22度、23度才比较好睡觉。有些人比较不怕热，26、27度还是可以睡得很稳、很香啊。这个跟个人体质有关之外呢，也会跟年龄、衣着、寝具的厚度、空气流通程度等等哈，都会影响你睡眠的感受。所以呢，与其执着到底冷气应该设定几度，给你一个参考值了哈，这20到26、27度，事实上因个人而异，你还是要这个调整一下啊，观察你睡眠的时候是否会闷热、流汗、热醒、反复醒来。如果有这样子的状况，那就思考是不是应该要降低房间的温度，或者是改善房间的通风状况。其他啊，这个也提醒你，睡前呢如果太接近高度运动，就是高度运动结束之后2个小时你就要上床睡觉了，可能会因为心率、自律神经、身体还处于亢奋状态，会影响睡眠。所以呢建议啊，如果要睡觉在运动结束之后的4个

小时之后啊，再睡觉通常影响比较小，也会比较好眠。有些人可能习惯睡前来一杯，但酒精带来的镇定不等于高品质睡眠，甚至会干扰啊这个快速动眼睡眠时期，造成呢前半夜很快睡着了，但是呢酒醒之后却频繁醒来，对不对啊？这对于睡眠品质反而是雪上加霜，更不好啦啊！但如果呢你已经每天呢都躺在床上七到八个小时，但是你应该醒着的时间还是持续疲倦，注意力不集中，甚至是影响情绪的状况，那你可能必须要这个比较大范围检视你整体的生活习惯、睡眠环境到底合不合适呢？运动啊的时间和睡眠时间是不是调整太近了呢？睡前是不是吃宵夜啊？一吃就睡就躺在床上睡觉，那当然肚子胀胀的，事实上不是很好睡啊。这些睡眠的习惯，相关的一个生活习惯都要稍微做点调整。当然必要时可能蛮需要就医的才能够找出睡眠反复被打断、睡得不是很好的原因咯。我觉得我每天每个月每年好像都在调整啊，这个夏天真的睡得比较不好，冬天这睡比较好，所以一直在敲碗冬天的到来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呢。

稍早听到木村拓哉的 Beautiful Things 之后是吴建豪和安七炫，安七炫是韩国歌手，可是在这首歌里面他一跟着这个吴建豪一起唱中文歌，中文很厉害耶这首 One Day， 时间是凌晨的1:49。没有最新路况啊，但是持续夜间施工，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啊。另外，在这个国道二号西行的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周渝民，完美偶像。

来自许慧欣，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时间是凌晨的1:58，稍待会儿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们这对闺蜜为你唱歌，一凡和温岚，这首歌就叫《闺蜜》。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越久越浓厚。凌晨两点钟，美丽的夜晚可以和爱人一起度过，也可以独自享受。让尽管为你准备美妙的歌曲，用音符写下玫瑰色的时光，将美好送到你心中。我是同理 Runya，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2.2公里过田寮外侧车道有坑洞哦，麻烦你小心经过啊。尤其南部地区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是有下大雨的状况啊，南高屏还有在这个台东地区都发布大雨特报啊，特别呢针对台南还有高雄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啊，要麻烦你雨中行车减速慢行，小心的开车。夜间其他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还有北上的基隆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另外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一样路段，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中央分隔岛的施工。也请您经过要多加留意。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坑门检查作业占用在内侧车道，北上的头城交流道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是封闭施工了。最后省道的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

0: 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2: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3: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2: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4: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2: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4: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2: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4: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2: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4: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2: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4: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2: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4: 那快报警！
2: 前面出车祸了吗？
4: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5: 听妈妈的话，骑乘汽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7: 你对自己没有自信吗？请不要忘记，没有人可以取代你哦。我是 Red 吴世宏，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人生方向。
8: 对

来自于加拿大的独立乐团，他们叫做 Valley V-A-L-L-E-Y， 他们在2014年的时候出道啊、这个出道到现在呢，以听起来有点活泼，但是却又反映了当下世代年轻人厌世，哎，这个为厌世啊，这样子的一个心情，所以呢迅速在全球是累积了不少的粉丝。刚刚听到的歌曲 A 是今年的新歌哦，带来的 Someday， 如果有一天啊，这个我看到呢最近 他们有一个专访，就说呢不是最近啊，这个是这两三年前啊，说如果有一天他们如果决定不做音乐了，那四位团员就决定一起去开一家咖啡厅啊，他们的咖啡厅一定会非常有特色吧。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点11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讯，来到第二个小时。这个小时刚开头一样要持续提醒南部地区朋友哈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呢持续针对南高屏还有台东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啊，这个过去一个小时呢，降雨的热区的确集中在这个台南高雄的沿海地区，所以呢啊，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针对台南高雄地区发布啊，他说预计下到2点17分，应该是很难准时结束，因为呢这个西南气流哈、啊、哇，不知道已经吹多久了，南部地区已经是啊下了又下，鞋子似乎没有干过，对不对啊，这个辛苦了啊，这个雨中行车呢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的开车。那么其他啊，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夜间的施工看起来并不是非常多啊，但是还是有一些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182到179.8啊，这就反过来南屯到台中了，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呢，这个省道有工程哈，啊，看到在省道的台74线双向的0到37公里快关到五峰啊，内外侧车道有相关的一个调查作业哈、啊，安装作业会到清晨的6点钟。那么特别呢，在西向的5公里啊，这里是南屯到快关外侧车道要小心，有办理伸缩缝、结构缝的清理作业。好，国道5号呢，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进行路面的铺设工程，这里是占据内侧车道，请你多加小心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上荣 TikTok No Reason。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西磊夜间开车要小心，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的这小单元呢、哦，首先呢，有个好康行报好利哉，9月1日开始这个进入交通安全月这个交通部在每年的9月呢，定为交通安全月希望藉由这个交通安全月的宣导呢，朋友们可以更重视交通安全今年来到了第7届刚开始呢就有好康登场。交通部公路局呢结合了各家机车业者还有这个相关企业推出了机车常用组交通零违规抽奖的活动。这个民众呢只要具备机车驾照并且完成报名，在指定的期间之内零违规零肇事，就有机会获得大奖了哈。事实上呢在前2天就开始报名了，从8月28日就开始报名，一直到9月30日。这个9月15日之前呢算早鸟报名这个符合资格并且报名成功的民众呢直接享有2次抽奖机会。意思就是说呢这抽奖机会是别人的2倍啊。这个一般民众呢你只要具备有中华民国国籍而且持有效机车驾照，名下呢拥有有效的机车牌照，那就可以报名参加这个所谓的机车常用组交通零违规的抽奖活动。报名参加之后呢你要去哪里报名呢？你可以到这个公路局的网站还有下载监理服务 APP 公路局的官网隆中会看到这个在报名期间这个会有一段的时间，好像是这个1到2个月期间这个维持零违规然后呢这个零肇事的这样一个记录呢，你就可以获得像是有机会抽中像是知名厂牌的汽车或者是最新型的手机，甚至是智慧型手表。哇，这个门槛事实上很简单呢，你只要零违规零肇事就好了这个看了呢，我都想要一起参加。

推出这样子的一个抽奖活动，是希望鼓励大家透过一到两个月活动期间零违规维持，进而让自己啊平常的这行车习惯是怎样，永远都零违规了，好不好哈、啊？这个骑车要遵守交通安全，不抢快，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落实机车唔通挂啊，停车保平安，让每一次骑车都安全。当然不会只有骑车，一定这个安全。开车也要安全，对不对？走路也要安全。好啊、这个喝康爱心不好理财哈，这个以上讯息呢，你如果想有兴趣了解更多，你可以上公路局的网页哈，或者是下载监理服务 APP， 哎，你就可以得知。但小心哦哈，绝对要认明哎正版官方网站，哎，这个资讯才是正确的了哈。好啊，但是呢冰玉啊，还今天9月1号啊，这个9月呢还是有一些交通新制会实施啊，虽然说是9月底哈，但是呢现在就赶快

好，首先呢，这个九月底预计上路的是酒驾再犯的讲习时间延长到15个小时，未成年无照再犯也一样要上课啊。针对这个曾经接受过道安讲习却仍然重复违规的驾驶人，公路局未来会认为这对道路交通安全的认知实在是不足，所以呢，透过延长学习的时间，哈、啊，一定要用力的来矫正啊！这个针对三大违规样态的调整的内容呢，好，这哪三大的违规样态？酒驾再犯啊，讲习之后参加过讲习之后再犯，以及呢未满18岁无照驾驶的再犯啊，这个是新增的啊，这个都有这个强制的讲习时间。像是酒驾再犯呢，原本的参加这个强制规定要讲参加讲习的时数原本是12小时，现在延长为15小时了。讲习，哎，你已经参加过道安讲习，还再次的违规，原本呢，哈，你要这个参加的讲习时数是4小时，现在直接延长到6个小时。以前呢，啊，这个未满18岁的无照驾驶，哈，哎，再犯呢，哎，事实上，因为这个根据统计啊，再犯率有20%这么多，实在是很多哈，所以呢，首度针对该族群是一定要开班啊，这个接受道安的讲习6个小时。但是呢，可别以为只有听课，听完课，哎，这个有可能就完全没有吸收进去，对不对？为了达到实质的矫正效果，延长后的讲习课程内容会深化，除了原本的法规宣导、酒精危害说明，未来也会纳入道路风险的辨识，还有人本驾驶核心观念啊，这甚至呢还会规划实地的教育体验，安排学员呢前往相关基金会、看守所或者是监狱处所见学，让违规者深刻体验到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除此之外呢，这个公路局这个也希望从考照源头来进行把关啊。这个与其呢让这个驾驶人在这个道路上违规了而且还再犯了之后才强制这个送去讲习，并且在讲习的过程当中内容深化进行教育体验，不如在第一次考照的时候就让所有要领照的准驾驶人都能够建立完整的道安观念这个上路了之后呢，一辈子都能够这个安全的行车，那不是更好吗？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继今年一月提高机车笔试的难度，接下来九月底呢，预计还会推动机车道路驾驶训练，这个相关的训练内容是否会采强制办理补助的机制细节，九月底之前呢会这个对外说明。总之这个提醒朋友们事实上呢现在道路上面的这个状况的确越来越复杂了，对不对？未来呢这个笔试难度你说这个提升的话，多做练习题其实你也还是可以拿高分啦哈。

啊，这个道路驾驶训练难度呢，其实也是实地状况把它拿到哎这个考场来，哎预先的一个做训练，其实也不是刁难啊，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你即使已经拿到驾照了啊，也要随时哎这个更新相关的一个最新交通观念。啊，这个融入在自己的驾驶行为当中，绝对不要违规行车。哎，不小心犯规了啊，然后又再犯了，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好，最后在今天的警政最新单元当中啊，这个再补充一下九月其他的这个新制，跟交通比较没有关系的这个新制哈、啊，这个上路也提供给你。因应这个疫情之后，航空业人次再度暴增啊，这个交通部呢，拟定两阶段调涨这个机场的服务费啊。九月开始呢，哈、啊，原本这个机场服务费是500元，就会涨到750了。明年的九月开始呢，哈、啊，会再涨到1000元，所以两阶段。总计会涨500元啊，这个出国成本可能会稍微提高一点点了哈啊，这个各个可能会有零星的这个航空公司这个定位费、柜台费或者是超额行李费也会有一点点的调整，朋友们啊，为了要出国要买航班，哎，这个说要多加了解一下了哈。哎啊，这个暑假结束了，说没有时间出去玩，翻开月历一看，九月底有一个中秋节连假4天呢 10月好像还有2个连假啊，有这个双十节，还有光复节的连假，对不对？所以好像也还是有机会进行怎么样国旅哦啊，这个交通部观光署呢哈、啊，这个接着推动观光的双轮驱动方案，哎，预计呢9月1号开始，对于平日住宿啦、生日住宿啦、游乐园游宿啦哈、啊，以及台湾 Pass。还有这个公司员工国旅的补助都会有这个或多或少的加码，朋友们如果有需要也可以了解更多了。

交通安全不外乎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平安开车，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各位清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方医学中心放射肿瘤科医师严尚慧。毒品伤身又害命，不论是看见卖毒或是发现吸毒，都请拨打110，一起拒绝毒品，共同守护你我的家园。警察弃毒有决心，幸福家园一定行。
1: 见毒立报，平安福报；见毒不报，罚到关掉。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夜间零星的施工在国三北上的碧潭新店，还有基隆隧道内侧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哈进行坑门检查作业，占用在内侧车道。北上的头城出口内外侧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里面呢哈进行铺设工程，内侧车道受到影响。好，在国道二号西行的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到4点钟。啊，更正啊，刚刚这个国道二号的工程呢，啊，在莺歌系统路段内侧车道工程会到6点整才对了哈。宇多田光 Deep River。

来自宇多田光这首 Deep River， 深不见底的河，应该是这样吧。让我想到，我最近听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实验性的音乐哈，叫做 Lost River， 迷失的河。严格来讲呢，这首歌曲可能不像我们一般听得到的这个音乐，它实验性的，意思就是说它跟你想象中哈这个舒服的主歌加副歌再加主歌再加副歌完全不一样，严格上不是歌啊，是这个歌手的尖叫，是来自俄罗斯的一位歌手，但是呢，通篇整首歌7分多钟，大部分都是这个哭喊和尖叫。但是呢，他想要在这7分钟之内，这个鹿的哭喊和尖叫是有层次的，而且是他有想要表达的东西。但是呢，这个歌曲的内容是什么？我觉得这因人而异，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但是重点是我注意到了他的这个歌名叫做 Lost River， 然后刚刚又听到宇多田光的 Deep River， 河流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的这

个人类世界来讲，还算是一个很神秘的这个世界，对不对？我们说啊这个这个河流从上游这样子流下来，然后呢又往下游流过去啊，是否我们的这个烦恼都可以像河流一样，水经过了之后就无痕迹，然后呢又是一幅这个一泉清澈的水呢？似乎啊，在这个烦恼的时候，看看大自然景观，可以得到不少的感触，对吧？啊，但是最近呢，跟河有关啊，得到的感触反而是上个礼拜不是国际上面有一桩大灾难吗？看着看着也是觉得让人心好痛哦。所以就说身为这个人类啊，我们在使用这颗地球，我们真的要随时对于大自然保持敬畏之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李玖哲，他不够爱你。

地震发生时，若你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50。南部地区雨有比较趋缓一点吗？这个中央气象署仍然针对南高屏、台东地区发布大雨。

雨特报啊，但稍早的这个大雷雨及时讯息是这个解除了哈。不过呢，南部地区啊，看来断断续续会一直有雨。朋友们，开车经过，尤其在嘉义以南哈，务必减速慢行，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方大同，1234567。

这首歌是不是听起来感觉好像非常的混乱，越听越觉得这种心情很阿杂的感觉。如果呢有这种这个感觉的话，我觉得这首歌成功了，因为这首歌来自丹丹猫猫的歌曲 Chromatic， 其实就是混乱的意思。音乐总不会每一首歌啊，比方说在你失恋的时候陪你一起哭的抒情歌啊，或是陪你一起懂滋懂滋的这个舞曲，情绪呀百百种，万万种，千千万万种，对不对？所以音乐感觉也应该要能够描述啊，或者是能够跟你的情绪产生共鸣，应该也有这么多种了哈。好啦，等一下来到三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他是李竹新碎，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我是 Julia 吴卓源。凌晨三点钟，把握夜里的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易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372.2公里过田寮，外侧车道有坑洞，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啊，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的碧潭新店，还有在基隆隧道这里内侧车道都有工程，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在国道1号部分呢，要麻烦你留意哦，国道1号，这个施工的部分呢，

好，看到国道三号还有其他施工，南下的310到312白河路段内侧和中线车道有伸缩缝更新，北上的333到331公里关田系统，这里是内侧和中线车道有灌浆作业。啊，国道五号啊，在这个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铺设工程占用在内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坑门检查作业，这里也是内侧车道占用。啊，最后省道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认识了解我的心。
2: 彭董，早安安哦。彭董，吃饱不？我想你哦。嗯，
3: 是认识 baby。喂，
2: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3: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4: 黄克里斯丁。
2: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3: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2: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刚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哦。
5: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6: 一路畅行。
5: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6: 量力而行。
5: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6: 祸不单行。
5: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6: 行不得也。
5: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6: 我行我素。
5: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6: 言出必行。
5: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6: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5: 哦，收听警广，
6: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7: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彭正跟许仁杰啊，两个其实都是歌唱选秀比赛出身的，只不过呢，一个是专攻台语啊，一个专攻国语。但在刚刚这首歌曲啊，许仁杰呢啊，其实是以这个国语的这个作品比较多，但是跟彭正一起唱台语。到顶去堆，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太棒了啊！目前没有接获新增道路状况，希望未来也不要有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谢怡君，新堆轰。

来自谢怡君这条新度一轰3:18。哎呀啊，才刚刚说哈，希望不要有事故，就立刻传进来呢。哎，在台65线南下11公里呢，新北市土城区的路段有事故啊，部分车道受到影响，麻烦你多加小心。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非常的重要，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其他呢啊，在市区其实有一些施工在这里哈啊，在台北市的这个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有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示小心通行。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局部的汽车道。接着在这个哎好，市区的施工差不多就这样子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凤飞飞最近有那个生前哦，哎，非常经典的没有公开过的台语歌曲发布，你有听过了吗？但是先送上这首《追梦人》。

两首都是罗大佑的作品啊，稍早有凤飞飞的《追梦人》，还有罗大佑《你的样子》啊。最近呢，突然在这个社群平台上面看到，哎，凤飞飞有新歌，想说怎么可能？那我扣零呢？哈，就原来是生前从来没有公开的版本，是他翻唱了江蕙的《给傲》，非常的感动。哎，我们电台也有这首歌曲。哎，这个下次呢，这个选播凤飞飞的歌曲的时候来选播，这个凤飞飞的《给傲》，时间是凌晨的3点26分啊，在台65线南下的9.6公里哦，新北市土城区的路段，这里说路面上有事故，占用部分的车道啊，其他在省道今天看起来夜间的施工不多啊，只有一个在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龙飘飘追梦。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王太太啊，啊你嘛快一点，不是要去逛街吗？吼，你安尼踅来踅去，踅足久，我等好久呢。
1: 好啦好啦，要出门了，这门窗当然要锁好啊，没有锁过来，锁过去，锁紧一点。那等一下小偷啊，闯了空门，那可就糟啦。
0: 不是说锁门窗啦、啊，我是跟你讲锁，锁就是魂慢呐、啊，很会偷啦，
1: 偷。我就是怕小偷来偷东西嘛。哎呀，你没有听人家说啊，多加一把锁，眉头不伸锁，窃贼不上门，小偷不会闯空门呢、啊。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4。啊，目前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4到26度啊，尤其南部在下雨啊哈，所以其实天气湿湿凉凉的。啊，这个礼拜的天气呢都不太稳定哈，这个今明两天哈，因为这个台湾附近有这个低压带，而且呢这个再加上西南风的加成哈，届时在南部、中部、东南部都会有好大雨出现哦。啊，这个北部宜花地区呢也要留意中午过后比较大的雷雨啊，在这个星期三哦，这个低压带会往西往北移动啊，那届时呢渴望南部区域这个降雨稍微缓和一点点，不过呢这个花东地区这个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啊，是吹偏南风啊，所以呢反而是这个花东地区降雨会

会略微增加。那么星期四一直到礼拜天呢，一样会有这个低气压接近啊，这个东方的热带系统还会带来偏北风。哎呀，偏北风什么意思？所以是到时候北部的地区天气也会不太稳定。所以意思就是说哈，这个礼拜从今天一直到礼拜天呢、哎呀，这个刚开始南部，接下来东南部，在东部啊、接下来呢，在星期六、星期天，甚至在北部地区，事实上啊、也会有这个短暂阵雨。各地区记得出门都要携带雨具备用喽。831的歌曲《最好的结局》。

昨天8月31号刚过啊，现在来到9月1号，还是听着831的歌，最好的结局。每年在8月31号的时候就自动想起他们的歌曲。3点41分，台65线南下 9.6 公里新北市土城区的路段，路面有事故占用部分的车道。国道3号北上的碧潭新店基隆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这里是直接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咯。五月天，洋葱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52。有最新的事故传进来哦，稍早呢，台15线西滨公路南下 27.5 公里大园区路段事故占用部分车道，然后呢，在台65线哦，这个南下的 9.6 公里土城区路段这里也有事故哦，然后呢，占用在内侧车道，以上都通报相关单位，希望紧急处理当中了。

来自戴爱玲这首《可惜你不在》，时间是凌晨的3:56，可惜我要下班了。每天都很期待讲出这句话。好啦啊，希望等等换你休息。等一下呢，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群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时光了。又是新的一天，而且哦，开启新的一个月份啊。啊，希望你新的月份、新的一个礼拜、新的一天都有美好的气象。那么祝你今天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透早四点咯，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拢爱为着家己的目标继续打拼。一路上唔免惊一个人孤孤单单，也阁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勇气，陪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苏明恩。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排除的好消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6.5公里彰化之前，自小客车自撞的意外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省道还有些事故哦，在台十五线南下的27.5桃园市大园区啊，这里事故占用部分的车道。然后在台65线南下9.6公里土城区路段，这里事故占用内侧车道，还在后续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碧潭、新店还有基隆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坑门检查作业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和相关铺设工程占用的也是内侧车道。北上的头城出口内外侧车道有轮流施工。最后在省道的台三线双向20到22公里河西路段，而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前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哦。台南、高雄、屏东，那尤其高雄几乎是全区了哈，整个高雄，然后屏东主要是屏东市九如乡，台南范围也蛮大的哈，基本上东南、东区、南区、北区、安南、安平、中西，还有新市、仁德、归仁、关庙、永康，都爱注意的大雨哦。今天还是不太稳定的天气，尤其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东南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是局部短暂雨或雷雨，那就是南部地区有可能到达豪雨等级哈。中部、东部、东南部还是会有局部大雨，甚至有地方也会出现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啊。

汪苏泷的歌声万有引力，他的歌曲里面总是带着一种甜甜的感觉哦。4:12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哈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台65线南下 9.6 公里土城这边的事故已经解除了，已经解除了。但是台15线南下哦 ,27.5 公里桃园市大园区这边的事故还是要注意哦，这个也刚通报不久，所以拜托起来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 0800-000-123。

已经4:17了哈。哇，目前哦，看一下那个即时雨量图，南部这边台南、高雄、屏东啊，尤其高雄，几乎整个高雄都是在这个大雷雨的范围内哈。这几天这南部的雨滴滴落滴滴落啊，不知道他到底要到跟当时才会告开了呢哈。不过现在哦，你看短短几个小时，高雄永安这边的雨量已经累积到72毫米，主要雨量比较多的都在高雄，然后台南市归仁也已经有 58.5 毫米了哈，出去要注意安全。然后目前在路况方面，台十五线有事故，南下 27.5 公里桃园的大园区哦，这边的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小心啊。再来国道上哈，还是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那么就的背后金注意安全呐。

云后的雕鸭杜新田郭中佑对唱的歌曲，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再来个王瑞霞版的阿杰，这位好唱的歌曲《爱情几堆灰》。

哦，4:25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除了台十五线南向27.5公里桃园大园这边要留意事故的情况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位哦，国二现在西行在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那一侧，这边是有工程的。然后现在在国三齁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哦。国三是南下埔底12隧道的外二线，还有在北上呢碧潭新店隧道以及基隆隧道内线都有工程齁，小心啊。

那已经4:30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台树五线南下27.5公里桃园市大园区这边要留意事故哈，有占用到部分车道。哦，再来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三目前南下靠近白河中内侧伸缩缝在更新中哈，

另外齁，这个大雷雨的及时提醒还是存在，依然针对了台南、高雄还有屏东，尤其高雄是几乎是全区齁都在这个大雷雨的范围内哦。其实是想要替南部的朋友问一下，到底这雨是要落到当时哦，啊，都没法度，这个一直下雨当中哈，我们就要想办法去面对这样的考验，赶快点安全够喝水哈。任何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有够老在的爱河哈，这个歌叫做《甲爱河跳一支舞》，唔过那是今嘛哈，爱河将加得大吼，你得注意安全哦。4:38哦，刚刚是爱河，接下来一下花莲的七星潭。这里的节奏说非常给他不入。

有时候恋爱的原因太扑朔迷离，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但是网络感情诈骗普及，交网友也要学会分辨真假。如果对方跟你索取个资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落入网络的陷阱。我是开水小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44了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留意台十五线在南下 27.5 公里桃园大园这边事故持续占用了部分车道，经过隧移哈。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4。

我们说哈、哦，他这个是架杠的搬厝呢。一般呢、哦，我们说搬厝就是行李收一收，然后呢就换到新的地方去了哈、哦。但是在日本东北部青森县这边啊，他们最近有大约是1800位民众哈，同心协力的把一座呢重达400吨的这个红前城天守阁哈，把这样一个建筑呢，它拉了多长呢？拉了2公尺多。因为呢他要让之前重新去堆砌的这个石墙，因为要堆砌石墙移动的这个天守阁，让他再回到原来的位置

实在有够搞吼，这真正正刚咧搬厝，伊咧刷厝啦吼。那这个天守阁之所以需要移动，是因为先前在地震当中受损了这个城墙。为了保存呢，这是历史建筑，所以他们采用是日本古代的一种工法哈，就是搬动整间屋子，而不是把它拆掉再重盖。在不拆除建筑本体的情况下，然后把它放在轨道跟滚轮上整体的移动哈，这也是最近百年呢第一次日本用这样的工法来搬迁这样的建筑哦。哇，你想说两公尺多马不胜盖，但是不容易耶，你光要把它拉动都不容易哈。他们呢分成每一组80个人，然后你看有1800位民众哈，所以叫红古拉州，然后在安装的轨道上呢就这样子齐心合力了。一天他们花了两天的时间，一天推进是 1.13 公尺，隔天再推进 1.09 公尺。哇，那真的是非常壮观的画面齁。

鬼宿千寻，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歌，与我共舞华尔兹哦。那个，这世界上也许真的有很多的考验哈，两个人要在一起也不容易。但是这个歌曲里面既有一种悲伤的感觉，但是又充满了希望哈。说呢，不要自己一个人跳舞吧，跟我一起跳华尔兹吧哈。不管怎么样，都有互相可以守护哦。4:55了，哇，这一首歌的情境氛围让我想起在这样一个夜里。也很适合听这样的歌曲。秋天的暗暝，特别适合回顾前尘往事。不过爱给你把这朋友背后金泡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1: 那边
5: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十五线南下27.5公里，桃园市大园区事故还没有排除，依然占用了部分车。

国三现在呢在南下 372.2 公里过田寮外线要注意坑洞哦，以及目前有施工点北上基隆隧道还有碧潭新店隧道在内线有工程，南下是埔底一二隧道的外二线。国五南下雪隧内线有作业，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也是内侧施工中。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针对的是台南市大部分地区，高雄是基本上是全高雄都要注意，以及屏东市还有九如乡哈，现在都是有大雷雨的情况哦。其实在水汽的部分哈，南部阵雨或雷雨，中部东南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尤其南部会有较大雨势，甚至到达豪雨等级，中部东部东南部局部大雨，也有地方会有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市北投这里 30.6 度，新北汐止基隆7度都有到3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啊。

哦，单刘烨歌声叫做《心肝俩瘫痪》。哎呀，真是，真正是这种遭遇吼，有够可怜哦。心爱的囝贴吧讲后礼拜要嫁别人，重点是还是别人告诉他说新郎是西中叫兼换贴的啊，安尼是要如何是好啊？哈、哦，心肝俩瘫痪，咁咪出家哈。哦OK， 有时候真的心情需要调试呐，等到这样比较的代志对吧？哈，五点控高分哦，这是警察公布电台整个地安交通嘛。王阿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台15线哦，南下 27.5 公里，桃园市大园区这里的事故依然要留意哈。好，你那等到这款的代志，满堂熊贵桃熊心呐、啊、哈，阿贝拉疏解心情，其实可以透过艺术的力量，救别人呐、啊、哈。

0: 哦，面对一段真的不堪回首的恋情，你敢怎样最好的反击是什么？哈，不是救惨咪，啊，你小甜，最好的反击就是行功好一看，对吧？哈，就是听过了很多的那个真实的案例，有一个是真的被女朋友甩的哈，真的是伤心噶哈，几乎觉得整个人都没办法振作起来，他就去旅行哦。结果旅行的过程当中，他回来就把那样的一个心得写成一本书，后来人家还获得文学奖的肯定哦。还有呢，我记得哈是浙江的人哈，真正被他们气克哈，路边也下面无钱，到尾人变做大头家哈。回头来看说，感谢那段失恋，如果没有他的刺激，他也不会成功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和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哎，再过几秒5:16喽。尽管我是雅玲，台十五现在南下27.5公里。桃园市大园区这边因为有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跟鬼爱注意哈。然后国五目前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的内线，还有南下雪隧也在内线有作业哈。那北上头城出口是内外侧有轮流施工。

通的情况。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想一下来自彰化县文化局的提醒哈。彰化县妈祖祈福文化节被诈骗集团拿来冒用哈，他们呢用这样的名义来招募志工，所以呢彰化文化局特别发布紧急声明说不，绝对不，绝对不哈，这个彰化妈祖祈福文化节没有任何志工招募活动，也没有在网络发布什么招募讯息，都没有。最近有人通报说不明来源的网页跟社群账号就以这个妈祖祈福文化节名义在招募志工，事实上活动啊阿北开戏也没有这种情况。然后呢这类广告常常就会说要他填下他个人的资料，什么姓名电话啊，有身份字号，报名志工啊，叫人填身份证字号，还有银行账号，我这几样小蛤蟆啦哈，要特别小心哦。现在也有很多就是利用人家做爱心的哦，利用这样的心态，然后变成来进行诈骗哈，一定要注意。不管你看到是什么单位说他要招募什么志工，你一定要到相关单位的官网，或者直接呢这个询问一下哈。这年头哈，不是要叫大家怀疑人生啦哈。阿姆哥洗在一起，必须要提高警觉，才有办法活得安全，对吧？真的提高警觉，其实最重要的哈。

哦，说了博爱刘学府的歌声，5:23了。很纠结啊，台南、高雄、屏东还是在大雷雨的提醒范围内哦，尤其高雄市几乎是全市都要注意哈。

5:27啦。来哦，我们来讲一下交通部观光署，他们有这个年度台湾好汤的系列活动，那9月4日在台中古关要启动了。今年串联全台湾19大温泉区，那9月4日在古关这边算是启动仪式哈，而且还同步有山谷灯光节，然后会有600人走进松鹤部落来践行。晚上呢，在古关公园还有星空的音乐会，主要就在4号、5号这样的日期里边哦。好，观光署用这样的活动的起点告诉大家，现在进入到秋天了，再下去冬天到来，很适合泡温泉啊，哇！而且秋天也很适合健行，哈。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耶，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30哦。新的路况提醒啊，在台北建国高架往北靠近南京东出口内线三角锥到你家哈，随即。而台15线南下 27.5 公里，桃园市大园区依然要留意事故，有占用到部分车道了。另外现在在国二西行莺歌系统内侧有工程，国三在南下372.2公里过同田寮外线要注意坑洞的情况哈。国五在南下雪隧的内线，北上南港石碇隧道也在内线有作业。北上还要注意头城出口内外侧轮流施工中。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很适合打瞌睡熊的歌曲 Forever Young， 这首日文歌曲来自 Blackpink 所演唱的5:36啦，所以来台湾代表出场，何国人大船入港。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来哟，5:41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北是建国高架往北，靠近南京东出口，内线有三角锥，这个刚通报不久。而台十五线南下 27.5 公里桃园大园区这边，依然要留意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们来讲一下，很多人呢，这个鲑鱼喜欢用煎的哈，说这样吃起来香香脆脆的。那在煎鲑鱼的时候，你要知道，不管是什么鱼啦哈，只要你在煎鱼的话，一定要开抽油烟机。但是就会常遇到一种情况，奇怪啊，我都有开抽油烟机，为什么这个鱼哈都已经端上桌了，那个屋子的油烟味还没办法散去哦？好，来讲一下哦，不同的人就分享他们的 撇步。 有的人说哦，你要煎鱼的时候不要用锅盖，而是盖一张烘焙纸啊，好，一张烘焙纸盖在鱼上面，可以防止这个油脂哦，四处喷溅，还可以大幅减少油烟，比起用锅盖去焖，鱼皮也比较酥脆哦。好，再来最重要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抽油烟机。抽油烟机使用时间，你要煎鱼千万不要等那个开始预备气的时候你才开抽油烟机，在下锅前你就要先把它打开了哈，让厨房让抽油烟机先运转一会儿，然后这样它的一个效果会更好。再加上这个鱼味其实很容易残留，所以呢，就算你关火以后不要马上关掉抽油烟机，至少让它再运转个5到10分钟哈。哇，有的人呢，那个关火之后马上抽油烟机关起来哈，唔通啊呢哈，让它再多运转几分钟哈，这样子可以让那个味道散去的更快哦。还有很重要是，你要减少那个烟哈，就是你在鱼下锅的时候，一定要用厨房纸巾把水分擦干哦，减少这个油爆哦。这也会降低那个气味一直持续的方式啊。

欧人神奇，我是一只鱼。哦，你知道世界上有各式各样鱼都可以在水里游，有种鱼不能啊，哈，什么鱼？鲷鱼烧啦，哈。我有听过一个故事，讲有些人啉酒醉，啉酒醉了开始撸，你敢知哈？然后他要求他的朋友去帮他买那个鲷鱼烧，他说他要放生，真正有忙的掉了哈。好、哦、水跟鱼哦，这个在表达两个人的感情啊，真的非常融洽。来听吴声美歌声，水中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怀特。

哎呦，已经再过几秒，5点53分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在台十哦，看到现在这个台十五线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原本台十五线南下在桃园大园区的事故，现在已经解除了哈。但是台61线现在最新通报，把揪来背后金有铁制品掉落在台61北上 129.7 公里，房里路段内侧要特别注意，因为掉落物是铁制品，怕这个对行车安全有所妨碍，轮胎不友善，所以一定要注意台61线北上 129.7 公里，房里路段内侧一定要注意铁制品掉落了哈。以及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靠近南京东路出口内线三角锥要起里家哦，谢吉哈。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新北市的报道。新北市观旅局在推动115年上山下海依宿新北打卡区，这是一个国旅的补助活动，串联交通部观光署即将上路的观光双轮驱动方案。那这边呢，新北市的观旅局说，民众只要在平常日哦，要注意是平常日，假日不省哦，在平常日规划新北三天两夜的深度旅游，可以走访新北市特色景点集章哦，而且搭配中央还有这个平日的住宿奖助哦，补助最高可以省3000元以上住宿费哦。而且他们这个活动说还有加码，有抽奖。好，你可以搜寻一下依宿，它这个 EABCD 的依宿就住宿的宿，新北塔打卡去。那等于说有15条，然后这个主题的打卡路线，75个景点。在这边打卡完成指定路线集章任务，可以领取1000元新北币住宿优惠券，可以上网了解一下啦哈，或者直接去看新北市观旅局的官网也可以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74线最新通报，东向在28.6公里过太平，务必留意外线有车子刚刚抛锚了。而台61线要特别注意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有铁制品掉落了。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靠近长安东路出口，内线有三角锥。而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在国二西行莺歌系统内侧这边有工程，那国五的话，在北上南港石碇隧道以及南下雪隧都在内线有工程。

北上还要注意头城交流道入口大客车专用道也在施工，还有头城出口内外侧也有轮流施工的情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悬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尽管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呢，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依然是台南、高雄、屏东。那台南区域有比较小了，现在主要是南化、左镇、龙崎，但是高雄市几乎全高雄都要注意，都在范围内哈。那屏东的话，除了屏东市，现在还有万丹、长治、麟洛、九如、里港、盐埔、竹田，还有新元乡，都要注意的大雨情形哦。哦，那今天在南部来讲，不但有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有些地方依然到达豪雨等级哈。中部、东部、东南部有局部大雨或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其他地区也有局部大雨的几率。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台北市北投 30.6 度。那另外呢，新北汐止、基隆7度也都有到3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是26到29度左右啊。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1度。中部的话，今天最高是29，南部今天上高是27度，东部的高温29，离岛最高也是一样哦。

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空气工团所演唱的《你的早晨》，6:10啦。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包括国二跟国三的施工呀，已经结束啊。但是现在要特别注意哈，台61线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一定要小心，因为是铁制品让里加哈，真的要注意这个掉落物不好惹，一定爱塞及铁制品让里台61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要注意。还有台74线刚通报不久，有抛锚车停在东向28.6公里过太平外线要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亲爱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nBlue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6:15了，现在国三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哈，在国三北上377.8公里过中寮隧道外线要小心，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而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靠近长安东路出口内线三角锥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是台61线要特别注意哈，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要小心有铁制品让你加。然后台74线东向28.6公里过太平外线有抛锚车停在这边不久哈，把就背后金马一定要注意安全。再来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在南下187.4公里往田前外线也有车子故障咯，那他又停在这个国道上的外线哈，一定要特别注意拜托。这是在国一南下187.4公里往田前外线一定要注意抛锚车，拜托后方来车塞机哈。好，来讲一下，昨天是国小、国中、高中开学日，也是UGN开学日。

哇，昨天听一个朋友讲说他们家小宝贝哈，那个昨天第一天要去上幼稚园，哎呀，爸爸妈妈其实很担心，你知道哦，那个通常在幼儿园，然后呢第一天要去上学，常常会看到那种十八相送的剧情，你知道吗？小孩赖着不进去，爸爸妈妈舍不得，哎呀，这样送来送去的哦。但是听那个朋友讲，他很幸运，他们家小宝贝花桃一名。进去学校玩得很开心，还跟爸爸妈妈说你们赶快走。哇，然后我们松了一口气哈。哇，真是不错哈。不过因为这样的小孩不多啦啊。然后来讲一下开学日，现在在台湾开学日可精彩了，尤其那个小学啊哈，学校都有想尽办法，有的还会 cosplay 哈，办活动哦，那个校长老师有时候还要打扮一下啊。就是要吸引那种小一的新生，让他们比较开心的可以走进校园。但是我们要来讲是彰化花坛国中这边的报道。彰化花坛国中的国一新生如果要骑脚踏车上学，必须要通过学校自己办的那个脚踏车的考照。好，他们要考的哦，骑脚踏车要考那个证照哦，哈。学校自己来办，包括笔试跟路考两大关卡哈，然后自行车的安全配备学校也要检查哈，要合格才能够通过哦，这样就可以取得通勤驾照跟自行车的车牌。哇，好酷哦，那个花坛国中会给学生们哈自行车的车牌，表示你有通过学校的认证啊哈。在他们学校里面说新生自行车考照已经实施多年了，因为他们学校很多学生都是骑自行车上下学，再加上学校是位于车流量大的这个道路上哈，所以希望让孩子可以平安上学，快乐回家。哇，这个方法真的也很好哈。

哦，很可爱的一首歌曲，这是德文歌曲，标题叫《紫红色脚踏车》，演唱者小赖皮，它其实是一只德国小鳄鱼，这是算，这是蛮卡通。

哦，这样一个拟人化的一个角色哦。好，6:22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王田前外线抛锚车，现在已经移到路肩，所以

以及台六十一北上 129.7 公里房里路段内侧留意铁制品，而台74线东向 28.6 公里过太平外线也有抛锚车，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同样骑脚踏车，虽然这位是出来开干嘛店比较靠回，但他有个外号叫音乐顽童啦哈。来，庾澄庆脚踏车。

哦，来自庾澄庆的歌声《脚踏车》，感觉这个骑着脚踏车，天涯海角都可以去哈。

已经6:27了。来讲一下观光署公布的最新游客统计数据，

台北的景点排行上半年哈，冠军宝座依然是101跟信义商圈，第二名呢是新中山现行公园跟赤峰街商圈，第三名西门町视野。好哦，在这个前十大的观光景点里面，只有一个夜市有入列，排在第六名，是饶河观光夜市啊。

这是蔡昌宪、陈珊妮这位好姐妹去博会雅琪，来到博会雅琪要注意的重点是什么？千万不要牵错人的手啊！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呢、要注意的路况，在国三有一起自撞事故，这国三的北上377.8公里过中寮隧道外线要留意，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不久哈。台61线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掉落物，爱注意，因为它是铁制品啊，目睭背后金哈，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掉落物嘿。好，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74线东向在过太平外线抛锚车的待机，已经解除喽，感谢。然后国三南

0: 叫372.2公里过田寮外线有坑洞哈，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过这个坑洞可能没这么快排除，而且 ICE 哦。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即将迈入10到12月的赏枫、温泉、滑雪及圣诞跨年旅游旺季，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公布第四季合理团费，国人最爱的日本线因为受到通膨、机场税、燃料税影响，相较去年同期上涨约7%到10%。日本线自驾委员黄清良表示，日本今年上半年入境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2%，但台湾以397万人次晋升入境日本旅客第二名。成长20.9%，显示赴日旅游需求依然旺盛。
3: 日本呢，因为这个汇率的关系哦，通货膨胀今年特别的明显，不管是薪资，不管是物价，各方面一直在往上走。所以呢，旅游产业的团费成本明显高于去年。加上呢，日本的国债的问题哦，日本未来升值，汇率升值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呢，旅游的成本想要回跌可能需要时间。那第四季的这个旅游相关成本呢，不管是在饭店、餐厅、巴士、景点上面都在涨价。那似乎呢，这个旅游相关呢，所有的物件呢都在起涨。
2: 相较于日本旅游成本上涨，韩国线因为航班供给量增加，有效压低机票成本，加上汇率还是处于甜甜价，价格维持平稳。第四季东南亚告别雨季，进入气候黄金期。马新太飞印线自驾委员林荣俊表示，除了新加坡涨幅约15%之外，其他市场涨幅约10%。
4: 115年第四季为东南亚的一个传统地冬的一个旺季，叠加泰国的一个水灯节、新加坡的一个国际赛事、耶诞的一个跨年及企业末的一个奖励旅游，整体住房机会需求同步攀升，团费较115年第三季上涨约5%到8%。新加坡涨幅最多，对照114年同季，当年业者多自行吸收房价涨幅，影响售价。今年受持续的高燃油成本、国际形势的一个影响，燃油附加费维持高点，各国价格出现明显的一个分化。总结的提醒，第四季庆典那个满档，飞机票、房间的部分很紧张，建议民众还是要提早2到3个月规划预订，避免临时出发。价格大幅调整。
2: 10月起，南半球迎来春夏季节，是纽澳旅游旺季的开始。今年第四季纽澳线涨幅最多，受中东战事影响，航空公司调涨了票价及燃油附加费。与去年同期相比，澳洲涨幅约18%，纽西兰涨幅约8%。中亚飞线自驾委员张文文表示，中亚飞线平均上涨8%到12%，邮轮等高端产品涨幅最明显。
5: 东飞在暑假动物大迁徙旺季结束之后呢，住宿与团费回落，价钱更具有竞争力。土耳其的市场则有很多高性价比的产品可供选择。埃及呢，是整个第四季的重要的亮点，因为随着大埃及博物馆的落成，带动了古文明的旅游新话题，结合了吉萨金字塔、卢克索、雅斯文还有尼罗河游轮产品呢，它可以说从经济型到高端，满足的不同预算的旅游需求。摩洛哥呢，原本是秋冬的非常热门的目的地，但近期呢，因为受到这个签证政治的限制，台湾旅客呢申请入境文件受阻，影响了第四季将近1000人旅客的出团规划。因应市场的变化，突尼西亚反而是凭借着撒哈拉沙漠、伊斯兰文化以及古城遗址，还有地中海的景观，渴望承接部分的北非旅游需求。
2: 品保协会公关主委李奇月表示，今年第四季旅游市场可以用涨多跌少、短程分化、长程看月份来形容。跟去年同期相比，多数海外团费上涨约3%到10%。韩国受惠于航班供给增加，价格大致持平到微涨3%，是今年秋冬 CP 值较高的市场。长程方面，美加、欧洲平均只涨3%到5%。如果避开圣诞跨年，11到12月上旬甚至有机会找到比暑假便宜的团体商品。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有阿玲。

0: 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点39分了。目前在国三北上377.8 公里过中寮隧道外线要特别注意自撞事故，这个刚通报不久。还有台61线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因为这里是铁制品，让你家马啾的背后金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下小雨，气温28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包含东部的花莲及台中机场、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还有马祖南北干机场，目前都是下雨的天气，气温在26度到28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要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有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来哦，在台65线下一个最新通报啊，在台65北上8.3公里。新北市板桥这边有游览车抛锚了，占用到部分车道哈，是抛锚停在台65北上8.3公里，板桥这边要留意哦。台61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因为有铁制品掉落，金轨子马就的背后金，要注意一下这个掉落物，不要被妨碍到了。而国三北上377.8公里过中寮隧道外线有一起自撞事故，小心啊。

哦，东京铁塔来自相取圣吾，这种音乐的风格带着一种欢乐的氛围齁。出门去头才起金花戏啊，不然没有网络上看图片嘛是可以啦齁。好，6点45分咯。目前在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刚通报台65北上在 8.3 公里。新北市板桥这边有游览车抛锚了。而台61呢，则是要注意铁制品让里北上 129.7 公里房里路段内侧一定要小心哈。国三自撞的事故是在北上 377.8 公里过中寮隧道，也在外线，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来哟，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50了。那路况方面哈，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过中寮隧道外线自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哈。但是现在呢，在台65线北上 8.3 公里板桥这边，还是要注意抛锚车是游览车哈，大台车够重停在这里。那台61的北上 129.7 公里邦里路段内侧铁制品掉落，小心啊。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来，我们来讲一个最近德国有一项新的研究指出哈，聆听重金属音乐说跟忍耐疼痛度哈有关联。好，在德国有一个研究团队，他们以德国知名的重金属音乐节作为这个实验的地点，然后测试120位乐迷对冷痛的承受能力。结果因为这个音乐节好几天嘛，然后这一些受测试的乐迷好几天都听了这么多的重金属音乐，哇！然后后来他们呢就是有对照组啦，哈，60个人是在音乐节前一天就开始接受测试，另外有62人是在活动进行第三天第四天，也就是说他们接受到重金属音乐的这个时间长度不一样。那他实验什么呢？将他惯用手以外的另外一只手，然后潜手背进入到冰水当中，记录他们可以忍受多久。结果对照组里面在疼痛敏感度还有不适感跟耐受度上差异并不明显，但是他们发现呢，就是说在音乐节若这个听音乐更长的人，他相对来讲是比较能够持续把手放在冷

冷水当中的哈。那这种差异也出现在所谓的耐受力上啊。好，这算是一个有趣的科学实验了哈。意思就是说，不同的音乐可能对大家影响不一样，不过我觉得也要因人而异啦哈。哎呦，重金属，哎呀，有的人听上去心脏不太好，有的人就觉得哦，好嗨哦，因为特别喜欢听重金属音乐的，就是在表达那种愤怒啊、压力啊、困难处境里面，在抒发这种情绪，有的人就觉得哇，好过瘾，但有的人会觉得心脏有点受不了哈。所以不管哪一种音乐哈，其实对每个人有不同的一个作用哈。你说要不要来听一下重金属啊？七早八早我袂安尼甲你吓惊啦哈！大家有机会自己在家里面自己听哈，我怕连你的隔壁邻居都被吵醒了。哦，温柔一点，温柔一点。

哦，我们借由这首歌的鼓点帮你打一下瞌睡虫 Music Again。 好，不管是什么样的音乐，因人而异啦，对吧？有些音乐有的人听了真的觉得很赞，有些音乐说心中怎么听起哦。哦，6:56了，节目尾声。哇，我看了一下哈，就是现在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诶，隔永嘎屏东哈，那现在变成屏东比较大的范围，然后高雄也是好几个区，现在就在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里边啦。看不暖啊，好，不管怎样透风就好，我们也是要继续向前走，只是要注意安全哈，乡亲啊。好，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出去平安，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了。

哎，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在彰化入口，内二线有轮胎皮掉落。而国三先前北上过中寮隧道外线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台61线依然要注意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有铁制品掉落了。而台65线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在8.3公里板桥这边游览车抛锚的情况已经没有看到了。台中市57区临港路3段跟向上路9段号志灯异常已经有通报处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

0: 今天天气不错哎，不如开车去山上走走。
1: 哎，等等，你有先查路况吗？
0: 查什么路况啊？我有开导航啦。
1: 哎呀，你不知道，如果山区有豪雨、台风或是土石流风险，公路单位可能会实施预警性封闭耶。
0: 预警性封闭？可是我看路还在那里啊。
1: 路是在，但危险也可能就在前面啦。为了避免落石塌方或是溪水暴涨造成伤亡，主管机关会依灾害防救法第30条第一项第三款执行道路预警性封闭措施。
0: 啊，原来是提前保护大家的安全。可是我偷偷开进去应该没有人知道吧。
1: 你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吧。而且依灾害防救法第55条规定，擅自进入警戒区域或是不遵从管制措施是会被处罚的。
0: 哈，这么严重哦。
2: 提醒您，公路预警性封闭是为了守护您我的生命安全，豪雨台风期间请务必配合道路管制措施，不擅闯，不冒险，不心存侥幸，行前查询路况资讯，平安出门，安全回家。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Are you ready?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1: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早安所有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今天9月1号星期二的金广早点名。左营的大众二路从博爱三路到文字路往东要进入国道10号，目前车子相当的多。先前所提醒，在国道3号北上的 377.8 公里，就在中寮隧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车辆自撞的事故，在刚刚的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那目前交通状况呢，大致上看起来是 OK， 没有问题的。台南市的东区在民族路一段跟前锋路口目前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市区的交通状况呢，先前又一起事故处理当中，在大寮区的大寮路581巷跟大寮路交汇的地方有一起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高速路在南部路段受到天后不稳的影响哦，一早就已经出现了比较拥挤的一个车潮了。北上在五甲交流道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北上大湾到永康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气象署今天早上一大早就针对了高雄跟屏东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要提醒驾驶朋友在雨中行车，开亮车前大灯，安全的跟车距离要掌握好，车前速度不要太快。

台南市的东区在民族一路跟前方路口事故处理当中，那么前车多的路段在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一早交通大队通报说车流都是比较多一些的，像在这个中正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中正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的下方，还有呢在这个中正交流道要这个进入这个交流道入口，北上入口跟南下入口现在一样哦，也都是车多拥挤的。建国一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往东的方向，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北上的建国交流道入口，车行速度一样是偏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持续受到了低压带的影响，还有西南风增强，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特别是在我们南部地区呢，这个降雨的时间会比较持续，要留意一下这个长延时降雨的一个累积。那今天一早呢，这个中央气象署也针对了在高雄跟屏东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确实一大早出门就在下雨，还是要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呢，天气一直是在不稳定的状态当中，在早上上班的时候一定要多预估一些交通的时间，在路上呢，心情也会比较从容一些些。要关心一下这个台风的动态哦，它有机会再度发展成为台风，它就是前台风沙德尔，现在它是热带性低气压。今天凌晨两点时候呢，它的位置位在鹅銮鼻西南西方990公里的地方，大概呢在海南岛附近，它以每个小时6公里的速度向东南东再转北方前进，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所以呢，这个沙德尔台风呢，它减弱成为热带性低气压之后，现在绕了一圈，又有机会再度发展成为台风，那预估在这个星期

星期三、星期四就很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台湾附近的天气了，所以呢，它的后续动态还是要持续来关注。在高雄地区天气是阴阵雨或者是雷雨的，白天呢比较闷热潮湿，那今天呢外出也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下雨的一个状况，还有强风特报要注意一下风势跟行车的安全。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5度到27度。往西的方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车多，凤山的南华一路要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还有周边道路，现在车流量呢也都是偏多的一个情形。九如一路在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现在车多拥挤。

莫文蔚所演唱这首《天天锻炼》。7:18，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的366.9公里的地方，刚通报说有小客车跟货柜车的一个事故，然后呢，路面上还有掉落物哦，目前占用了外侧的车道。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66.9公里的地方，就在关庙服务区过了之后，要往田寮交流道的方向，有小客车跟货柜车的一个交通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国道八队在进行事故的处理当中。市区的交通情形，目前在楠梓区的南洋路要转凤南路，往楠梓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车多不好走。其他车多的部分，还有在左营的翠华明潭路口要往左南后昌路，要往北的方向沿线车多。国道10号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目前车多，车线速度呢也是相当的慢。前镇区的中山二路跟034路有事故，还有在前镇的英德横向42号的地方也有事故。中正一路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往东的沿线，还有在中正交流道北上跟南下入口车多。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哦，在翠华路的出口现在一样是车多拥挤的。前镇的中山四路北上，从金福路到中安路，还有南下从地下道到金福路呢，一样哦，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凤山的光复路二段跟中山西路要往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这个路段呢，往西哦，沿线都是车多，车前速度一样是偏慢。另外在建国一路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往东，还有在高速公路北上的入口，目前一样是车行的速度缓慢。台南市的东区在裕农路跟裕兴路口有事故。高雄连日大雨，已经下了连续13天了，而且呢感觉没有要停哦，一直在下。8月份累积的雨量呢已经到达了有1650毫米，打破历史的记录，而且逼近全年的雨量。那根据农业部的统计呢，8月下旬呢，这个一连下了这10几天的雨，造成我们中南部农业的损失。那么到昨天为止的一个统计呢，累计已经有新台币2亿2999万元的一个损失了。那目前各县市的这个农业的损失当中呢，是以高雄市是最严重的。

雄市的前镇区在中山二路跟034路有事故，还有在英德横向42号的前面右张事故，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

张丰琪所演唱这首《纸飞机》。中央气象署在刚刚针对了屏东地区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目前在屏东地区行车的驾驶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一个状况哦。中央气象署在刚刚针对了屏东地区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66.9公里在关庙路段的事故，这起事故呢已经排除了，那目前交通状况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了往北呢，一直到南子交流道，现在沿线车子相当的多，车行速度偏慢。另外在北上的仁德交流道过后到大湾交流道，车行速度相当的缓慢了，目前测到的车速大概30公里左右，车子非常的多。在北上的仁德到大湾再往永康的方向，目前上班车流已经都涌现了。南下路段在仁德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车行速度也是相当缓慢的。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274.3公里，在布袋二交流道的地方，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往东接国道10号，继续往东走到顶金系统交流道接中山高的路段呢，现在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台南市南区的永城路三段跟新都路口有事故，刚提醒说在台南市的东区裕农路跟裕兴路口都有事故处理。

高速路在南子路段呢，目前车子相当的多。昨天有接到类似的回报哦，就是呢在南子路段车子很多，但是呢看到很多车辆都没有开车大灯，还是要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在这个下雨的一个状况下呢，能见度本来就比较低，扬起的水雾会让这个视线变得更加的模糊，所以呢在下雨啊天候不稳的天候不佳的一个状况下，务必要开亮车前大灯，提醒前后车辆哦，你的位置在什么地方，特别在高速公路上高速行驶的状况下呢，扬起的水雾就会更加的明显哦，让能见度会变得更糟糕。所以呢我们要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在道路上行车遇到这个天候不佳的一个状况下，开亮车前大灯，提醒彼此的一个安全。那目前在南子路段呢，就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很多车辆都没有开车大灯，相当的危险。高速路在南下南子交流道的这个出口。

有的地方目前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要下南子交流道出口匝道下来，在平面道路交汇的地方有一起交通的事故，目前要下南子交流道出口呢已经出现了回堵排队的状况了。

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路段，目前车行速度相当的缓慢，那又在下着大雨，还是提醒驾驶朋友雨中行车，一开亮车前大灯，安全的跟车距离掌握好，还有呢把稳方向盘，车速不要太快。南子交流道在南下出口的地方跟平面道路交汇处呢，现在有一起交通事故，那目前要下这个南下南子交流道出口匝道已经出现了往后回堵排队的一个状况了。准备收听7:30的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位于海南岛附近的热带型低气压 TD20 未来往东北东方向接近台湾海峡的南部，今明两天有机会增强为台风沙德尔，直接侵台的几率不高，但仍可能将带来水汽。另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TD27 偏西北往琉球前进，离台湾比较遥远。周四前，台湾受到大低压带及西南风增强影响，中南部以及台东地区需防局部豪雨。赖清德总统表示，明年起每年将提供250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政府也正在研拟法案，将中小微企业支持法制化。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接见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理事长吴东亮及第27届新任理监事。总统表示，今年上半年经济成长率达 14.15%， 是半世纪以来同期最强表现。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更预估可达到 11.05%， 创下39年来新高。今天台湾受到全球关注，靠的正是长期累积的产业实力。
3: 台湾不仅仅拥有领先全球的科技成就，台湾的后建、手工具、水五金、精密机械等在全球的供应链中更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因此政府的责任就是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让不同领域、不同规模的产业都能够掌握转型成长的机会。
2: 总统表示，为提升整体产业竞争力，他在2024年上任后提出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计划，每年编列100多亿元，在今年就职满两年时再宣布推出一项规模1000亿元为期8年计划，因此从明年开始每年将有250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另外，政府也正在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希望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能够制度化，促进永续发展。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今年上半年，金融机构成功拦阻4891件诈骗，阻诈金额达43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感谢金融机构伙伴的努力，也宣示将持续结合公司力量，全面强化金融防诈与打击犯罪的保护网。记者游淑燕报道。
4: 金融机构临柜关怀是阻止民众财务损失的最后一道防线。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颁奖表扬金融阻诈楷模，阻诈金额从数百万到数千万都有。卓荣泰院长提到，临柜关怀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尤其在推动初期，许多金融机构伙伴常因为民众的不

0: 谅解而备受委屈。他在致辞时也特别公开声援相关从业人员，让许多家庭免于不幸。
1: 我大声地跟各位金融同仁讲，不要哭，你们的专业、耐心跟你们的认真，阻止了很多人一个人的哭，一个家庭的哭，阻止了整个社会不法集团的嚣张跟猖狂，你们是值得我们来鼓励的。
0: 卓院长表示，去年全台临柜拦阻金额达112亿，件数超过1.4万件，今年上半年则有43亿，约4800多件，金额与件数都有降低趋势，期盼透过各行员的付出，让民众更有识诈警觉心。政府也持续推动加重刑责，健全被害人保护机制，强化精简警跨业照会和预警联防机制，公司协力建立完善防护网。新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桥头地检署侦办境外敌对势力吸收卫福部某公务员涉犯国家安全法，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被告身为国家公务员涉犯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行为契约收受贿赂罪，建议从重量刑12年以上有期徒刑。记者宋林报道。
3: 起诉书指出，桥地检署检察官指挥新北市调查处侦办境外敌对势力，透过卫生福利部约聘雇林姓妇研究员，去年五月起收受境外敌对势力的集团成员每月5000元报酬，达成交办任务，涉嫌违反了贪污治罪条例。一审之后，并由法院裁定羁押。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明犯罪事实：
4: 林姓约聘雇妇研究员，收受境外敌对势力成员曾先生每月新台币5000元及相关对价之贿赂，违背职务翻拍公务应秘密文书，并透过通讯软体传送。另一指示代为转汇款项与其他涉案军事官兵，以掩饰犯罪金流，因而认定林姓被告涉犯国家安全法，为境外敌对势力传递公务秘密，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收贿、违背职务交付贿赂、刑法泄密及洗钱防治法洗钱等多项罪嫌。
3: 起诉书说明，被告严重危害了国家安全以及社会公益，情节重大，并考量被告遭查获具体违背职务泄露应秘密文书的数量与内容，就被告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部分予以建议从重量处有期徒刑12年。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6，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要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陈美君来提醒。美君早。
2: 是，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天后状况还是不好哦，所以请大家什么开车出门记得打开车灯，拉长车距，注意到行车安全。目前中山高速公路南下要下南子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已经来到平面道路了，据报说有交通事故哦，所以目前中山高速公路南下从冈山交流道开始一路前往南子出口沿线都是车多的。那其余在高雄辖内还有车祸的点呢，是在左营区大中路榕种前面，左营的大中路在榕种前面有交通事故，同时目前大中路在榕种这一带东西双向车行速度都是相当缓慢的，包括要利用顶级系统北上入口这个匝道，以及大中民族路口东向要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行进速度都是相当缓慢的，都要请驾驶注意到行车安全。除此之外，目前高雄各地车流量大的地方，在中山高速公路部分呢，目前南下

0: 要前往高科出口，南下末端要进入渔港高架渔港路出口，北上三多路出口一路来到南子出口沿线车多，包括北上的中正路出口，北上利用顶金系统要转国时往左营出口，车速都是相当缓慢。南北双向南子交流道的入口，北上冈山地磅来到高科出口也都是车多。国道十二高雄支线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汇入国一，南北双向出口不好走，所以目前大中快速道路东向衔接国十也都是车多的。国十西向的民族路出口以及西向的左营端来到大中快速道路翠华路出口，燕桥交流道前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沿线也都是车多速缓。台88线西行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出口，东向在凤山之后来到大寮出口通通都是车多。市区道路部分呢，目前南子区南洋路转凤南路进入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南子区的南洋路在南子高架桥目前西向要来到嘉昌路沿线也都不好走。三民区的九如一路从澄清路来到高速公路北上入口往西沿线都是车多。苓雅区的建国路高速公路北上入口以及高速公路下方周边，包括建国路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往东沿线，以及凤山的光复路二段跟中山西路口往西衔接建国路来到高速公路周边通通都是车多。中正路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往东沿线，包括中正交流道双向的入口车行速度都是缓慢的。凤山的自由路从澄清路来到凤山的自由路从青年路一段来到澄清路往西方向，凤山南华一路要进入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也都有车多的情形哦，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左营的大中路从博爱路到文字路东向要进入国十的入口行进速度是缓慢的。另外呢，目前在南子的军校路从右昌街来到世运大道南下路段，左营的翠华明潭路口往北衔接左南路来到后昌路，包括左南后昌路口呢，现在周边车行速度都是缓慢的。省道台线高南公路从高铁路到金属中心目前北上路段，前镇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金福路南下路段也都不好走，留给您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高速路目前在安定交流道出口的地方车子相当的多，北上要下这个安定交流道出口车子很多，车线速度偏慢。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在西向九公里，就在燕巢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仁武的方向，路间现在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利用国道十号在西向九公里，就在燕巢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仁武的方向，路间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一个交通事故，那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经过务必要小心注意安全。永康的中山北路411号的前面，还有在台南市东区的裕文路跟裕文一街，归仁的民生北街跟文化街三段现在有事故。高速路在南下从冈山交流道然后呢到南子交流道出口沿线都是车多，车线速度缓慢的。

0: 接下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要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我们请方开平来提醒。开平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雨天行车路面湿滑，提醒驾驶朋友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车速请勿过快。

0: 那目前的交通状况，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在永康区的中华路往中央路、安和路六甲顶附近，以及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北向，永大路段中山南路至永康交流道北向，小东路复兴路高速一街往北，新市区的新港社大道与南科联络道北向目前是车多。另外东区裕农路与裕益路往太子路方向，以及仁德区的中山路文德路往仁德交流道方向目前也都是车多。那稍早辖内有两起事故发生，地点在新市区南科一路与环东路一段，以及北区的北中街与北门路口，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九月份是交通安全月，在此呼吁用路人踏行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及视觉死角，骑车时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开平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凤山的宝泰路呢，现在说有路树呢倒塌，压到了这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哦，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凤山区的宝泰路，刚驾驶朋友通报进来说有路树倒下来，压到了这个小客车的一个交通事故，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的来通过跟避开这个路段。
2: 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3: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2: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3: 啊。你点了吗？
2: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3: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2: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 LINE 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肖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 LINE 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4: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6: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1: 7:47，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在西向指标9公里，就在燕巢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仁武的方向，路间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一个事故，外侧车道还有掉落物，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凤山的宝泰路，我们再次提醒，有路树倒下来，压到了这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请驾驶朋友呢也要提高警觉。那目前在屏东县辖区交通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交给屏东县交通队，请王耀德来提醒。耀德早。
7: 主持人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屏东市区车多的路段是在台27线屏东市的中正路还有瑞光路双向的沿线，那台24线大连路的双向沿线，另外呢在屏东市高屏大桥的建国路跟民生东路沿线也是车多的情形。那在这里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在车多下雨的路段要多加注意车险的状况。那稍早在竹田乡的中盛路文华路口跟龙门路光明路口以及林落的民生路303号前，这三个

0: 也是有发生交通事故。另外在万丹乡的和堤北路跟中心路口，这个路口的号志灯目前是不亮的情形。啊，适逢九月交通安全月，今年的宣导主轴特别聚焦在机车安全、行浪文化。在这里要提醒所有的用路人，你我都会是行人，驾驶遵守行浪，交通安全不只是驾驶人的责任，更需要每一位用路人共同遵守，彼此尊重，才能打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那在这里要再次呼吁大家，从减速停让不超速做起，尊重每一位用路人，共同建立友善安全的交通环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祝各位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亚德告诉我们在屏东县辖区的交通状况，还有重要的交通安全的一个提醒。好，目前在高雄市的中正和平路，就在五福国中的周边，家长朋友说呢，交通有一些打劫的一个状况哦，车子很多，在中正和平路，在五福国中的周边，目前车子相当的多。
2: 哟，阿春啊，阿你穿甲遮尼那水，是又搁要出门啊？哦，
3: 系啊，我一个朋友哦，叫我去市区啦，饮些什么下午茶？
2: 哇，你生活嘛过甲真精彩呢！啊，是讲想要开车载你呀？
3: 都为需要客人载，咱屏东县政府提供的敬老卡哦，就当让咱出门坐车方便，唔免麻烦家里事事。哎呀！玲玲吼，咱这回去给拍拍照啦！
4: 屏东县敬老卡每个月补助点数从原本的500点加倍升级到1000点，让长辈出门不管是搭公车、火车、计程车、骑 U bike 都更加方便。提醒：114年11月前就已经持有敬老卡的长辈，别忘了带着卡片到屏东县任意乡镇市公所过卡改点，让点数直接升级。敬老卡让长辈顺利方便地走出家门，走进社区，维持社交，并且升级活动力，走得更远，晚年生活就会更加丰富精彩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 7:50，目前在前镇的宝泰路跟公正路口，就我们刚刚所提醒的，有路树倒下来压到小客车的一个事故。那驾驶朋友回报进来最新的状况呢，它是在前镇的宝泰路跟公正路口有这个路树呢倒下来，那么就在宝泰路西行的一个方向，在图书馆门口的地方，路树倒下来就压到了正在经过的这个小客车。我们建议驾驶朋友呢，务必要提高警觉，注意行车的安全。这是在前镇的宝泰路跟公正路口，宝泰路西行，就在图书馆门口前有路树倒下来压到了呢正在通过的小资客车。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呢，务必要多加留心，那看起来呢这个方向呢就没有办法通过了，要往西的方向呢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哦，务必要提早改道行驶。其他的交通事故，目前在永康的中山南路跟永康街口，还有在东区的仁和路跟崇善石街有交通的事故。高雄市左营的民族一路1016号靠近荣佑路口，还有在大中一路荣总的前面有事故。前镇的中山四路跟中安路口也有事故处理当中。台南的新市在南科一路跟环东路一段现在有事故处理，男子的军校路从右昌街到市运大道要往南的方向车多。国道10号在西向9公里，就在燕巢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仁武的方向，路间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外侧车道还有掉落物，请小心。好，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事故呢，区域应该是在凤山呢、凤山的这个宝泰路上呢，有这个路树倒塌压到了正在这个通过的一个小资客车的一个事故，在凤山的这个宝泰路跟公正路口，就在宝泰路往西的方向图书馆的前面有路树倒下来哦，刚好把这个要经过的小客车给压到了。那因为整个路树倒下来，往西方向车道全部都被挡住，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哦，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先避开。台十九甲线在北上 30.5 公里的地方，在新市路段的内侧路间说有动物不动。台南市的永康区在中山北路411号的前面，还有在东区的裕文路跟裕文一街、归仁的民生北街跟文化街三段也有事故在处理。南号中山高目前有一个最新的事故通报，在南下的331.4公里，现在有小货车撞护栏的一个事故。

占用了内侧的车道，这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31公里，就在仁德战备跑道的路段，内侧车道现在有小货车撞护栏的交通事故。

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31.4公里仁德站北跑道，小货车撞护栏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这个事故排除了。但是在国道十号西向的燕巢路段，这个事故还在处理哦。西向指标9公里，就在燕巢交流道过了之后，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哦，占用了外侧的车道，那外侧现在还有掉落物，请驾驶朋友务必要提高警觉。目前呢，在这个路段雨下的相当的大，能见度是比较模糊的，开亮车前大灯，注意这个行车的安全跟车距离也要掌握好。台南市的东区在裕农路跟裕农一街有事故，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274.3公里，就在布袋二交流道的地方，外侧车道有一部这个货车发生了自撞的交通事故。建国一路辅仁路要往凤山的光复路二段中山西路，这个地方现在呢双向都是车多，包含了在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都是车多拥挤。中正一路在中正地下道周边要往高速公路方向往东的沿线，还有在中正交流道北上跟南下入口也都是车多的。台82线在西向16.2公里，在祥和交流道的路段，在路肩现在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我们还是提醒哦。

在凤山的宝泰路要往西的方向靠近公正路口，就在市立图书馆的这个分馆的前面呢，有路树倒塌，要到小客车的一个交通事故，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呢，务必要小心的来避开。

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平镇系统到右师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31.4 公里过仁德系统，先前占用内线的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到树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北上 48.5 公里过三鹰交流道的内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二甲往西大园到圳头，国道八号往东台南系统到新市，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泾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另外在国道十号往西9公里过仁武交流道的路间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另外外线有掉落物。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 21.5 公里板桥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台九线南下85到86公里之间兰阳大桥中线有散落物，台61线北上129.7公里过房里，先前掉在内线的铁制品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274.3公里，在布袋二前有货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台19甲线北上30.5公里过新市的内路间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